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知公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水润万家，
1: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

0: 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体育局啊，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当然我们体育运动学校还有我们群体啊群众体育处我们这个全民健身和竞技训练服务中心，我们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还有我们这个国体文化，我们徐州体育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随时关注我们的问题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好的，我们另外在下午的时间呢，周一到周五四点到五点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啊。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啊进行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我们在这个另外两个平台啊，就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偶尔听到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空热线抖音的公众号，还有我们视频号的公众号，每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两个平台推出，我们会提前推出，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提前留言，这样我们可以及时关注到您的问题。还有要提醒各位，我们航空热线面向全市征集的僵尸车线索，如果是你发现这样的问题呢，拿起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你要标注一下哈，哪个区哪条路或者是哪个小区啊，几几号楼，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就是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的，就是徐州航空热线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私信我们，把线索提交给我们，这样呢我们会收集到的线索转交给咱们城管交警等部门，会有一个集中的整治。好，昨天是徐州市住房城乡和建设局参与我们的航空热线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的一位李先生啊打进电话，说这个铜山区国际意境小区有30多棵香樟树被砍伐了。另外呢说这个就是D号楼一栋二单元东户业主装修呢砸这个承重墙的问题啊，一直也没有人过问啊，这个问题我们记者小南到了现场。小南。
2: 那你好主持人。好，我现在把昨天我采访到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那首先呢来和大家说一下香樟树的这个问题。在接到反映之后呢，昨天我就和铜山区住建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现场核实情况。那我在小区的时候呢，也是沿着李先生所反映的路上一路进行查看，并没有看到有砍伐的痕迹，但是呢许多树木呢确实是有修剪的痕迹。那么在李先生反映最为强烈的第五栋楼东面的一棵香樟树呢，修剪是比较多的，修了两只主干，那么修剪口呢比较大，但是呢所有被修剪的树木目前的长势是良好的。对此呢同在现场的铜山区园林管理所副所长赵瑶莲表示说，他们呢对所有涉及修剪的树木都进行了查看，因为李先生在四月份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就已经进行过投诉，他们当时已经来过现场，那么昨天呢是他们第二次到达现场再去进行查看，那么都表示呢这属于这个常规修剪，都是在修剪的范围之内。像第五栋楼这一棵树呢，它是属于比较特殊的树，因为它离这些业主的房子比较近，那第五栋楼的业主呢就表示说需要他们这个物业把这个树啊主干修剪的多一些，以防这个影响他们这个房子的这个光照问题，所以修剪口呢比较大，下一步呢这个物业会把这些修剪口进行涂抹保护，明年如果再进行修剪树木的时候呢也会广泛征求这个小区居民的一个意见。其实今年呢他们也已经征求过了，也表示呢就是说这些树木呢其实是征得大多数居民的同意才进行一个修剪的。那么这个是树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说到的这个砸承重墙的问题。 昨天呢我又到了李先生所反映的第一栋二单元东户，业主去想看一下他们家装修过之后是什么样，但是呢就是我们始终无法进入到这个被反映人的家中，所以呢就只能沿着这个楼的外立面进行查看，就发现呢就是李先生所反映的这户人家呢外立面就是在北侧有一个设备平台，他们是把设备平台进行了一个外移，那外墙呢确实是有砌墙的痕迹，其他呢都没有异常。那李先生在四月份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投诉过这个业主的装修行为，当时处理此事的铜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监管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胡光明表示，当时他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就到达了装修业主的家中，看到确实北边的设备平台被砸了墙以及一根柱子，在当天下午的时候呢他们就联系到了华宏设计院的负责人，设计院负责人就表示了说砸掉的是属于填充墙和构造柱，并不会造成房屋的安全隐患。那为了进一步的核实情况呢，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寻求这个房屋的建设图纸，昨天在现场其实就想找物业去要，因为一般物业是有这个业就是房屋的一个图纸的，但是呢是因为这个小区呢他们是历任了四届的这个物业，所以呢图纸在交接的过程当中是有丢失的现象，那么下一步呢也会继续寻求这个建设图纸，确认被砸区域到底是不是属于承重墙，然后再进行协调和处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将继续的监督推动。主持人，这就是我昨天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好，谢谢你的调查了解，后续情况我们继续跟踪。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另外呢我们在节前就是五一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交管支队上线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啊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回复，给大家呢也做一个简单介绍。我们有听众反映我们东环高架长实线啊，长实线说那个上高架之后呢有一段长实线不方便变道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咱们交管支队呢也在东环高架就是和平路到铜山路之间的这个路段呢湿化了70米的虚实线，这样的话我想如果经常从那儿上这个上高架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哈啊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改善之后呢能够减少我们这个随意变道引发的一些交通事故啊，这个已经改进了。那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城东高架上徐州东站的指示就是指路的这个标志比较少的这件事呢，就是咱们交管支队也对四块标志进行了改版，并且呢增设了四块大型的标志牌引导车辆选择最优的路径啊，这个也做了改进，我们要是上高架的朋友看也能关注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南环高架拉梨山活动这个缺口车辆进出就是影响安全的这件事情呢，虽然说这个主管部门的时候不是交管支队哈，但是他们已经联系到了辖区街道办事处和沿线的一些单位啊，讲明了一些利害关系还有安全责任，并且在这个拉梨山缺口呢就推拉门前呢在这个地方设置了禁止停车这样的标志。好，好，昨天呢我们一位李女士打进电话也在反映一个问题，反映说是鼓楼区陶然水岸小区的物业公司设置梯控啊，不交物业费就不给开这个电梯刷卡的权限，说违反了民法典的一些相关规定。另外呢李女士还表示啊，说这个小区楼道内堆放的一些杂物存放一些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就等等说了很多啊，就是因为你这个物业然后做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工作我不满意，所以说我就不愿意交物业费，那你又设置这个梯控，那这样的话两方就开始有这个矛盾了。那矛盾呢就是越积越多的话，那就是工作也做不好，那我们这个住的也不够舒坦啊。到底是一个现场什么情况呢？我们记者秦晴也过去了，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秦晴。
0: 哎，主持人你好啊，针对我们李女士昨天反映的问题呢，在节目结束以后，我也是跟随我们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去到了现场进行实地的调查了解。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陶然水岸小区呢是一个拆迁制小区，一共是16栋的高层，大概有3160户的这个居民，是在2019年9月份上房的。那么对于体控的设施呢，我们物业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我说，是在上房之初就已经设置了，开发商就已经设置了体控。那么这个体控呢，当时是一户一个权限，就是我们电梯卡只能刷到你所在的楼层。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经过社区业主代表以及 我们物业公司共同的协商，由开发企业呢来统一调整了，就是说我们这栋整栋楼，就是我们这个整栋楼呢刷卡的话每一层都可以到达这个梯控呢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林女士反映的说是不交物业费就不给开通这个刷卡的权限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就是正常缴纳物业费的业主呢梯控的权限呢是一年时间那没有及时交纳物业费的业主呢，我们这个梯控卡的有效期呢是一周左右，但是不存在说你不交物业费就没有办法使用电梯，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这第一个问题。那么对于第二个问题，小区内楼道内一些这个堆放杂物呢，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啊，确实这个情况呢是属实的。我们在现场看到我们单元门口也是停放了这个十几辆的一个电动车，居民的楼道内呢纸箱包装等等是堆放在这个住户门口的，通道呢也是比较窄的，我们只能侧身通过。那么在楼前的空地上呢，一些三轮车呀，一些报废的车辆呢也是随意停放，整个小区的这个公共区域呢确实是乱象丛生的，这第二个问题。那么对于第三个问题，就于说小区内的这个车辆乱停放的问题呢，我们了解到目前呢小区的地面车位呢大概是614个，地下车位呢是1018个，目前呢已经不太能满足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业主的停放了。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停车的需求呢，为了避免大家乱停乱放，目前物业公司正在和我们新盛集团的物业公司进行这个对接，计划将小区的这个车位呢进行这个租赁的方式进行供大家这个使用。目前我们了解到计划呢是每个月收取90元的这样一个租金。目前呢相关的事宜呢还没有和新盛公司进行这个签订。那么合同签订完之后呢，我们将征求小区的这个业主的意见依法进行合理的样一个流程，并对外进行这个开放。这样是停车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楼道内杂物的一个清理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了我们相关的街道办事处，还有我们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他们表示将会责令物业公司限期进行清理我们楼道内的杂物，并且联合消防部门对小区进行一个联合执法的检查。第三呢，督促我们物业公司制定一个长效的停车这样一个机制，设置电动车的一个专门的停放点，让大家规范有序的停车。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还将继续的跟踪报道。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我们不交物业费就停止这个梯控的一个设置，这个呢是不允许的我们物业公司呢也没有权利说通过这种方式来催缴物业费，物业公司可以通过协商或者一些法律途径来督促我们业主交纳物业费，但是不能拿业主的这个回家的路来进行当成筹码。主持人，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
1: 好的，后续情况就调查的非常详细啊，后续的一些问题呢再继续跟踪。先这样说，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北京时间的8:18了啊，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前面，待会儿呢，就是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大家有关于体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视频直播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我们在视频号里的一个直播现场啊，随时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 美丽鼓楼欢迎您。

0: 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1，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的直播现场。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徐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苗林，是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健，是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郭杰，是体育局政科级干部房友良，还有是全民健身与竞技训练服务中心竞技科科长郑佳，是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周子纯，是体育总会秘书长武高健，国体文化体育徐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尹伟豪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体育局的苗局，你好苗局。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能来到这个航风热线栏目组跟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事们将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就体育方面的问题提问，谢谢。
2: 好的，这样苗局已经有一些微友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视频直播留言了，你比如说我们这位问到哈就是初一学生想上体校怎么办理手续，去什么地方去报名
3: 啊？这个请我们李健校长来答复一下。
4: 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体校校长李健，欢迎听众朋友这个关心关注体校工作，也欢迎这位家长欢迎这个孩子报考我们徐州体校。徐州体校呢将于在五月下旬开始招生，每年招生大约200人，运动训练专业大概120人，体育休闲服务专业80人。我们这个招生简章，今年的招生简章已经初步拟定，报上级部门批准以后，我们近期将在徐州体校的公众号予以发布。具体招生的问题，欢迎这位家长拨打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8027-7537，进行咨询。这个对于我们全市热爱体育、这个有相关特长的孩子们，我们非常欢迎。特别是这个有特长的孩子，我们欢迎报考体校。通过报考体校，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参加高考、对口单招、高水平运动队等相关这个高校的招考，也欢迎这个也预祝这个孩子在体校通过学习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2: 嗯，
4: 感谢这位观众。
2: 他是收的就是我们都是初中的学生，还是说有这个有一个区别吗？他是上初一的，现在在上初一。
4: 我们主要是初中初三毕业的学生。
2: 初三毕业，他初一可以去上吗？
4: 初一可以，是
2: 也可以，
4: 业余训练。
2: 嗯，就是在其他学校正常上这个文化课，然后到体校去上这个业余训，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体育方面的一些课程，是这样的吗？
4: 是的，对于这方面有体育特长的孩子，从小学5-6年级到

0: 初中阶段我们都有招生。
1: 嗯
0: 嗯，特别他这个孩子如果有某一方面的特长，某一方面的爱好，比如说足球、篮球，我们都有相关专业的队伍，欢迎他们来咨询报考训练。
1: 好的，我们这位位问到了一个问题，说现在这个空地那么多哈，是不是能建些体育公园靠近居民区室外的哈，大孩子年轻人都喜欢啊，增强体质嘛，你比如说什么乒乓球、羽毛球、足球哈，说就像那个金龙湖体育公园那样，或者是滑板、自行车啊特色运动公园都可以，就大家有这个迫切的一个需求，我不知道我们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划，一些建一个要去，这个问题谁来解释一下？
2: 请我们群体处郭处长。
1: 郭处，
2: 嗯，
3: 好，感谢这位听众啊，对我们群众体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关于体育公园建设呢，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发改委、体育总局等七部委呢联合下发了一个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指导意见里面呢，明确了几个原则，一个呢要科学规划、经济实用，第二个是便民利民。公平可及，第三个呢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第四个是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关于体育公园建设呢，刚才这位听众提到了，我们徐州市呢可能在居民小区包括一些公共场所呢可能有一些闲置空地，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这一块呢，首先呢要看我们这个空地的用地性质是不是体育用地，只有体育用地呢才可以用来规划建设一些体育设施啊，包括体育公园。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规划如果是体育用地的话，这方面呢，到时候我们还要跟住建啊、资规发改等相关部门呢，来进行一个商讨，看看这块地就是一个是占地面积大概得有多少，适合建设什么样的这个健身场所，这个呢我们还要联合属地体育部门，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政府单位，我们来共同来研究和推进这个体育公园的建设。
1: 嗯，
3: 谢谢。
1: 好的，好，我们这位微友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能不能举办乒超联赛啊？我们这个苏超联赛，这个大家都已经都是所有的朋友，几乎我们这个本地的哈、外地的吧，就是应该说很多朋友都非常了解乒超，因为乒超，我觉得这个喜欢打乒乓球的也特别多哈。现在我们这个基础这块的这个从小学可能就已经有很多孩子们也喜欢，包括一些这个年长的，他毕竟这个场地呢也不需要特别大，只要有个乒乓球台子大家就可以去训练，就是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你毕竟要举办一个比赛的话，肯定不是说这个个人能够去举办的这个问题。嗯，
3: 这个咱们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这个火爆以后呢，有很多市民呢也在打电话，也在提一些相关方面的建议，也在给我们提供，比方说像能不能举办这个篮球啊，或者说乒乓球啊、排球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就是一些联赛。关于这个江苏省这个城市足球联赛这项工作正在开展。现在呢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省体育局也专门召集了我们13个市来商讨，就是关于举办群众三大球，包括群众身边的一些球类的一些比赛活动。在去年调研当中呢，也提到了要举办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江苏省城市乒乓球联赛以及江苏省城市羽毛球联赛等等相关的一些探讨。
1: 嗯。
3: 经过这个13个市的这个体育部门呢在一块商谈，今年我们已经确定要举办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这项工作目前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整个赛程呢还尚未公布，大概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可以公布我们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的一些赛程。
1: 嗯，
3: 初步计划呢是在9月4号开始就是联赛的第一场赛事活动，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1月份。关于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江苏省乒乓球这个乒乓球联赛的问题呢，现在呢就作为我们全省在推进这项工作呢，可能还要再做进一步的研讨。但是呢我们徐州市乒乓球的这个爱好者也比较多，我们现在呢也在和我们这个体育总会还有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正在研究，看看能不能就是说根据我们徐州市的一些特点，我们争取呢就是尽快把这项工作呢纳入到我们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一个工作计划。经过这个论证之后呢，我们想尽快的加以推进。
1: 嗯，好的。

0: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哎，你好，请讲。喂，朱女士，请讲。电话请
1: 好，
0: 直播间请讲。
1: 你好，你好。我想给局级领导反映一个事儿，就是在上年的时候，就是也反映过这个事儿，就是白云公园。白云公园，就是对双杠的问题。双杠呢，就是以前有双杠，现在呢就是没有了。在这一次换这个健身用品的时候，就给换掉了。换掉大家呢还都非常需要，而且用双杠人特别多。有一次上线的时候呢，局级的一个副局长好像说过，就是说，你们这个地方属于个例，就是看看明年三月份是不是可以给装上。办事处也找过了，办事处呢就说是局级换了。当时呢就是说也反映好多人都反映这个事儿，就到现在也没给装上。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白云公园的双杠给装上呢？
0: 郭处。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啊对我们群体工作的关心。关于这个室外健身器材的采购问题呢，因为可能去年呢您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当时我记得好像在直播间也进行了回应，因为我们去年的这个器材采购种类呢是全省给下了一个专门的文件，全省统一的，就是采购哪些品种。后来呢，就是今年呢，我们这个采用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我们对我们健身室外健身器材的这个配置种类，然后进行了一个调研。我们今年呢已经把双杠的采购呢已经纳入到我们就是室外健身器材的采购这个品种里面来了。刚才您说的就是那个器材可能去年已经更新过了，就是目前呢可能咱们也比较需要这个双杠这个运动项目。这个呢也属于一个个例，或者这样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给这个属地的体育部门我们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个案进行处理，就是单独和我们给我们白云山体育公园呢，单独增加一副单杠双杠，你看这样可以吗？
1: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
0: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
1: 好，谢谢啊。
0: 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体育局，我们各位有问题随时联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3: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险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险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险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徐州医保提醒。

0: 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北京时间的8:35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体育局啊，有问题随时联系。你好，孟先生。
5: 你好，体育局上线，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4: 嗯。
5: 我长期呢在去健身房锻炼，最近呢，健身房对这个年龄做了限制，也就是说，超过65岁的，你再一直练也不再给你办卡了。新人更不能允许办，就是过了65岁不允许进健身房了，是不是有这个要求？这个要求是咱体育局定的，还是健身房的自己的行为？
6: 方处长，
7: 这位先生你好，很高兴 你这个年龄这么大了还参加我们这个体育锻炼，这个。锻炼身体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你身体，
5: 是啊，我身体在健身房里是杠杠的，听我话说。
7: 好的好的。
5: 但是他受年龄限制。
7: 啊，好的，这个咱们没有这个明文上文件上没有什么规定，我们这个啊这个65岁上不允许，这个在规定上没有具体的这个健身房。那个规定，他们属于和你们这个企业和这个消费者之间的，他有一个合约的规定。像你这个情况，我们属于个例。这个我们线下之后，我们可以进行沟通，然后我们给
5: 你听我说
7: 啊，
5: 我有一个特殊情况，我当时办了10年的卡。我还有7年没有完成，
7: 哦，
5: 但是呢年龄超过了，
7: 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们这个线下，我们和这个健身企业，我们三方进行细致的把这个情况协商沟通，我们
5: 可以
7: 进行一个合理的处理，好吗？
5: 可以。可以，
7: 好的，
5: 好
7: 的。
4: 就当时你在办卡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是10年的话，他们对方肯定会考虑到已经超过65岁，对不对？但是当时你办卡的时候，他是允许你办的。你现在你到了65岁了，他就觉得你
5: 办了钱也交了，
4: 他现在要给你退钱是吗？意思就是我退钱？
5: 不是退钱，这牵扯两家这个公司。喂，那一家公司呢跑了，收钱的呢就这个又牵扯一个新的。这个健身房，他们达成了协议，我还剩几年，每年给我减半，减那个费用减半，是这样。
4: 啊，但是你钱前面已经交给一家公司了，他现在是接手这家公司。
5: 对了，钱已经交过了，
4: 然后
5: 这家公司呢每年减半。
4: 又
5: 也减半交给他，
4: 你就觉得他有可能涉嫌啊，我就涉嫌啊，你以65岁，然后为借口，然后就把你推出去了，是吧？那政策上是没有什么规定的。政策上没有什么规定，您这样我看到你的尾号是4448，对不对，孟先生？
5: 是的，是的。
4: 啊，这样我这个房处刚才说。
5: 文丽老师，我也还说一下，如果他怕老年人出事，可以相互签一个什么免责协议，这可以的。出现事他自己负责，与健身房无关，这样不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
4: 是的，
5: 文丽老师，
4: 这个协调一下，好，房处。
7: 这个老师，
5: 好的，
7: 说的对。他实际上呢，他们这个企业就是前面一个企业，他。

0: 因为经营原因，可能就是说把这个转给下一个企业了，下个企业接手，他们可能在这个协调上可能有一些没有处理好。
1: 我们是有约定的，
2: 有协议的，
0: 对对，
1: 有协议的。
2: 嗯，行，方
0: 老老师，我们这个线下以后，我们三方我们体育局参与，我们把这个事情
2: 来、
1: 好的好的，
2: 再见，
1: 谢谢啊，
2: 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2: 好，再见，嗯，
1: 好的，
2: 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陈先生，你好，请讲。
3: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2026年出超买了票以后，还可以转让给别人吗？
2: 哟，这买票都挺难的，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转给别人？
3: 那又万一有这个情况要赶不过去，
2: 嗯，
3: 怎么办？
2: 没有浪费可惜了是吧？
3: 对。
2: 啊，我们殷总。
4: 那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啊，感谢这位听众啊，对我们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啊关注。我们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啊是实行实名制购票啊，实名制入场门票仅限购票的本人使用，啊，严禁转让。人票证信息不匹配的观众啊，将无法入场，请您啊务必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啊购票渠道，也就是我们的苏福办啊，切勿轻信这些黄牛票啊、转让票啊，避免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
3: 哦，好。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
4: 啊，
3: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这个苏超比赛几点开始验票？中途能出去再进来吗？
4: 这样。检票时间呢是我们5点啊开始检票啊，建议是提前入场啊，避免我们这高峰排队，不要大家都到5点这个时间去，可以提前一点。然后比赛开始的30分钟之后啊，就是停止检票了，也请我们这些球迷啊和我们的市民啊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但是你说的是离场，就是我们离场规则是检票入场后，你如果中途离场是不可再次进行入场的。
3: 哦，这样的。
2: 哦、中间如果是比如说要是去个洗手间啊什么之类的，这
4: 哦，洗手间在我们入场之后啊都会有，我们的、这个、
2: 就咱们场地
4: 场馆内
2: 场馆内是有的，这个不需要、
3: 啊、场馆内有、
2: 嗯、
4: 我们对我们也提供了有40个、免费的饮水点啊、
2: 嗯、
4: 包括你口渴了啊、或者一些小食品啊，到时候有能量补给啊，我们都会有供给。
2: 嗯，
4: 对，
2: 这样清楚了吗？
3: 哦，听清楚了。好，谢谢。
2: 再见啊，再见。这样我们殷总继续啊，我们刚才微友的问题，身份证丢了，这周去奥体看苏超该怎么进场？
4: 身份证丢了，这样我们在检票口啊会有一个那个未带身份证入场的一个二维码啊，大家只需要带到自己的手机啊，从扫了那些二维码。
2: 嗯
4: 啊，出示给我们工作人员啊，就可以凭这个信息进行入场。
2: 嗯，好的。好，我们这位问到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公开苏超徐州队主场门票的具体流向，包括他的这个票额的分配情况啊？大家就觉得肯定是买票很难，那你都卖给谁了啊？每一次主场都3万多人，票都卖给谁了？
4: 这样的就是我们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啊，也是得到了很多我们广泛的大众啊，还有我们球迷的这个关心啊，因为确实大家发现了是一票难求。
2: 嗯。
4: 啊，我们呢主要是购票的这个渠道就是在苏福办，我们所有基本上大部分的票啊都放在了我们网上，让大家公开的啊去预约去抽签。
2: 嗯、
4: 然后我们目前设置是3类的通道。
2: 嗯。
4: 啊，第一类是我们的大众通道，啊，要求我们这个。在预约订单观赛人的身份证啊，就是他的归属地是不在客队啊所在的这个社区市，就可以进行预约报名。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客队通道啊，就是要求订单中啊所有这个在观赛人的身份证归属地属于客队的社区市啊，这第二个通道。第三个通道啊是我们的家庭套票通道，就是观赛人他不限身份证归属地啊，最多可以预约报名4张球票。就举例子，很多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啊，小孩比较喜欢热爱这个足球，想到我看一下我们苏超联赛，
2: 嗯，
4: 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我们这种家庭套票，我也特地给大家啊解释一下，
2: 嗯，
4: 就是之前我们也遇到了，就是主队和客队我们是分开的区域嘛，
2: 嗯，
4: 你 很多我们得到了一些球迷。

0: 啊，市民来咨询。孩子的母亲啊是主队的啊，孩子的父亲是客队的。然后我想带着孩子去看苏超，你反正不能让我们一个家庭分在两个区域啊。
1: 嗯。
0: 啊，是这样，我们就专门设定了一个家庭套票的一个通道。
1: 嗯。
0: 啊，基本如上，好。
1: 嗯，他这个票额分配情况。就流向，也就是说我们就是除了主场的，主场也就指我们徐州地区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客场呢，比如说我们到5月9号的时候是和宿迁，那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跟这个有关系吗？外地的
0: 宿迁就属于客场，就是我刚说的客队，
1: 也就是说那个客队这块，也就是宿迁这块，如果是可以购票的话，我们要放给他一部分份额。
0: 对，给客队必须要保留一定的份额。
1: 那这个份额是大概是怎么分的？我们这个是徐州的主场的多，还是这个客场的多，还是包括其他的外地的可能也会有想要到现场来观看？
0: 就是我刚说的这三个通道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像大众通道和家庭通购票通道的比例相当，然后客队通道大概少一点。
1: 我们3万个这个就是个票源，至少3万个票源。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一下，10000个。是这个，10000个是那个，10000个是那个，这样可以理解吗？
0: 你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分了不同的一个通道
1: 啊，
0: 让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更广泛的这个支持我们苏超啊，热爱我们这个家乡的足球队啊，共同呢大家一起就是能及时的而且有效的，然后最快捷的啊，参与到我们这个苏超的观赛体验中来啊。
1: 好的，好。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一下，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北京时间的8:4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毫无热线直播节目。您好，久等了，请讲，吴先生。哎，吴先生，请讲。
6: 喂，
1: 请讲。
6: 喂，我跟你说一下。
1: 啊。
6: 啊，继续的，我就是说，你这个小区的这些安装是这么。体育健身器材，

0: 的意思是不是领导考虑考虑，咱不能按照这种体育运动员这种表现去安吧，应该按照这些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状况来安吧，因为东西太高了，那就够不着老百姓。你看，你要按照体育运动员那表现是吧？这个老百姓没法锻炼，因为那运气还有那个条胆量，可够都够不着，对吧？你走路来站着是那个凳子，你往上站，是不是有影响那个就腿胆量还得可？你说我意思是不是？你考虑考虑，再按照那个体育运动员的表现来安装，按照老百姓的这个。
1: 实际取向
0: 来安
1: 装，我们这个根据自己
0: 的。对对对，我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能考虑一下子？你都那么安装不大合适。
1: 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哪个小区啊？
0: 华南小区，这不是安装哪个小区了，还这么安装？我意思，我什么意思？就是按照老百姓那个心理状况来安装，再按体育运动员那
1: 个。你这样主要是指的是哪个项目？刚才你说是这个什么双杠？
0: 那个运气，那个运气，你看多高，够不着吧？那个单杠。多高都够不着他，
1: 郭处，
0: 对吧？都够不着，太高了。
1: 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标准？
0: 都没法够，对吧？
1: 先生，咱听听这个。
0: 我小区，我是说整个徐州市的。
1: 行行行，咱们都在听着呢，让我们群众体育处的郭处长给您沟通一下。
0: 对，是吧？我是问了
1: 郭处。
2: 好的，好的，这位先生啊，这个刚才您反映的问题呢，这个我们也了解了。关于这个健身，就是室外健身器材的安装问题呢，就我们有国家统一的安装标准。你像您说的，就是可能是，有些你比方说带一定高度的，像那个双联单杠，还有那个云梯，这个呢，我们是在这个。在通过国家这个统一安装标准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安装线，安装就是它有个安装标志线，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按照那个安装国家安装标准来进行安装。因为考虑到我们这个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呢，所以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呢，这个对于单杠这块采购呢，我们是采用的是双联单杠，一高一低。就是也当时也兼顾到了我们可能身高不是太高的一些健身群众的需求，是这种情况。对，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任意降低高度，因为它这毕竟还是有国家统一标准的。
0: 对，我主要没有国家标准，就那么运气。你看看哪个小区能用上？你看，就是我看了十几个，我走过十一个小区，那个运气根本没有人能够的吧。
2: 关于您说的这个云梯高度问题呢，这个到时候呢，这个因为新的标准呢，就是还没有，现在还没有进行修改。到时候这个您那个建议呢，我们可以记下来。到时候如果说我们也
0: 对吧，你想想对吧，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往上蹦，够那么高对吧？稍微降你两厘米左右，我觉得两三厘米就能适合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要求了。
2: 好的，
0: 对吧？再按照那个适合不年轻，老按照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身高表现的体质来那个安装。
1: 比如说像已经安装过的证，是不是可以去现场做一个调整？
2: 因为这个，因为他当时场地呢是进行硬化的，要如果说要是重新再把它拆掉，再重新再装的话，这个可能这个对原有器材这个安全使用方面呢，可能会存在一定影响。这个就关于刚才这位先生提的，就是关于这可能涉及到一个行业标准问题。这个这一块呢，这个我们也把它记下来。在这个我们也可以像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我们也逐级进行反映。就是这个考虑到我们健身群众的一些需求，在修订行业标准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大多数同志这个健身群众的一些。
0: 对对对对对，您这么说对对，你考虑一下对吧？老百姓对吧？
2: 对，
1: 是的，是
0: 的，还不是运动员。
2: 是的，
1: 行，吴先生，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着，咱们先说
0: 好
1: 不
0: 好？
1: 好，哎，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您关心一下子啊，
1: 哎，好嘞，
0: 关心教练，好不好？
1: 欢迎
0: 教练。
1: 哎，
0: 好，
3: 师傅
0: 说，
1: 好，再见啊。你好。
3: 你
1: 好。张先生，你好，请讲。
3: 你好，主任。听一领导好，我是住在这个轱辘区铁路27宿舍，27宿舍。这个我们那个小草房有一个健身器材，它是坐有那个凳子，坐在地上没腰的。那个器材呢，现在整个给拔掉了。它的器材没毁，也没断裂。就是不是叫谁给整个给抽出来，从地上给抽出来拔掉了嘛？现在我看是不是我们体育领导关心一下，是不是能再给重新安装一下？
1: 就说像这种体育器材，就是我们小区里的体育器材，如果出现松动啊，或者是需要是怎么去调整啊，是谁来做？

0: 我想他可能是问这个问题，他不知道去找谁。
1: 他说刚才反映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件器材就是被
0: 拔出来了，人为的应该是被拔出来了。
1: 您的意思是这个器材已经被拆除，就是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就没有了是吧？
2: 现在是咋放在旁边了，就放在那
1: 里。哦，放就是
2: 那个器材没
0: 人为的把他这个器材给拔出来了，然后就扔在那个地方了。那肯定要重新安装，就这个像这样的情况谁来做？
1: 哦、
0: 找谁？
2: 对，是的。
1: 按照我们这个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室外健身设施配件方面的一些要求呢，因为我们这个室外健身设施呢，我们是属于中国体育彩票捐建的，就是我们在这配件完了之后呢，就移交给相关的街道、社区和居民委员会了。是它由属地，就是受赠方嘛，就是我们首先受赠方，由受赠方来进行日常的巡查、维护、保养。以及维修，这个都是由我们社区和街道来，就属地来负责这个，来进行维护的。
0: 就直接给咱们这个，你这27宿舍应该，其实物业这块，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去看看怎么。
2: 我们的小区没有物业。
0: 如果没
2: 有
0: 物业的话，我们有办事处，咱们有业就是有这个居委会。
1: 这样，
2: 好，那行，我知道了，
1: 这个对这个事儿呢，下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也关注一下，到时候我给我们是应该是鼓楼区的是吧？
2: 啊，鼓楼区
1: 啊，对，我给
2: 27
1: 啊，我给鼓楼区文体旅局呢，我们到时候也那个给他们联系一下啊，请他们呢安排人到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尽快呢就是
2: 好的。
1: 如果说这个器材还在安全使用期内，到时候我们安排呢尽快呢就对这件器材进行恢复。
2: 好的，那谢谢领导，
0: 我们这样说好，再见。我们还有一位也是问到类似一个问题，他反映就是奎园小区两个乒乓球台子利用率很高，但是两个台子都破损了，能不能尽快换一下？这也一并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办处这个更换可能就不归他们了？
1: 啊，是这样的，就是2025年呢，这个关于乒乓球配件这块呢，我们分成两块，一块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就是乒乓球桌的安装和配备，我们这个今年计划采购呢120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单独立项目，就是国球进社区和国球进公园项目，这块呢我们也正在做。配件计划这个呢已经做完了。奎园小区的这两张乒乓球台，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去年他们有过反映，这个块我已经也给这个全山区也进行了这个沟通，请他们呢现场查看之后呢，把这项就是乒乓球桌的更换列入到今年的更新计划。现在呢我们就是正在制作招标文件，可能要到六月份我们就开始组织招标。然后就可以进行。
0: 那这样招标完了以后安装大概得到几月份？
1: 整个安装周期呢，因为它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采购完成之后还要有这个厂家的生产周期。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每年的11月底之前有全部完成安装。
0: 那这个时间好像还是有点长。
1: 时间跨度有点长。
0: 是的，因为他去年的时候，你如果说去年就反映过，到现在你看得拖了一
1: 年
0: 的时间。
1: 对，他去年年底的时候在线上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当时就给就是也说了，就列入到今年的更新计划，因为这个。从这个制定计划到我们做这个招标，一般都是这个项目工作一般都在上半年完成，真正到了安装的周期之期呢，一般都在7-8月份以后了，所以这个考虑到全市的安装点也比较多，所以让有一定的安装周期，这个也希望市民能够理解。
0: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这位微友问到，徐州马拉松今年还举办吗？
3: 郑科长。
4: 我来回答这位这个网友的提问。那么就是今年的徐州马拉松是暂停举办，那么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对这个全国范围内的马拉松赛事啊的规范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出台了这个相关的指导意见。那么对照这个指导意见呢，我们这个徐州马拉松啊在部分这个竞赛方面还需要进行一个改善和完善。那么第二个呢，就原因呢，就是对于我们原有的现在的这个马拉松路线啊，部分节点还存在这个安全隐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徐州市民都知道，那么近年来呢，徐州呢作为这个已经成为了热门旅游城市，那我们的路线呢涉及到这个云龙湖景区和一些部分的这个重要的交通路段，那么承办的时候呢，对交通安全也有一定的影响。出于以上的这个三点综合考虑呢，我们今年的这个徐州马拉松比赛呢是暂停举办。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关注到了我们这个徐州包括全国各地

0: 老师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也感受到大家对体育的关心和支持，我们收获很大。在这里面呢，我表个态嘛，就是凡是大家提出来问题，我们是能马上落实的，我们立即马上落实；不能马上落实的，我们也会在线下及时的去研究去解决。力求呢是渐渐有落实，事事有这个有回应。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再次感谢大家的信任，谢谢。
1: 嗯，好，关于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说这个体校篮球教练有违规的现象，这个问题呢也已经在调查过程当中啊，已经看到了你的留言，也知道你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体育局呢也正在这个就是调查过程当中，等调查结果出来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我们稍后继续关注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再见。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 只卖

0: 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运作。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

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三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的，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18000的打底儿。三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
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 5.3 个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

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研究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研究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呀、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

0: 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3: 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0: 嗯嗯。
3: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0: 嗯嗯，
3: 哎，也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0: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0: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0: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0: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啊。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0: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
3: 嗯，
0: 对， 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3: 嗯。
0: 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3: 嗯嗯，
0: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
3: 哦哦，
0: 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0: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0: 嗯嗯。
3: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0: 哦。
3: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3: 嗯，
0: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3: 哎
0: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3: 也能走，
0: 嗯，
3: 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
0: 嗯、
3: 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0: 嗯嗯。
3: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0: 嗯。
3: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3: 哎，对对对对、
0: 嗯、
3: 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
0: 嗯。
3: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0: 嗯。
3: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0: 好。
3: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0: 你看看，
3: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嗯嗯嗯嗯。
3: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0: 嗯，
3: 那时候就不敢呐、啊，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0: 嗯、
3: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0: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3: 嗯，
0: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
3: 嗯、
0: 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3: 对
0: 对
3: 对对，
0: 嗯，
3: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0: 嗯嗯，
3: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你说的也好，
3: 就是这回事啊，
0: 真的、
3: 啊。
0: 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
3: 嗯。
0: 哎，堵了那咱就通嘛。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3: 嗯，
0: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3: 嗯，
0: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3: 嗯，
0: 哎，因为我们这。

0: 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1: 嗯。
0: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1: 嗯。
0: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1: 啊。
0: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1: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0: 嗯嗯，
1: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
0: 嗯、
1: 头不晕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1: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0: 嗯，
1: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0: 嗯，
1: 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1: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1: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定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的调整一下。
1: 嗯、
0: 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
1: 嗯、
0: 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
0: 嗯、
1: 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这位。

0: 听众，
1: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哦。
0: 嗯。
1: 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呦，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
0: 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0: 嗯。
1: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0: 嗯，
1: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0: 嗯，
1: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0: 嗯，
1: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0: 你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1: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0: 嗯。
1: 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那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0: 嗯。
1: 眼睛吧也舒服了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0: 嗯，
1: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0: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1: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0: 哎，
1: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啊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0: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1: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0: 哎，
1: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啊，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0: 嗯，
1: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0: 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1: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0: 嗯，
1: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吧？
0: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现在眼睛怎么样？
1: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0: 嗯，
1: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0: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1: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0: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0: 嗯。
1: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个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0: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1: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0: 嗯，
1: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是吧？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

0: 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1: 嗯，
0: 还需要两副药。那、
1: 哦、
0: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那、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
1: 哦，
0: 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了啊。
1: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个受益者了。
0: 嗯，
3: 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过来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0: 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这么好啊？
0: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0: 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2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3: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3: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他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嗯。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3: 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0: 嗯。
3: 体重都有190多斤了。
0: 嗯，那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
0: 嗯。
3: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0: 那必然的，
3: 这不是头2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0: 嗯。
3: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嗯，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0: 嗯。
3: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2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3: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0: 嗯。
3: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3: 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0: 嗯，
3: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

0: 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
0: 嗯，哎，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36×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

0: 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5: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6: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7: 我是教师唐僧，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8: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9: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10: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11: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12: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1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2: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4: 别怕，爸爸在呢。
15: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6: 妈妈，
15: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7: 自己在外面也还是吃饭，听到没有？
13: 幸福是当我
15: 一天天长大，
13: 一天天的老去，
15: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13: 有你在就是幸福。
18: 我的青春高八度，
19: 我的幸福我做主，
18: 幸福主打歌，
19: 有你才幸福，
18: 幸福主打歌，
19: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今天已经是5月7号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知道5月它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5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一年一度的母亲节，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向荣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白发亲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向荣。母亲节就要到了，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把一首《白发亲娘》送给妈妈，祝妈妈节日快乐，同时祝全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永远健康平安，永远幸福快乐。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丽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花又期》。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古风歌曲，歌曲以花又开为主题，通过花自枝头发，爱从心中来等场景，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无论是桃花红、梨花白，还是百花盛开的场景，都让人仿佛置身于春天的怀抱中。接下来一首《花又期》送给大家，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管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梅花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管君，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梅花赋》。梅花赋的寓意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唐代文学的作品嘛，《梅花赋》以梅花象征高洁品质与奋斗精神，作为现代劲歌的《梅花赋》，则通过了梅花传递了尖锐不拔的精神力量，激励人民在逆境中坚守信念。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华带来的一首古风歌曲《卷珠帘》。
4: 大家好，我是徐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古风韵味的歌曲《卷珠帘》。每当悠远绵长的旋律响起，总会把人带入哀婉的情感世界，触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云烟深处传来悠扬的琴声，是被谁弹奏的如此忧伤呢？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好的，在徐华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 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5: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

0: 养脏腑要合，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

0: 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运作。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1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
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三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四五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万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万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吧，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8000的打底儿。三天的治疗5万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子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是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
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

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 5.3 个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50-60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

0: 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儿，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0: 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3: 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2: 嗯嗯。
3: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2: 嗯嗯，
3: 哎，你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3副药了。
2: 哎呦，3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2: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2: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2: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2: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2: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2: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3: 嗯。
2: 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3: 嗯嗯。
2: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又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 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试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2: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2: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2: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2: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2: 嗯嗯。
3: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2: 哦、
3: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2: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3: 嗯，
2: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3: 哎
2: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能不能走？
3: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
2: 嗯嗯，
3: 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2: 嗯嗯。
3: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着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2: 嗯，
3: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2: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2: 嗯、
3: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
2: 嗯。
3: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2: 嗯、
3: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2: 好，
3: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2: 你看看，
3: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2: 嗯嗯嗯嗯。
3: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2: 嗯、
3: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2: 嗯，
3: 那时候就不敢呐、啊、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2: 嗯、
3: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2: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3: 嗯，
2: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对，嗯，
3: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2: 嗯嗯，
3: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2: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2: 你说的
3: 也好，就是这回事儿啊，
2: 真的、
3: 啊。
2: 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
3: 嗯，
2: 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3: 嗯，
2: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3: 嗯，
2: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3: 嗯，
2: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3: 嗯，
2: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3: 嗯。
2: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3: 嗯。
2: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 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溪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3: 啊，
2: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3: 嗯，
2: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3: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2: 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3: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2: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3: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是好人一个了。
2: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了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3: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2: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康复了啊。
3: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定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2: 对。
3: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2: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的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那就行，那就好。
2: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2: 嘿，你好，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的可厉害了，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2: 嗯，
4: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2: 你这个是非常。

0: 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1: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呀、啊，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1: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嗯，
1: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1: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0: 嗯，
1: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0: 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0: 嗯，
1: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尖瓣反流。
0: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1: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1: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1: 65了。啊，
0: 有
1: 65了。
0: 嗯嗯嗯。
1: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坏瓣膜多可怕呀！
0: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0: 嗯，
1: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0: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儿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1: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0: 嗯，
1: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0: 嗯，
1: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0: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0: 嗯嗯。
1: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1防3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1: 嗯，
0: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1: 哦哦
0: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1: 嗯，
0: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1: 嗯，
0: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 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1: 哦，
0: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这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一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一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一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用。

0: 父母给我买的呢。
1: 啊。
0: 嗯，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给我买了，给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0: 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嗯嗯。
0: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1: 哎呦！
0: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1: 嗯嗯。
0: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1: 嗯。
0: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0: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1: 啊。
0: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1: 嗯嗯。
0: 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0: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1: 嗯。
0: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1: 那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0: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0: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那必然的，嗯。
0: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0: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0: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呢？
0: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0: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
0: 嗯。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而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

0: 南方工程支持。陈司机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徐州工程处的工程员陈司，很高兴呢代表我们市工程处这次做客给你说法栏目啊，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啊公证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啊。本期节目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可能大家有所了解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这样一个公证事项，叫做地定监护啊。这个当然了，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者是有其他的公证业务需要咨询或者办理的话呢，都可以线上拨打我们的公证处的电话或者线下到现场去咨询办理啊。目前我们徐州公证处呢有三个办证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在复兴南路128号的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楼，在天桥站地铁口1号出口北壳壁啊，电话呢是85699507，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是我们中山这个业务科啊，地址呢在中山南路52号啊老的司法局大院，也就是交通银行徐州分行的北隔壁啊，电话呢是85693019，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在产权处，也就是中和大厦啊这个3楼的办证中心啊，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啊。在跟大家讲这个依定监护之前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上海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46岁的蒋女士呢，她呢是父母早逝，也是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也就是说没有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的啊，可能第二顺序继承人也是没有的，她是应该是一个独生子女，她突发脑溢血啊，然后被送到医院去救助，但是也没有她的一些直系亲属帮她签字啊，最后呢也是不治身亡。然后呢她的表弟啊，是表弟肯定不是她的法定继承人啊，给他垫付了3万多的医疗费或者是丧葬费用。但是呢基于咱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啊，第一顺位继承人是死者的父母配偶子女，第二顺位继承人是死者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啊，这两类人群他都没有。然后呢他的财产遗留的很多财产就被民政部门接收然后进行托管了。导致这样一个局面，肯定是大家会觉得不合理。这个时候呢，像蒋女士这样一个典型的情况，就非常有必要去做一个意定监护。那么，这个意定监护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做意定监护？它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围绕几个点啊，给听众朋友们去解读一下这个意定监护啊。首先呢，根据这个民法典啊33条的规定，意定监护啊，它是指神志清醒的成年人啊，可以提前书面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或组织，作为自己将来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监护人啊。很简单一句话，包含的点有很多，我们下面呢依次梳理啊。那么这个意定监护呀，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监护人他能做什么呢？5个方面啊。第一个是人身照顾啊，包括像日常起居啊、养老安排、他的就医啊、手术签字，还有这些护理选择等等方面啊。第二个呢是他的这个医疗决策啊，同意或者接受治疗啊，选择医院啊，还有这个像临终关怀决策啊，这个临终关怀决策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人马上要去世了啊，这一块如何安葬，怎么安葬，采取什么方式等等，对吧？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得到在也不排除有的这个未来的被监护人在失能的时候，他可能得了一些不治之症，他也不想治疗，因为这个病他治不好，我是拒绝接受再次治疗，而且要承受很大的痛苦， 这个时候呢，可以他的这个

0: 监护人代他做出意思表示啊。第三个呢是财产管理啊，管理他的一些资金啊、账单啊啊，还有这些房产的出租或者出售啊、理财产品等等等等。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法律事务啊，像一些债权债务的处理，代为签订相关的合同啊，参与这个相关的诉讼维权，或者是社保福利方面的一些手续啊。第五个呢，也是临终关怀的一个部分啊，也就是身后事务，像这个丧葬安排，还有这个遗嘱的执行啊等等，主要的就是这五个方面啊。第三个这个要点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他特别适合这个办理相关的议定监护公证啊。首先呢啊，第一类，像这种孤寡、空巢、失独老人啊，就是说那种没有子女，也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定继承人的，或者子女在比如说在国外，这种没法在身边及时进行照顾或照料的这样一个群体啊。第二个呢，像子女存在这个残疾或者是智力障碍，亦或者是包括那种不孝的，有很多这个居民会到我们公司说了，我要跟谁谁谁断绝父子关系啊，这个延伸一个点，这个不存在这个断绝这种亲属关系的这种公众事项，因为从孩子出生那一刻开始，也就注定了你们就是这个亲人关系啊。像这种情况呢，他子女是不能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的，或者呢是本人不愿去信任这个子女的这个能够在身边照顾自己啊。第三类呢，是这种像丁克呀、未婚啊、离异的人士，现在应该来说愿意选择丁克的这种群体是越来越多的了啊，包括这个不愿意结婚或者是离异的群体也在逐年上升啊。像这种情况呢，他们都是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啊，也就是比较需要像这种议定监护的一个公证啊。第四类呢，像这种重病的啊、慢性病或者是高龄人群，当然了，办理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些群体，像重病、慢性病或高龄群体，他只是说身体方面出问题，像这个思维方面是不可以有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民法典33条的规定啊，他必须是神志清醒的成年人啊才可以啊。像这种人群呢啊，就是他极有概率啊会比一般人会有更高的概率在未来可能会失能，也就是说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啊。第五个群体呢，像这种心智障碍者的这个家长啊，还要为这个残疾或者有智力障碍的子女呢提前安排这个后续的监护的事儿啊。再有呢是同居伴侣，我说的直接一点啊，就是这种同性之间的法律上没有亲属关系，需要互相授权的，这个其实在道德在这个伦理层面可能不太好接受，但是其实在公正或者法律层面，我们已经慢慢的认可了这种同性关系的这个同居啊。最后一个呢是这种比如说财产比较复杂，或者是就是这种高净值人群嘛啊，防止家庭这种不当的去处置啊这个资产啊，为家族的这个财产传承做好铺垫工作啊，同时呢也就继而会保证他的家庭关系和睦了啊。第四个核心要点啊，就是这个议定监护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去做议定监护啊。第一个点就是说，办这个议定监护之后你自己说了算，在你失能之后你已经没有表达的这种意思表示行为能力了，那么依据之前办的议定监护，打破了这种必须由这个比如说直系亲属进行监护，或者是民法典的26、27条、28条的关于监护的一些规则啊，可以选择这个最信任的人来保障自己的在失能之后的一些合法权益啊。第二呢，可以保障这个医疗的一个自主权，也就是说你在病危的时候可以决策有人去按照你之前的这个意愿去签署相关的手续。
1: 好，我们来 请进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这个经营者去世了以后，现在登记部门他要求办一个公证，该怎么办？
0: 哦，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或者是乃至包含烟草证什么的。这个最近几年办的还挺多的，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或者法律规定依据，它进行了修改啊。这等于是市监管部门的一个要求啊。它是确定一下，是个体工商户，不是营业执照，您这个确定吗？
2: 对，个体工商户。
0: 啊，个体工商户啊。这个去世的人是您的什么人？
2: 啊，是个朋友。
0: 是个朋友啊。那您了解他的家庭关系吗？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我要核实这个死者，也就是被继承人的这个继承人范围。按照正常的顺位呢，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是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您要了解他的这个继承人的情况。
2: 他配偶、父母、配偶都健在，有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是未成年。
0: 哦，未成年的啊。
2: 啊，
0: 未成年的，那未成年的话，未成年有多大了？
2: 啊，13。
0: 13岁哦。
2: 嗯。
0: 行，那这个情况还比较特殊一点啊。首先啊，按照规范性的这个流程来讲，你这个应该属于继承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一般采取这个非常规的一些方式去做。常规的方式呢，办继承就是有人签署放弃，有人签署继承。像你这个呢，一般采取协议书的方式啊，来签署这个协议。那个协议主体有谁呢？也就是这个去世的人呢，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这个子女作为未成年呢，一般由他的法定监护人来代他签署相关的一些合同协议啊。首先是材料吧。
2: 那准备什么材料呢？
0: 您方便这个就是了解这个，就是被继承人生前有没有工作单位吗？
2: 没有。
0: 或者是他的家人，他是个体工商户，可能没有这个，
2: 没有，家里人也没有单位。
0: 都没有。
2: 对。
0: 都没有。孩子13岁。首先你没记一下基础性材料吧。
2: 好的。你说。
0: 就是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的身份证户口簿。他和配偶的结婚证。
2: 结婚证。
0: 然后是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孩子应该没有办那个独生子女证吧。因为
2: 没有独生子女证，
0: 13岁他的已经放开二胎政策了那个时候。关于财产继承标的物，就是他的个体工商户这个工商登记信息，也就是营业执照。第三个是关于亲属关系方面的材料。像他这种一般亲属关系有三种方式来体现，第一个是看他的家庭成员的这个履历表，都没有的话，这个可能需要到派出所调一下他的户籍信息证明。
2: 好像还有一个他之前办过一个关于房产的一个继承公证，可以用吗？
0: 那就可以了，那应该之前所有的材料他是准备过了。
2: 应该是，他就是说原来办的是房产，他到那问人家说人家只办房产，不了解这个情况怎么办？
0: 那这个办理房产所需要的材料和办理这个个体工商户这个相关权利继承的手续基本是一致，只有一个点不同，就是把房产的信息这种权利证明更换为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信息，其他的基本都一致。然后您呢，像我刚才说的基础性材料啊之外，您直接拿着继承公证书正常就可以了。
2: 拿继承公证书就行是吧？
0: 对，其他的就是在准备各自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死亡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和营业执照就可以办理了。
2: 那行，那因为之前他办过那个了，他就现在办起来就方便点是吧？
0: 再冒昧问一句，他之前办继承的这个家庭成员关系和现在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吗？
2: 没有没有没变化。
0: 没有。好的好的。像这个

0: 因为这个之前可能房产孩子是要继承的，但是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个体工商户的这个变更呢，孩子是不能作为经营者的，所以说需要由孩子的这个法定监护人在他做出一些意思表示，我不对这个个体工商户这个营业执照向下的财产性权益主张任何权利，这样一个表述要记录在我们要签署的这样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啊，签署好之后会附在公证书里面，里面拿着这个附着协议书的公证文书呢，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办理这个个体工商户的信息主体变更手续啊，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流程。
1: 行，那咱们这边有没有电话？后期有什么事情不明白的，再打电话问一下。
0: 您可以拨打这样一个电话，就是85699507。
1: 85699507。
0: 一般来说，像您这个情况，最好呢是到工作处现场再咨询一下。当然，您有这个工作处，问题就不大了。
1: 好的，谢谢。
0: 就是来之前准备来之前呢，最好呢拨打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提醒和工作人员。说一下这个预约一下时间。
1: 好的，感谢。
0: 最好是这样啊，好吧。
1: 好的，好，感谢。
0: 好的，不谢啊。
1: 好，拜拜。
0: 再见。
1: 再见。
2: 好，陈思，我们继续介绍。
0: 好的，我们刚才讲到第四个核心要点啊，就是意定监护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其中第三个点呢，它的作用啊。能够顺利的入住这个养老院或者医院，因为你这个你已经失能的情况下去这些相关的机构去办理这个入院手续，是需要有他的监护人代为签署相关的手续和缴纳相关的费用的啊，你没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啊就没法去做，所以说能够及时的解决啊像这种失能群体没有监护人签字而无法住院的这样一个难题啊。第四个点呢是这个保护他的财产安全啊，防止这个财产被侵占、被诈骗啊，确保呢按照你之前的这种意愿啊用于自身啊。第五个呢是避免家庭啊这个纠纷啊，提前呢把这个监护人进行明确的做出选择，可以减少这个亲属之间的一些这些争权或者是扯皮吧这方面。保障这个家庭的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和谐啊。最后一个点呢是这个有尊严的啊，这个可能是精神层面的，有尊严呢去做出一些养老方面的一些决策啊，可以按照你的个人的喜好啊去安排工作，这个是不好意思，安排你的这个像生活啊、护理和这个临终的一些方式选择啊。第五个核心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也就是说，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啊，这个意定监护协议或者意定监护的协议的公证文书到底是怎么用啊？啊，就是说你突然失能、突然昏迷了或者病危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使用啊？首先，你肯定要出示这个书面协议或者是意定监护的协议这个公证文书啊。一般来讲，在实务中啊，你自己写的没有经过公证书，经过公证处公证的这样一个协议，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职能部门他是不认可的啊。说的直接一点，我也没法确定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顾虑，还是尽量选择啊办理这样一个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啊。在你失能的时候，这个文书怎么用？首先，你可以拿这个文书。到法院申请对这个失能人员的一个行为能力啊做出一个申请，申请他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继而依据这个东西呢申请由这个监护人协议上的监护人作为这个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上的一个监护人啊。第二个呢，你再到这个医院或者是养老院啊，还有银行啊、产权处等等啊，这些部门它是优先认可啊这个公证版的这样一个意定监护这样一个协议文件的啊。这个监护人呢是可以以这样一份协议立即行使权利的啊，可以呢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可以代签这个手术或者抢救的同意书啊， 办理这个

0: 住院啊、转院啊，或是住院养老机构啊这些手续。第三个呢，是从这个银行或者账户中啊取款支付啊这个相关的医疗费用啊。第四个呢，是这个处理啊像这种紧急的一些法律事务啊或者维权相关的一些事宜啊。当然在实务中呢，你这个有的一些机构啊，它可能会存在啊不认可的情况啊，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首先呢，肯定要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啊，我们是要求按照这个协议执行啊，因为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像这种预定监护，它是这个效力是优先于法定监护的啊。还是那句话，建议办理这个相关的公众协议文书，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我们公证处的一个公权力的一个背书啊，如果就是相关的制度部门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疑问，可以跟我们公证处进行核实或者咨询啊，我们来做出一些解释工作啊，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呢，刚才也讲到，有必要的时候啊，他还是可以到法院去这个申请确认啊这个监护权的，以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再次啊提高这个监护协议的一个效力啊。第六个核心要点呢，也就是这个办理这样一个预定监护协议或者预定监护协议公证的一个要点，到底是要需要哪些条件啊？我梳理一下，主要有四方面啊。第一个条件啊，是需要年满18周岁，神志必须清醒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啊这样一些群体。第二个呢，是形式方面，必须书面订立，而且提就是强烈要求啊，强烈建议大家啊，有这方面需要办理相关的预定监护协议公证，因为现在普遍的做法都是通过公证的方式啊来增强它的这个效力啊。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人选这一块啊，建议对群体选择呢，在你的信任的近亲属、好朋友或者是同事啊、律师，如果都这方面都不行，可以选择一些公益组织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啊监护机构都可以啊。最后一个点，第四个点，它的这个协议的生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不是说你签订这个协议之后立刻就要按照这个协议去执行，它的生效时间比较特殊，是本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预定监护才正式启动啊。这是办理预定监护啊六方面的核心要点啊。当然呢，从我实务中办理的这个预定监护啊，我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啊。首先，你办理这个预定监护协议或者是公证的时候，我建议不光要有这个监护人，还要再嵌入另一方主体，叫做监督人，由这个监督人来监督这个监护人如何履行职责，履行监护职责，如何就是行使相关的权利和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的啊。因为这个有些时候呢，很多风险点我们是不好控制的。可能说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信任比较好，他说句不好听的，有时候久病床前还无孝子呢啊，你这个时间一长，他不一定能够很勤勉的去履行他的职责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啊，就是我建议一般如果家庭条件就是财富条件比较好的话，对于监护人也好还是监督人也好，在开始执行协议的时候，从执行协议开始按月或者按季度给他们颁发像就是一些报酬吧，这个人性问题，你给他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酬，可能他在履行的时候能够更尽心尽力一些啊。第三个点啊，预定监护虽然说功能比较多，我建议呢是一般配合遗嘱公证和这个提存公证来一并办理。遗嘱能解决什么问题？遗嘱能够解决你在你百年之后你名下的其他财产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个财产你不一定想给这个监护人或者监督人，你想给其他的亲属 还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进行补充。第二个呢，就是提存，你把你的一些款项提存到公证处的账户，在你失能的时候，这个款项怎么用？是照顾你的这个残障子女呢，还是用于你的医疗救助？包括这个钱款怎么发放，等等等等，都可以设置相关的支付条件和指令，我们按照这个提存的这个一些约定去完成这个指令或者是支付条件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就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线下到我们公证处去咨询办理，拨打电话也可以啊。我们现在有三个点，第一个是复兴南路128号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啊，电话呢是85699507啊，85699507。第二个呢是我们中山业务科，在老的司法局大院儿交通银行北隔壁啊，电话呢是85693019，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产权处啊，综合大厦的三楼啊，电话呢是83575010，83575010啊。今天分享就这么多，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
1: 好，感谢陈思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啊。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36×18等于，
7: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6: 您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7: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他用行动告诉我们。

0: 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里。我记得啊，有一年啊，我们医院就开那个医生座谈会，特意邀请了中医泰斗朱鹤廷老先生给我们讲课。当然啊，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当年都已经90多岁了。老先生从小啊学习中医，后来呢移居香港，擅长针灸点穴、正骨号脉、中药开方，老先生是非常厉害。那次呢，主要是应医科大学的邀请来给我们讲学。说实话呀，能听老先生讲课来的都是卫生部门的领导、一些各大医院的院长、教授，有好几百人呢，最后都散场了。老人家让工作人员叫住我，啊，说老先生想单独跟我聊上几句。我心里合计啊，我也不认识他呀。这老先生说啊，你叫大江吧？我说是啊。老先生说，我今年92岁了，我认识你的师傅。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在针灸方面都很厉害，也相互的切磋过，我很佩服你们这一流派的，我也知道你们化瘀流派治疗疾病的理念，我也知道你们有一个高山红景天的方子，后来我去了香港这么多年，也打听过你师父。我说师父啊，80几年就过世了。我说老人家呀，您今天讲的太好了，对，中医啊需要真功夫，打铁永远都得自身硬。老先生就说，记住啊，趁着年轻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多为老百姓看病，多为老百姓服务。在回来的路上啊，我就一直在合计老先生的话。那么当初我为什么选择给大伙讲课？你要知道啊，3年前新加坡高薪挖我，钱给的很多啊，我没去，我选择留下来，我选择在收音机前给咱们这些老百姓讲课看病。我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呢？想当初我的初心不就是一个字儿吗？

对吧？帮咱们这些看病费劲的一些兄弟姊妹们，帮着大家解决看病的问题，不就是为了把更好的药，把更治病的药带给咱们大家伙吗？不就是为了圆个梦吗？因为从小没少有人呐照顾我，就连念书都是村里人拿钱一家一家给凑的，所以我欠老百姓一份情。多少我不认识的人默默地帮着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帮助所有的贫困老百姓是我当初的初心。所以还是那句话，无论前途多么困苦，我不忘初心。有句话说得好啊，说有一种力量叫坚持为人民服务，我认为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在这里啊，我也请大伙放心，我是个平民医者啊，一个实打实的为你看病瞧病的人，有啥困难啊，咱们连起手来，手拉手咱们一起走，对吧？人多力量大呀。那么这些天呢，大伙也知道，鹿心粉马上就要为大家开展免费试用活动。鹿心粉是什么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是心和血的组合，经过现代的科技加工，是现代超高技术加持下的好东西，尤其针对于心脑病。所以现在每天呢都在招募脑中风偏瘫患者、重度的心脏病患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将免费的给大家开展试用活动。大家记住，是免费的，你不用花一分钱，报上名就行。可能很多人呢他会问说，冯老师，这事儿好啊，但是具体哪一天呢？哪一天能开始免费试用啊？哪一天咱们能正式报名啊？我们也得知道啊。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时间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报名系统呢就正式给大家打开。报上名的病友，你呢把地址留好了，电话留好了，到时候呢给你免费邮寄到家。听明白没？是免费邮寄到家，就你连邮费你都不用出，你报上名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了啊。直接呢就给你送到家里去，就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些个年龄大的腿脚不方便的病友，每人呢领取6瓶六天用量的超强鹿心粉。怎么用？你心脏不好的可以直接舌下含服，温水直接冲服也行，用黄酒去冲服那就更好了。工作人员学生们会给你一个直接的讲解。我再说一遍啊，是从明天开始我们系统正式打开了啊，你就可以报名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了。但是啊，咱们说好了啊，是实名制的，必须得用你的真实姓名、真实的地址还有电话，要不然的话咱们没法给你邮寄了。那报上名的病友啊，你呢就不用操心了，物流人员呢会直接给你送到家里，而且全都是免费的。就咱们的鹿心粉啊，你记住是免费的，报名是免费的，物流是免费的。那对于你来讲，你一

分钱都不需要花，一分钱不用花啊，直接报名就行。每人领取六瓶，也就是六天的用量的这个超强鹿心粉。所以大伙你记好这时间。有人说我电话打不进去，那没办法，那只能说什么呢，哎，咱们多拨打几遍好吗？你闲着说实话也没事儿，你多拨打几遍，你就记住一句话，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我老冯头给大伙讲课从来没缺过情，凭的就是一个热心，一个诚信，对吧？另外你打进来电话的，你报上名的，你就不要反复报名了。你反复报名，咱们也只能是给你邮寄一份，明白了吧？你说我报上名了，不行我再打电话，可能你非常幸运又打通了，又报上名了，但是也只能给你邮寄一份，因为咱们这都是有系统的，电脑那边一输入你的姓名、手机号、你的家庭地址，一下子就能显示出来。你说我重复报名，咱们只能选取一次，所以说报名成功的你就不需要再拨打电话了。咱们这次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啊，一共是10000个名额，说白了就是为了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准备的。那么有人说我胃不好，我肺子气管不好，这次呢你先让一让，先可着心脑血管病的，先可着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来报名呢，从明天正式开始，咱们拉开大幕。那么这几天啊，可以说我接到了大量患者打来的电话，其中很多脑血管病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啊，其中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鹿心粉能不能治我的脑中风以及后遗症半身不遂的问题，鹿心粉能不能让我瘫痪好起来，鹿心粉能不能让我重新站起来，重新说话，自己穿衣服吃饭，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就面对这些问题啊，我想这是咱们所有脑中风患者以及家属共同的一个心声。那么究竟鹿心粉能不能治疗我们脑中风以及后遗症半身不遂呢？那你听我说，首先鹿心粉这是药，它能同时等同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补血活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这个药。那么针对于脑血管病，鹿心粉这一剂粉就能同时做到补血活血、祛风强心、补脑四种功效，相当于同时给你打了补血针、强心针、护脑针、壮骨针。为什么第一时间准备给大伙免费试用？你像我去了咱们很多患者家里，沈阳的、大连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可以说走了那么一大圈，这一路见到太多的脑中风患者了，见到太多坐轮椅的患者了，有的患者还不到50岁，还有一家两口全都是脑中风的，全坐轮椅，还有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有的为了治病就这些年把房子都卖了。一说完呢，我这心里头非常难受。你像我之前到一个患者家里，老大哥正在给老伴扎针灸，老伴呢是一个脑中风患者，正好赶上儿子也来了，进来就拉了个脸，

后来我才知道，管他爸妈要钱来了，这钱没要来，啊，却以为我来骗他爸妈钱来了，说话那可难听了，这老两口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听到这话，如果哥你生气不？如果我40来岁的时候，我指定急眼。正血气方刚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医术不行，但你说我假，说我骗，我受不了。本身我这个人就是有情有义的这么个人，我是啥样的人？我宁可把心掏给你，我也不能让你呀说我假。所以我就这么个性格啊。我跟我徒弟都说，到啥时候真金不怕火炼的这么个人。当时我就说，我说你哪儿不舒服，我马上给你治。哎，这时候老太就说，别跟他一般见识，养了个逆子就知道要钱，我们这一辈子钱都给他了。说着说着，老太太掉眼泪喽。哎呦，冯老师啊，这让你见笑了。就那一刻我明白了，患者不容易，家属更不容易，更难。所以我今年走访，我发现很多脑血栓患者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以后，以前坐轮椅的现在能走了，以前说不了话的现在呢能说话了，但还有很多恢复慢一点的。所以就因为这样，这也加速了我把鹿心粉带给咱们脑病患者的这么个决心，这也提前了鹿心粉免费试用的时间。所以从明天开始，咱们正式的开始报名，给大伙安排免费试用。那么说到脑中风以及后遗症，我想咱们今天借这机会好好聊聊这病啊。我在行，我治这病已经有几十年了。我说这话绝对不是说啊我用嘴说说而已。那么说到脑血管病，现在临床治疗的这个药啊有这么几类。说第一类就是活血化瘀类的，抗凝血类的，血塞通啊，血络通，心脑通，银杏达莫，隐激酶，尿激酶，包括口服的银杏叶片，心脑通片啊，血塞通片等等等等。这一类活血化瘀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点，也就是啊就是只能活血化瘀。像脑血管硬化它管不了，受损的脑组织神经细胞的恢复它管不了，这些药啊只能挺一阵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改善动脉硬化类的，代表的像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改善脑血管动脉硬化，但这类药不能活血，也不能化瘀，也不能营养脑部神经，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总吃就容易造成出血。药物机理就是防止血小板凝聚，所以会造成什么呢？出血不止。你比如说牙龈出血，甚至啊说是胃出血，包括眼底出血等等。第三类就是属于脑部神经营养剂，代表药你像小牛血是营养脑部受损的组织和神经的，但这个药不能活血，也不能化瘀，更解决不了动脉硬化，而且呢价格高昂。就小牛血这一针呢最便宜的是多少呢？120块钱一次，至少啊是两针。有人说我打一针，你打一针没有用，就跟咱们说这人饿了吃饭，他的饭量是3碗大米饭，但你啊就给他吃一碗，
或者说你给他吃一口，你觉得有用吗？对吧？讲话呢，那都不够塞牙缝的，就这意思。所以治疗脑中风及后遗症，你得同时做到活血化瘀，改善脑部动脉硬化，营养修复脑组织神经。也就是说，治疗脑病得活血化瘀，得驱风，也得改善脑动脉硬化，还得强心护脑，营养修复脑部的神经组织。你得全行，知道吧？你得样样通，样样精。这也只有说什么呢？血能做到了，也就是说用血来治病。无论中国国外，其实早就有先例。你看国外17世纪，英国医生约翰·法兰西，还有德国的药剂师施罗德，用鹿血给癫痫的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中国大医家孙思邈就发现啊，用鹿血治疗挣扎积聚效果非常好。挣扎积聚呢，说白了就是肿块啊，恶性病。你再比如说啊，李时珍他就发现了用鹿心以及鹿心血治疗心病，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什么呢，心绞痛、心梗。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这样记载的，说鹿心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包括在《楼兰古书》当中记载，鹿心有起死回生、回阳救逆之功效。楼兰古书啊当中呢就讲到了梅花鹿被称为啥呢，沙漠精灵。精灵的心呢可以醒神开窍，救命活人。所以用梅花鹿的心，用梅花鹿的血来治疗脑中风以及后遗症由来已久。那就说梅花鹿心脏里的血，这叫什么呢？鹿心血。记住了，心脏里的血叫鹿心血啊。第一点，这个血能养筋。中医有一本书叫《难经》，在《难经》22难里边有这样一段文字，写到了说血有濡养这个筋脉的作用。筋不仅指什么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大到筋骨，小到血管，都叫筋。现代医学将血管解剖发现了，血管它分三层，血管硬化指的是中间的那一层，叫血管的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硬化就是筋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呀？难经这本书当中就介绍了筋脉麻木、手足震颤。你看这不就是脑中风吗？这不就是帕金森脑病吗？应以什么呢？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用血来治。所以血能干啥？针对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这血能养筋，血能啊治疗脑动脉硬化啊，能治疗脑血管硬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啊都在这个血液中啊。比如说血液当中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用于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癫痫，帮助脑受伤后的这个康复，改善语言功能障碍，比如卵磷脂，有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被誉为脑血管的清道夫，可以清除我们脑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控制脑部的血压，从而进一步防止血栓。所以
针对脑中风以及后遗症啊，血能护脑能直接作用于脑部的神经，脑血管的后遗症直接作用于脑神经的损伤。所以第二点，梅花鹿的心和梅花鹿心脏里的这个血能起到护脑的作用。第三点，梅花鹿的心和心脏里的血能给脑袋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不就是脑梗吗？对不对？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腔梗，就是腔隙性脑梗塞。腔梗的前一站是什么呢？叫供血不足，对不对？大伙儿你想一想，任何一个脑中风及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哪儿开始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开始的，先从我们脑袋上缺血缺氧开始，对吧？所以治疗脑病你得怎么办？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的直接，就没有血来的快，对不对？你比如说中药补血啊，你还得转化，这血本身通过其他这个药物转化而来的，对吧？你说阿胶能补血，山药能补血，那你是不是得把它吃下去之后它转化为血液？那怎么转化呀？其实也就是我们身体合成。那如果咱们直接用血的话，对吧？我直接用的就是这个鹿血，鹿心血，是不是它就不需要转化了？所以啊，以血补血，它来得更快，来得更直接。血能够直接给我们的脑袋提供大量的什么呢？氧气、血液，所以它能够怎么样？养脑。第四点，血能驱风。脑中风，哎，你就听这名字，肯定是脑袋里边进风了，对吧？所以人才会中风。你像口眼歪斜呀，那都是让风给吹的，就是脑袋里边进风了。讲话呢，这风进脑袋里了，所以说你治疗啊，你就得先把这个风给它怎么的赶出去。那为啥高血压病人啊高发脑中风啊？因为高血压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一旦上扰到我们脑袋了，也就是什么呢？打扰了，是不是？你看咱们平时给谁打个电话，上家里拜访谁，都会说哎呦我这打扰了，对吧？因为你原来不在这儿，你上人家这儿来了，这就叫打扰。我们说脑袋上的这个风也是，说这风能在哪儿啊？啊，是在肝上的，上哪儿去了？上脑袋那儿去了，所以叫肝风上扰。一旦上到脑袋里边，那不就是脑中风了吗？所以把这风给它赶走，得给他拽出去，给他赶出去。那你说我能用手去抓吗？没有用，是不是？你能给他抓出来吗？做不到。一般咱们说啊，很多药很难到达这个脑的这个位置，为啥呢？这叫做司令部，对不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核心单位，它周围啊有很多的保护措施，谁能进去，或者谁进去能更容易啊？只有血液，也就是说只有这个血啊进的能够更方便啊，能进来的只有血液。那么怎么把这个风拽出去啊？就是咱们啊中医的经验了。你看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血行风自灭，对吧？也就是让血液
啊，

能够活血，能够补血。心脑你记住，一定得让我们心脏里边的血，脑袋里边那血怎么样呢？活起来了，得让它动起来呀、啊，对不对？你光有，但光赶着存着没有用，你得让它动起来。你首先呢得让血液动起来，你首先呢得让血液活起来。你这个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水似的啊，一滩死水，那怎么活呀？所以首先呢得让血活起来，流动起来，心脑才能通。你看过去啊有个词叫什么呢，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什么意思呢？这你流动的水自然而然没有腐烂物，那么转动的门轴它就不容易被虫子所伤害，对不对？你看就咱们家的大门啊，你长时间的关着，到时候你再开你就开不开，对不对？你说我总这么关着也不行啊，所以呢哎，怎么办呢？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流动的血自然就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垃圾。只有有这个血了，你才能够真正的让它活起来。一般咱们说呀，就跟你吃的那些个西药啊，只能起到一个抗凝血的作用，也就是指稀释血液本身。要说真正解决脑袋问题，那怎么办呢？这是脑袋，谁能进来呀？只有血液。脑袋里边有三层保护膜，只有血能进来，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这就是我给你带来的鹿心粉的主要原因。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比如说鹿心血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边那管血，这管血李时珍所说了，就喝上马上就能见好，就这么快，三分钟到五分钟起效。所以这个药第一能强心，第二能活血，用上立竿见影啊。我们在临床给心脏病患者服用，心脏啊憋闷疼痛的最快的有三分钟就见到了效果。你再比如说鹿心，过去啊听长白山赶山人啊来讲，说当地人进入了长白山好几天都走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脑袋就不撞个了。如果你这个时候能看见梅花鹿，你如果能抓住呢，你赶紧呢把他这个心脏吃了。人在快要昏厥的时候，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吃上鹿心，吃完两件事，第一个你大脑清醒，第二就是身上有劲儿了，四肢呢有劲儿了。所以啊，鹿心第一个护脑，第二个祛风湿。所以说呢，鹿心以及鹿心血啊结合在一起，结合成鹿心粉，这一剂粉同时等于四种药，是强心药啊，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啊。所以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当这个药研制出来之后，就在医院临床给大量的脑中风患者进行试用。我看他们临床报告了，其中有一位病人姓夏，当年是71岁，脑中风已经一年半了，就突然之间突发的脑中风，当时口眼歪斜，神志不清，在右侧的肢体呢不能行动，家里人紧急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当时脑 CT 诊断多发性脑梗塞，发病啊前这个一年的11月份曾入住心内科进行治疗，诊断是冠心病。此次核磁检测

0: 就是脑部的左侧额叶有梗死灶，半身瘫痪啊，治疗一周，采用抗凝静脉注射，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于是参与了氯新粉的一个临床试用。病情呢，记录上是这么记载的啊，患者于当天下午开始服用氯新粉，夜晚检测，患者睡觉平稳，呼吸均匀，服用第三天，病人已经能简单交流表达，说话清晰，咳嗽，说话流口水现象没有了。所以氯新粉这药你就说好不好吧，可以说这一剂药同时等同于四种药，这一剂粉可以强心，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以活血补血啊，专治脑中风，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啊，专治风湿骨病。我希望啊，咱们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啊，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明天啊开始报名啊，咱们一起免费试用，你不用花一分钱，报着名你就免费等着氯新粉就行了。咱免费试用啊，明天呢开始正式的报名。
1: 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氯新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六瓶六天用量的氯新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氯新粉是氯新和氯新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报名从明天开始。报名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同志你好。
2: 哎，凤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辛苦了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应该的啊。嗯，
2: 那个啊，凤老师，我听说你把这个氯新粉给那儿来了，我也想要一份儿。
0: 我想要要一份儿。嗯，
2: 那边我想提前报个名，你看中吧。
0: 明天呢咱们可以报名了，因为现在需要的多啊，所以咱没办法，只能统一报名，好吧？你这么的啊，你跟我说说身体究竟咋样，好吗？
2: 中，冯老师，我呀是那个河北唐山的，我今年79了。
0: 哦，就眼瞅80了，怎么样？心脏啥的、脑袋啥的，这个都挺好吗？
2: 哎呀，我是前几年我得过脑梗。
0: 得过脑梗，
2: 住了10来天医院，回来到家还不到7天呢，都就第二次这个脑梗了，
0: 二犯了。哦，
2: 哎呀，这回又上医院住了半个月，住了半个月这都回来了，到23年12月份，哎呀，突然之间这都觉着整个胸脯子都扯着疼。
0: 哦，
2: 就好像把我的心肝肺那个都给你撑出来了似的，哎呀，特别疼。这个我们家都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检查说我是那个骨质疏松压到那个神经了。
0: 哎呀，
2: 这回我都又在医院住了10天，反正一天比一天恼火，一直也不好。我这个身体吧都好像是给我判了死刑了似的，大夫说你不中了你还是回家休养着去吧，养着。这我都回来了，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好。我原来呀我也吃了特别多的药啊，就是还中有效果，但是这效果吧它是咋的呀，模棱两可，不是挺明显。哎，没想到自从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啊，哎，我这心脏比以前好多了啊，原来是这咚咚咚的那么乱跳，现在它不乱跳了。
0: 哦，就是心脏稳当了，然后不乱跳了，对吗？
2: 对。 这个心脏舒服了
0: 啊，
2: 这点我都觉得特别佩服，
0: 特别佩服啊。那你心脏出现这个憋闷疼痛，它就是什么呢？心脏缺血，心肌缺血了。那为啥缺血呀？就你心血管有淤堵的地方，因为出现疼痛了嘛，它就是血脉不通啊。中医不讲嘛，不通则痛，哎，这在临床上叫啥？叫心绞痛。早期就是心慌、胸闷、气短，然后甚至出汗，完了慢慢的再严重了就是心绞痛，再严重那就心梗了。它不是说短时间就疼痛的啊，它是长时间疼痛，完了之后那种濒死感，就感觉自己就不行了，那种特殊的感觉，我告诉您，那就要心梗了。所以用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啥就心脏就稳当了呢？因为它化瘀通堵了，心脏稳当了一点，心脏稳当它就不慌了，知道吗？心脏不突突跳了啊，一直到现在，嗯，都正常了，是吧？
2: 哎，对对。
0: 哎，那你血压咋样？因为你有脑梗嘛，咱得问问你血压怎么样。
2: 我有脑梗的时候啊，我这血压是170-180，现在我自从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了，都是140左右这样。
0: 哦，140那就挺好了啊。那低压呢？
2: 低压70-80，有的时候70多。
0: 哦，所以说你还是得注意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压差呢有点大了。哦，你看你高压的时候是在123-134，低压就70-80，是不是压差大了？说明啥呢？动脉硬化。所以你为啥出现心脏病，为啥出现脑梗？因为有动脉硬化，脑子里边有血栓斑块形成了。所以说你看这病咱现在不就是看明白了吗？对不对？你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有化瘀的效果。化瘀它就是减少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淤堵，它淤堵不那么严重了，血脉通了，所以这些症状呢就得到了减轻，明白了吗？啊，
2: 嗯嗯，
0: 哎，你像咱们说有动脉硬化，是因为我们整个血管有淤堵形成的，咱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心瘀、化脑瘀、化我们全身的瘀、血管的瘀，所以说血压也能控制下来，心脑供血也能正常，那你的病情呢就能得到改善啊。但下一步由于咱们得过这个心脑病，所以这个心脑功能是降低的，咱有机会的话咱就用点这个鹿心粉给你强强心，因为鹿心粉它里边有鹿心和鹿心血，鹿心血呢它是管脑袋和我们骨头关节的，所以它活血的作用更强一些，那么鹿心以心养心就能帮我们强心啊，增强我们心脏功能，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心脏脑袋它不就完全哎给你管了吗？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啊。
2: 我跟你说老师啊，现在时间我是每天早晨起来我都得拉一泡稀，我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到现在这个也正常了，都是每天早晨都是正常的排便，不拉稀了。
0: 你看，所以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不白用，用的挺好啊。接下来咱们明天争取个名额，争取把鹿心粉再好好用一用，给咱这个心脏脑袋再增强，咱们这个血压也稳定了，心脑功能呢增强了，它不容易出现心衰，这样的话脑袋上供血也充足，它就不容易再出现脑梗了。所以说呢，把握好时机。
2: 那冯老师，我吧还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主要都是从这个都后颈肚这俩的到脑门中间这中心这一块儿，都好像有块石板都是压着似的。
0: 哦，沉。
2: 啊，平时倒是没啥感觉，都一走道吧，总觉着这个脚底下没跟，所以说我就想请你给我指导一下子。
0: 这个不要紧。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心脑病和这个脑梗所落下的一些后遗症。换句话来说呢，尤其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坐着躺着冷不丁一坐起来，因为本身心脏这个心功能呢就差，他心脏往外射血的能力就低，所以说你冷不丁一站起来他 他是处于一个体位性的脑供血不足。

0: 足，所以就会出现脚底下没一根模糊晕啊，这个呢你就得慢慢去养，你必须通过增强心脏的功能，让心脏有劲儿，哎，有劲儿了才能把血打出去啊，这个时候呢你脑袋上供血才足。所以为啥说啊，我说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明天得抓紧时间报名去用鹿心粉，因为它能强心，能够帮助我们呢保护脑袋啊。
1: 哎，还有一点儿，都说我这身上吧，都一阵汗一阵热，发热过后都觉着又发凉。
0: 一发热完了开始出汗，过会儿就凉了是吗？
1: 对，都好像是穿着一件那个冰凉的这个湿衣裳似的，冰的我都难受啊。
0: 这种时候感不感觉到心慌呢？
1: 不慌。
0: 不慌，但就是会出汗是吧？
1: 对，我平时。都是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哎，一发热都出汗。
0: 哦，然后平时又发凉，对吗？
1: 对。
0: 然后有没有口干口渴的情况？
1: 有。
0: 我跟你说啊，这种情况，要是从咱们西医角度来说呢，你就是身体体质太弱了；从中医这儿来讲呢，就有点气虚。这不要紧，没事儿啊。你去药房呢，你选味药，叫什么呢？叫参麦饮。或者是参麦颗粒都行啊，这是中药的，买回来之后呢直接喝就行。这里边有啥？有人参，有茯小麦，有茯苓啊，就这么几味药，干啥的？能够益气，能够养阴生津，能够敛汗。然后明天咱们把这个鹿心粉名额给它争取上，你喝一喝，你心脏功能增强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咱们现在呀，最主要的就是明天争取报上名，我帮你跟那个学生说一声。但是咱们明天也得自己打电话，记住没啊？
1: 中，记住了。那谢谢你啊，方老师。
0: 不用客气啊，咱们不多聊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再见，
2: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报名从明天开始，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 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 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

0: 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儿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生

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的，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

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吧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就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

定制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

0: 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游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儿，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儿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4: 哎，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3: 嗯嗯。
4: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着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3: 嗯嗯，
4: 哎，娘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

0: 在延寿坊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0: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啊。
1: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0: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啊。
1: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0: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试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1: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1: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1: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1: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嘛，手还不好使呢。
0: 哦，
1: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1: 哎，
0: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能不能走？
1: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0: 好，
1: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酒。

0: 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1: 嗯嗯嗯嗯。
0: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1: 嗯，
0: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1: 嗯，
0: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1: 嗯，
0: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0: 嗯，
1: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
0: 嗯嗯，
1: 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1: 嗯嗯，
0: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儿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0: 嗯，
1: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0: 嗯
1: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0: 嗯，
1: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0: 嗯，
1: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0: 嗯，
1: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
0: 嗯，
1: 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0: 啊，
1: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的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0: 嗯，
1: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1: 嗯嗯，
0: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
1: 嗯，
0: 头不晕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0: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1: 嗯，
0: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
0: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1: 嗯，
0: 好，是好人一个了。
1: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0: 嗯，
1: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0: 嗯，
1: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

0: 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定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1: 对。
0: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1: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的调整一下。
0: 嗯，
1: 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1: 嗯，
0: 那就行，那就好。嗯，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嗯，我也听您的节目了，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红蛇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
1: 嗯，
3: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1: 嗯，
3: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呀，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
1: 嗯，
3: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3: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那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关闭不全，还有3.5间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3: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
1: 有
3: 65了。
1: 嗯嗯嗯。
3: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3: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好，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啊，为啥我这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哎，免疫力下降，他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这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呀，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

0: 好，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1副药了哦。现在这1副药用下来，哎呦，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
1: 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4: 哎呀，我是糖尿病
1: 啊，
4: 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1: 嗯，
4: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嗯。
4: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4: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1: 嗯，
4: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其实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并且已经是快1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4: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1: 嗯。
4: 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那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1: 嗯。
4: 眼睛吧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1: 嗯，
4: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那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4: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4: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4: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4: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4: 就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4: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4: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这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嗯，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4: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4: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1: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你脚怎么样？
4: 脚现在跟那过血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1: 嗯，
4: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啊，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1: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嗯，
4: 而且我这脚上啊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1: 嗯，
4: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啊，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1: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4: 是，而且还有一点啊，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1: 嗯，
4: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那一片一块钱，现在一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4: 嗯，
1: 还需要两副药啊。
4: 哦，
1: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4: 好好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个受益者了。
1: 嗯嗯，
0: 这说起来吧，嗯，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1: 啊，
0: 哎呀，说实话，他当时那时候我买了个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嗯嗯，
0: 哎呀，能像你们说这么好啊？
1: 哎呦，
0: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1: 嗯嗯，
0: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1: 嗯。
0: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
0: 那我这个血压好了。
1: 啊。
0: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1: 嗯嗯。
0: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0: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1: 嗯。
0: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1: 嗯，那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0: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0: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那必然的，嗯。
0: 这不是头2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

0: 那
1: 啊，
0: 虽然说得这个全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0: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嗯，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0: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0: 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而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零八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8: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9: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0: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1: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2: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3: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4: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5: 我叫负责，
16: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九部法律都会废止。
17: 为什么？
18: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
1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2: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23: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要尽早拨打。今天节目时长呢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2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进一步的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大家一个切合实际的建议。当然我的意见我觉得您只做个参考吧。我也感谢我们好多听众对我的信任。今天上午就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他住在新城区，他是在我们新城区医院中心医院的那个分院，新城区分院，在那儿做的体检。他却要拿着报告到这边来找我看，这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我说这太远了呀。另外你在那儿体检的，在我们那个分院体检，就在那儿看呗。他说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说你是这样，如果说你的问题涉及到很多啊，很多方面，好多的这个问题，你要挂一个全科医生的号啊。你要是说只是哎呀我肺部有问题，那你挂个呼吸科就行了。你找我看，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找我看我也是要让你去看呼吸科，或者是去看其他相应对应的科室，这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了，就在那个我们中心院分院就可以，就非常好了，就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听众，我知道你们是信任的啊，信任我，也希望我能给你们拿出一个 决定性的意见啊，有好几。

0: 个听众都是这样说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了，这个我还真不敢给你们这个建议。因为有些事情啊，就是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比如说我认为什么什么最重要，那可能不是你想的，还是各自的。我可以帮你分析这个事情的利弊，就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那么病情到了什么程度，建议是什么样的一个后续的方法治疗，这个我是可以告诉你的。但是决定性的意见一定是由您自己做的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呢，我想这个大家呢也把这个事情啊就是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呢，也更能够啊，更能够去明白自己需要怎么做，对吧？假如您的病情确实需要就诊，您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我们这个老院也行，那个新院新城区分院也行，你到那儿就诊，根据自己的病情先选对专科，选对专科很重要啊，就是节省时间也节省金钱，然后选专家。那么专家呢，我觉得主任级的专家就非常好了那么我们希望啊，大家呢这个能够尽快的确诊，然后积极治疗。你只有第一步明确诊断了，你接下来才可以向下进行。就有的可能你检查了半天还是没有什么最终的一个定论，有这样的。我是一个听众的爸爸，74岁，心脏不好，就是他老是说心脏有时候不舒服，也反复的查了好多项。那么最终呢，我们主任跟我说了啊，查出来了这个情况，那也做了好多项检查，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这个冠脉 CT 呀、冠脉核磁啊，这都做了，最后才确诊。就有的人的疾病很容易，哪怕他就做一个心脏彩超就清楚了，你看他这个不行，最后这个病人考虑是一种什么病，心脏的一种疾病，我跟我们听众说可能大家都不一定了解，叫心肌淀粉样变。你看这个病谁听说过，心脏的心，肌肉的肌，就是心脏里边的肌肉淀粉样变。淀粉就是我们吃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里边都有淀粉，你比如土豆啊，我们的米饭馒头啊，这个里边都有淀粉，它叫心肌淀粉样变这个病。但是我们主任说这个病治疗上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这个真是麻烦。就是我不能像我们听众想象的这样，就是只要是这个病查出来就有应对的治疗措施，就可以彻底治好，那只是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愿望，但是实际上不是，好多病真的是没有好办法。这个人查了这么多啊，查了那么多项，最后确诊是心肌淀粉样变。我不瞒我们听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心脏里的这种疾病。这个心脏病最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啊，还有什么这个就是心脏的瓣膜疾病，对吧？就是很多这个，但是我也第一次听说心肌淀粉样变这种疾病，就是心脏病里边的一种。所以我通过这个事情，我就想人是什么病都可以得的呀，对吧？你什么病都能得。哎呦，我就想了，这是心脏怎么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这个人，这个听众跟我还真的是有很多年的关系，特别的好啊，就是我们关系一直都好。他爸爸这个事情说实话他也很头疼，就全权委托我，他做生意 做生意呢也都不太就是太忙，他也不太了解医院这边事儿，那就是他把他爸爸带过来就交给我，就找我就找到我们心内科的主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每一次做检查出来结果，再带着他拿这个结果去看，看完以后又要查下一项，我又带着去联系去约，然后查出来还不行，还不能确诊，又查，最终查出来了，就是得的这种疾病。我的天哪，到最后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治疗方法。那你是不是会想，哟，那我只检查那么多，花这么多钱，这个病还没有好办法治，早知道我都不查了。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你这样的想，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呀？因为你想想看，你越是弄不清楚你的心脏的问题，你应该越得查。那假如说心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不查了，那怎么办呢？对吧？那就只有就是检查清楚，我到底是心脏怎么了？那至于说有没有好的治疗方法，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假如说我不查，我这个心脏是一个有着风险性极高的一个疾病，那怎么办呀？那我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挂了，那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说呢，查是要查。我又联想起前不久，就是五一节刚刚五一节的那一天，放假第一天，我们这个医院那个保洁女工给我打电话的事儿。啊，他头晕的起不来，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讲了这个事儿，他就很紧张，就是头晕的不行，起不来床。他说我还上着班呢，我也不能去了。啊，他做保洁的。吴老师，你看你在不在？你能不能帮我带我？我是休假，也没在家，也在外头，还真赶不回来。我说就给他出了主意。他到现在目前为止也没有查出明显的病变，我怀疑哈，我自己怀疑，但是咱不能说了就，因为我们首先他头晕这么狠，就要到神经内科去看，就是你头晕这么厉害，那肯定要先看神经内科，这个是，这个方向是绝对没有错的。那么至于说，查了半天，不是神经内科的疾病引起的头晕。我分析，我到最后，因为他查完了呀，不是我让他查的，啊，他自己，因为我没在医院，五一我放假没来，他自己找的主任啊，人家主任让他查的，查了半天不是，啊，不是这个神经内科的，不是脑血管的事儿。又怀疑他是耳石症啊，就耳石症，我觉得不像是耳石症，因为耳石症，那人得排查呀，那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都头晕。行，查完了，不是我们神经内科的病，跟我们这个科的病没关。最后他也不查了，症状也减轻了，他就晕那阵儿，后来那几天晕完以后他就不晕了，他见了我就一个劲儿的说。哎呀，我都亏死了呀！我这个月都等于是白上班了，我这工资全都看了病了，结果也没查出来啥问题。我当时我就纠正他了，我说没查出来多好呀！他查出来你的脑血管很厉害，那你以后怎么办？那不更麻烦吗？这没查出来多好，就说明那脑血管是好的呀。这多好啊，这个事儿这样，啊，那我这个月都白干了，那我都挣了花那么多钱。我说现在还晕吗？现在好多了，但是有时候还是有点晕。我怀疑哈，我咱也没敢说，有可能是颈椎的事儿，颈椎病就能导致头晕。啊，所以说呢，有的人的症状，你这不是说你想的啊，我来看。我就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啊， 你查不出来，那你就会还抱怨人家专家啊，那你给我开这么多检查也没查出来我有问题，那你不查人家怎么知道你有问题？你有症状啊，你没有症状你好好的你来查吗？对吧，这个事情就是大家正确看待这个事儿，你不要老是钻进那个牛角尖里边，我来看病了，我检查了就得查出毛病来，查出毛病你们就得给我治好，这个逻辑显然是不对的。
1: 嗯，好的，老师，
0: 我们是有
1: 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喂，
0: 哎，
2: 啊，这不是什么？
0: 对，
2: 我有个问题让你请教请教。
0: 哦，
2: 我这个脚啊，这个咱左脚，其实左面呢，再到大筋，一直到这个大拇脚趾头，在这个脚脖子，它老疼，它不是哪块疼，
0: 嗯，
2: 夜里疼时间最长，夜里你这两夜没法睡觉，我今天夜里我得起来坐着，打两天坐到天明，他又。正好疼一回，正好疼一回，就是白天还不大疼，这不是什么原因？
0: 是光疼红肿了吗？
2: 都不大肿。
0: 红了吗？
2: 啊，不红。
0: 也不红也不肿，没有任何变化，就是疼。
2: 哎，就是当然这个大拇脚趾这道筋，一到筋来了，他这昨天夜里疼的时候，就是突出。给这个小拇指那么粗，疼过以后，他就一疼马上就过去了，疼过以后，他就没有了，
0: 倒下去了，是吧？
2: 哎，对了，
0: 嗯，这个看来不像是个痛风，
2: 嗯、
0: 不是痛风应该，
2: 啊，
0: 那应该是个末梢血管的事儿。
2: 吴老师
0: 啊，
2: 我几个天上我们那个工人医院去看去了。我这医院说是年龄，你这一不肿也不疼，这人哪都好好的，是俺们这个本事看，说你也得上大医院说的，也是上徐州市里徐州市大医院看去。
0: 嗯，
2: 我这一上过来一下都没疼，就这会儿又疼两回，嗯，这又疼的时间很短。
0: 嗯，
2: 哎，也不是怎么弄的。是不是就你讲说是不是痛风啊？
0: 不太像。那要是不是痛风，你在哪查吧？你们那个公社医院查不了，尿酸他查不了。
2: 对，查不了。
0: 你要是、其实个要是不是痛风很容易，查个尿酸就知道了。
2: 啊。
0: 抽血查一个尿酸，尿酸高那就是痛风引起的。
2: 哦。
0: 嗯。但是我看不太像，我听你描述不太像。
2: 哦，他也不
0: 这样吧，你现在那个不疼、
2: 啊、
0: 就是他说的那种那个没有任何变化，
2: 对，
0: 那也能看，那你把那个当时的那个病情症状描述一下也可以。
2: 那你看哪科这个？
0: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不然看血管科，是血管的事儿，血管外科还是骨科都行。
2: 是骨科，我今天就是挂骨科，他什么也看不着。
0: 你在哪看的骨科呀？
2: 在我们那刘鑫。
0: 哦，就是骨科呢，它不是说专门看骨头的，不是这个意思。
2: 嗯、
0: 骨科你包括你这个旁边的神经啊、韧带呀、啊、软组织啊，这个损伤它都归骨科看。
2: 都骨科，他摸一下，我
0: 不太像，就是还是看血管科吧。要不然你们那儿没有血管外科？
2: 没有没有。
0: 嗯，你就到大医院来看，可以到我们中心医院来看。
2: 我就上，对，就上那个医院看去。
0: 行，那就这样。
2: 挂血管科。
0: 血管外科，对。
2: 血管外科，好好好。
0: 你就描述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听起来也比较蹊跷。可能人家也会让你查个尿酸，你抽血查一个就是了。
2: 哦，对。
0: 好吧，
2: 好
0: 嗯，再见。
2: 嗯，好，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吴丽老师。
0: 哎。
3: 你好，我想问你一下子，这个腿肿、脚肿，这是什么毛病啊？
0: 啊、哦，多长时间啦？啊、哦，看了医生了吗？
3: 嗯，那他说是心脏有问题了。
0: 半个多月都肿都不看医生。
3: 嗯，就是就今天去看去，他说
0: 在哪儿看的？
3: 在那个矿业总医院看的。
0: 哦，矿总院看的什么科？
3: 嗯，那是看不是什么科，看那个什么中医想那吃点中医了，那中医大夫给把我们看，他说是心脏的事，我觉得不可能是心脏事，所以说你有经验，我问问你。
0: 那你也不应该看中医科呀。
3: 就是的，我要就是中医他带我。
0: 你有心脏病吗？有高血压吗？有吗？以前
3: 没有心脏病，
0: 啊，没有心脏病
3: 的。
0: 你现在就是腿和脚肿，是一个还是两个？
3: 两个腿都肿。
0: 哦，肾脏查过吗？
3: 没查过肾脏。
0: 嗯，别的地方还肿吗？比如说眼睛下面那个眼睑那个地方下眼。
3: 那不肿，那都
0: 不
3: 肿。
0: 哦，还真是心脏的可能性大。
3: 哦。
0: 嗯，不是心脏就是肾脏，反正这两个问题，但是我更倾向是心脏。你好好查心脏呗，看心内科。
3: 看心内科的吧。
0: 对，挂专家号哈、
3: 哦，
0: 挂那个35块钱的那个主任级的号。你这个病这样的，两个都肿这么厉害，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一个结果，你得一定挂个主任的号。
3: 那是心脏是什么毛病那么厉害，肿那么狠？
0: 心脏本身就可以引起下肢的浮肿啊。
3: 那是心脏病吗？那是。
0: 那是不能排除啊，那这现在是怀疑的。
3: 哦。
0: 你这不得查出？我刚才节目里一直在说检查的事情，你不检查，
3: 哦、
0: 你在这猜是猜不出来的呀。我们只能说根据你的症状判断，可能是心脏的事儿。这得通过检查来验证这个推断。
3: 哦，关，那知道了，那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3: 哦，关，再见，谢谢，谢谢。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喂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吴老师好。
0: 哎，
4: 吴老师好。
0: 哎。
4: 啊，吴老师。
0: 哎。
4: 我有个，我不吃饱饱，我心里不烦为啥。我起码要个半小时啊，有点胃酸。为啥我不干啥？不干这个龙这个花生仁，我脑吃15个花生仁就好。
0: 是生的是吧？生花生米。
4: 花生仁。
0: 嗯。
4: 我这两天时间了，我没到花生仁。吃的15个花生仁就好，不起码，但我这还有点胃酸，就是刚吃完饭，一个半小时才胃酸。刚吃吃饱不胃酸，饿了不胃酸，就刚吃吧，就干半小时有点胃酸。
0: 嗯嗯，
4: 啥毛病？
0: 就是你那个胃的事儿。
4: 哦，
0: 就是胃。
4: 吃花生米就好。
0: 那你就吃呗，吃几个花生米。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看一看，看看医生到底胃怎么了，对吧？
4: 胃环就
0: 人家有胃炎，有反流性食管炎，也有胃肠炎。也各种，也有胃溃疡，那都是胃部不好。你现在就是说知道是胃不好，但是呢，不知道胃到底怎么不好。
4: 我便秘啊，毛病全都吃，还是喝，就是啊。
0: 行，那我建议最好还是看看医生，好吧？
4: 那吃了便下药，那好呗。
0: 我没听懂你说的意思。
4: 我是觉得吃了点啥药，这能出给补
0: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检查清楚再吃药，不能随便吃。
4: 我吃的话，人家老吃15个就好。
0: 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他刚才说的吃这个生花生米，就能缓解症状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以前也有人这么操作过，是可以成立的这个观点。但是，你看他不治病啊，他只能说你当时那个症状减轻了，你第二天是吃完饭一个多小时以后，不又出现了吗？ 对吧？你那个问题还存在，只是说你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减轻你的症状而已，但是那个根本的问题在哪还没有解决，所以它还会出现胃不舒服。这个他这个最应该看看就是消化科。他刚才不跟我说了，他说你看能吃点什么药，那个你不查清楚是不敢随意用药的，还是应该看看医生吧，看看专家，可能人家消化科的专家，人家听你这个症状，人家也就直接给你看了，这个直接就给你判断也行啊，也可以。一般的来说，我觉得上了年纪的人啊，这个胃肠的功能都是会受影响的，都不太好。你说有谁那个都六七十七八十了，七八十了都，我那个胃啊太什么都能吃啊，然后都能消化的很好，吃的还多，我觉得没太有。有的人就是会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这碗两大碗米饭我都不够吃的，吃那么多菜，我现在你看就吃的少多了呀，对吧？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说法。对啊，年纪大了嘛，消化功能下降了。所以刚才这个老人的情况，他是最适合看看消化科啊。你让我给你说用什么药，其实我也脑子里刚才也有一个想法让他吃什么药，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也不是，我没有处方权，对吧？我又不是人家消化科的医生，我是没这个权利讲的。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大概率的吃点什么药可能能好一些。那也不能说你只是为了控制这个症状，你还得治疗它，把这个胃病彻底给它治好。那你控制症状，那就像他说的，你就吃花生米呗，你还吃什么药啊？一不舒服你赶快吃四五个花生米，就跟吃药一样了不？那你还是没解决根本问题啊，对吧？再一个，我们听众一定头脑里边要有一根弦，这根弦时刻都不能放松的，就是我们年纪大了要预防恶性疾病的发生。所谓的恶性疾病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癌症啊。哎呀，吴丽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哪儿不舒服都要想到癌症吗？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想看，有的老年男性上了一定年纪的，他那个小便多啊，夜起夜啊，小便次数多，你到医院来查，到泌尿科看，你看医生主任给你开单子检查，必定要开一项有没有前列腺癌的那个检查，那个抽血做彩超都可以，就这两项合并，既要做彩超又要抽血，这两个指标正常就能排除前列腺癌。你看他都没有说怎么能让你这个能怎么怎么，他是马上就给你做检查，就是排除恶性疾病。你只要不得癌症，说实话那就好得多呀。那其他的问题呢，那还是能解决能控制的。所以我们看问题做事情抓住要害，一个单位啊，一个工作单位啊，一个部门，它都有要害部，要害的地方啊，有核心的地方啊，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啊，这咱们以前那个习主席提出的是吧，就是要害抓住，那么其他的你也不能样样都面面俱到，可能也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大的方向大的问题没有，这就好多了。你别到时候是前列腺癌还在那儿晕呢，还没事儿呢，哎呀没事儿啊，我不就是起夜尿起夜的次数多一点吗，那我就麻烦起呗，你还在那儿想着好事呢，就是我也没啥事儿啊，我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不是这个情况。 就是

0: 先排除恶性疾病啊，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假如你这个症状非常非常典型的良性的疾病，那就没必要排查了。
1: 嗯，好的，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喂，你好。
2: 哎，是我的吧？
0: 对。
2: 哦，吴磊老师。
0: 哎。
2: 你好。
0: 哎。
2: 我从四院才出院，我看腿，说你给我指行的找这个专家大夫，我到那看，我住了四天院。全部给我检查了，检查呢，我就是关节炎，
0: 嗯，
2: 比较重的关节炎，
0: 嗯，
2: 这个呢也没有，他说没法治，有你岁数大了不能手术，只有呢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我现在呢，我已经打了，他给我打的针，而且针的针，针了三针了。紧了三斤了，很有效。
0: 嗯、
2: 原来我的腿吧不能站地，一站地呢，就跟针扎的呢。现在呢，我打完这个三斤，打了三斤了，就一点没那个情况了。哎，我照走路能走路了，哎，也不疼了。嗯，吴磊老师。
0: 嗯。
2: 我跟你说，有点不疼了。我那还准备了再打一个疗程呢，说是五针。再打两针，我跟你说，你给我找的专家，哎呀，这个大夫可基础可好了，
0: 哦，
2: 哎，可好了。
0: 哪个主任？
2: 我的姓那健，那健，基础可搞好了。
0: 我跟您说啊，您打的那个是玻璃酸钠。
2: 他不说我就忘了。
0: 啊，打的是玻璃酸钠，这个呢。就是他说的五针是一个疗程，
2: 嗯，五针一个疗程，打三针了，现在才两针，可有效了。我原来我这腿不能站直，现在我正常走路，哎，一看有左后，我可高兴了。
0: 我已经听出来了，你都说话间都能流露出来那种欣喜的啊。
2: 我连那我一分钱那个那。药也没吃，也平时也没挂，就打了个就几个三针，就这么
0: 有效，
2: 这么大的效，哎呀，我可满意了，我可好了，已经可好了。
0: 那太好了。
2: 吴磊老师啊，我怎么谢谢你啊？你给我找的
0: 不客气，
2: 来个大夫。
0: 啊，不客气。后来我再给主任打个电话，我再把你这个意思帮你转达一下啊。
2: 替我谢谢这个。
0: 啊，行，我知道了，我记住了。
2: 吴磊老师，我谢谢你哈，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
2: 我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太高兴了啊！
2: 原来这个脚不能站直，那现在我能走路了。你看，你就是我一分钱没花，你连药也没吃，水也没挂，你看我就是好了。你
0: 很好，你高兴了，你恢复了就好啊。
2: 吴磊老师，你给我选的大夫真高级，真
0: 好。
2: 好，
0: 行，
2: 你替我好好谢谢他。
0: 我替你好好感谢他。再见。
2: 再见。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现在还有九分钟，老师您继续。
0: 啊，你看，我也巴不得的我们的听众来就诊，都是这么样的呀，对吧？你说大家来看病，来到中心医院，尤其是我们无力导医台的听众，您找我，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先分析您的病情，然后给您选择科室，给您选专家。啊，这个听众我是记得的，他当时来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来着。啊，我要看，比如说你今天来，你来了，你的疾病，你的症状，你说我今天到了，我就今天看，我要在今天的这些专家里边去给你挑选，适合给你看病的。你看他就很满意。这个就挺好啊，就是你说我们听众满意，这个简直我都开心的不得了。你看我们都能从他那个刚才反馈的信息中也能感受到他那个欣喜的心情，对吧？他多开心啊，年纪大了，咱也吃不了多好的，穿不了多好，都没啥，只要没有病痛的折磨，这就真的是一大幸事了，就是你老年的一大最最幸福的事了，对吧？你说人

0: 看了，我那个
1: 啊、哦，我知道，
0: 我现在比以前好一点，但是我腿肚子还有点疼。
1: 那冯主任怎么给你诊断的？
0: 他就给我开的药。
1: 对，他说你是什么问题、啊？
0: 他说什么腰间盘什么压迫神经上的。
1: 对呀、啊，对呀、啊，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坐骨神经导致的。你这个问题、
0: 啊
1: 哦、还在腰椎上。
0: 哦哦，
1: 你要是弄
0: 我无意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1: 你都说了多少遍了？就你一个听众吗？
0: 哦，那我早上去的时候，
1: 我这个意思，你现在，
0: 嗯，
1: 听主任的话，先这么治疗，然后如果症状还是存在，或者是你现在不是减轻了很多了吗？
0: 哦，好一点了，
1: 对吧？
0: 就腿肚子还有点疼。
1: 那你在持续性的治疗啊，
0: 那个药还得吃完再找他吧。我吃的都从12份也19号吃到现在了。
1: 你还吃到不到一个月呢，你是不是吃的一坨烤稀？
0: 啊，对
1: 啊，
0: 还有什么那个什么甲什么那个，还有什么管神经的
1: 甲骨胺
0: 啊，甲骨胺，对对对对、
1: 啊、你说我都知道，厉害吧、
0: 嗯嗯、
1: 我厉害吧。
0: 甲骨胺是干啥的？
1: 甲骨胺就是针对神经的呀，营养神经的呀。你这个就是他考虑，你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坐骨神经吗？
0: 啊，
1: 所以他这个甲骨胺就针对那个神经。但是你不要期待这个甲骨胺会短时间内，最少甲骨胺的吃都得吃3个月才能有效。
0: 哦，
1: 嗯，你这吃还不到一个月就在这儿一个劲儿的啊，我找你你也不理，又是吃药也到现在还疼。啥病能那么快就
0: 要到病除？我能打那个针吗？我能打那个针吗？
1: 你就是刚才那个人说的那个针是吧？
0: 玻璃针啊，能打不？
1: 那不是玻璃针，那叫玻璃酸钠、
0: 嗯嗯、
1: 啊！你不适合、
0: 哦，
1: 你不适合，你不要去打、
0: 哦、
1: 那个针哈！我告诉你，那个针头也很大、
0: 哦、
1: 很粗，打到那个关节腔里边，其实还是挺疼的，我都吓得。我每次带着听众有时候去打的时候，我都闭上眼睛，我都不敢看，我是不敢打，我觉得我关节疼，我就疼着吧，我不敢打。你看人家那老太太，
0: 我腿小腿肚有点胀，怎么弄的？有时候胀，有时候不胀，有时候好好的，有时候就胀。
1: 麻不麻呀？
0: 吃那个药啊？不麻，就是现在有点一胀就嫌疼，现在就过一会儿就好了又。
1: 那就是我觉得神经可能还是他给你这个用药的这个对的呀，依托考西和甲骨胺。
0: 我问那个谁那个，我那个的我能拉着单杠能干啥吧？他行，晃了晃转转，打个太极拳，我管吗？他管。
1: 管，管。
0: 哦。
1: 啊，你有机会以后、
0: 哦、
1: 你还是查查你的腰椎，做一个磁共振，知道吧？
0: 这不做过了吗？
1: 啊、
0: 哦。做过以后，拿那个胆子，他那个。我跟他一说，他属于他那个属于偏都能看见，他你腰间盘说压迫的。
1: 那你就是也得针对腰椎间盘再进行治疗，你就不要眼睛老盯在那个腿肚子呀，还有点疼啊，你就得针对那个腰椎间盘，
0: 哦、
1: 好吧？
0: 那还是腰的事儿，都说了半天话。
1: 应该是他影响的。
0: 哦。那就跟他们说，再吃他药，吃完再找他，
1: 对吧？吃完再说呗。你就跟他说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现在这个，你问问冯主任，他那有那个电脑上有你的片子，你就让他再给你看。
0: 有，他掉了，他掉了。
1: 你就说我这个腰椎要不要治疗？你跟，因为这我们都没看到片子，冯主任看见了，你就问他呗，好吗？
0: 叫祖啊，叫祖来顺，还能知道。
1: 那我不让你挂个专家号吗？
0: 就是呀，挂着冯思明啊。
1: 那你不是让他看的吗？
0: 就他看着，对。
1: 哦，行，那就这样了啊。吃完药再去找他。
0: 继续吃药。
1: 人家让你吃，你就吃呗。你不想吃就不吃，他也不能非得让你吃。他你不想吃你就不吃，但人家让你吃，那就是该吃。你这个，好吧，再见。嗯。
0: 哦，好好好好好。
2: 好的啊，老师，现在还有2分钟的时间，您继续。
1: 哦，这个人我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劲儿的打电话，狂轰乱炸的，一个劲儿打，一个劲儿打。就是我们听众的事情，我心里是有数的啊，哪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你给我打一次电话，我基本上就知道，你就是打那。

0: 那么多啊，你是该怎么处理？我就给了你方案了啊，给了你这个路径了，就这样做就行了啊。至于说后续的，那得看治疗的效果，看治疗的情况。行，那我们也不太耽误大家的时间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听众，他就是前一个听众，他那个老太太，她那个关节炎的事儿，非常的满意哈。就是有的人打这个效果非常好，有的人打5针一个疗程打下去，没有缓解，依然疼痛。所以我就告诉我们听众，任何的一个疾病的治疗方法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啊，所有的病人都是个人是个人，你不要看别人。你看我们刚才这个听众，那我能打那个针吗？他是完全不能打的，他不适宜打那个，他的病情不用打那个针，不要看人家，要看自己。最后，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在徐州四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一定要记得，您到了之后再打啊。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2点半，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嗯，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9: 是人行道。
10: 人行道是什么呀？
9: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1: 是安全带。
1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1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0: 扔到车外不行吗？
1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4: 哎，张老师，
15: 哎，
14: 问您个事儿啊。
15: 您说，
1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5: 那你说说看。
14: 你看啊， 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

0: 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的。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
2: 干杯。
4: 最权威，最直观，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上半段呢依然是健康学堂这个环节，用十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坚果。那么之前呢跟大家讲的是花生，是吧？认为好多这个冠心病或者是体内脂肪较高的人呢，或者是胆固醇较高的人群不适合吃花生，是吧？因为这个油脂比较大。那另外一个坚果呢，瓜子同样也是含油量很大的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瓜子被点名了，提醒一下冠心病患者常吃瓜子很快会迎来这些后果。哪些后果呢？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去详细的分解。很多人却以为还是健康零食，哎，这瓜子儿不健康吗？您认为是健康不健康的呢？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揭晓。另外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甲乳外科的张秘密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话题是甲状腺肿瘤术后怎么样做才能够有效避免它的复发。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开通热线，也希望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包括我们五个社群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都会向大家敞开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看到零食架上的瓜子儿啊，很多人下意识的就觉得这是健康的代表，毕竟呢它来自天然植物是吧，而且呢还带着坚果的香气。那么您在吃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越吃越香。那么它和花生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吃花生也是如此。为什么有些人吃了之后就管不住自己的嘴是吧，那么瓜子儿也是如此。对于心脏不太好的朋友来说呢，那么这种看似无害的小零食如果吃多了啊，那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不小的负担。大家往往呢只盯着它啊，就是有营养的一面，对咱们身体有利的一面啊，那么却忽略了过量食用之后的潜在风险。记得哈，之前跟大家交流的说到这个花生是不是也是如此，花生对身体确实也有利是吧，但是也是因为过量食用反而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大家往往只盯着它好的一面是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其中的门道，帮您看清它的真相。首先呢说一下这个油脂是吧，那还是讲到了油脂，就像我们说到的花生是一个道理，脂肪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不要看这个瓜子虽然说个头很小，但是肚子里全是油，它的脂肪含量呢在各类零食当中名列前茅。一把瓜子下肚摄入的油脂量可能比您吃一顿正餐还要多。那么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脂的冠心病患者来说呢，这种高脂肪的食物就像是给血管添堵的帮手。过多的脂肪进入血液就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流动的速度呢也会变慢，会加重心脏泵血的难度。第二点，它的这个不利因素就是热量堆积的迅速。除了脂肪之外呢，瓜子带来的热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很多人喜欢一边聊天一边嗑是吧，不知不觉就吃掉一大包。那么这些多余的热量呢无法被身体及时吸收和消耗，就会转化成体重增加。肥胖是冠心病的大敌，体重上升就会直接增加心脏的工作负荷，让原本就脆弱的心血管系统雪上加霜。控制体重对于维持心脏健康至关重要，而瓜子儿呢往往是那个悄悄破坏计划的隐形杀手。这是第一类，一个是脂肪含量，还有一个是热量的堆积。那么第二类弊端呢就是盐分。加工过程加料比较多，咱们市面上售卖的瓜子儿为了口感好呢，大多都是经过重度的调味儿，像什么五香的、奶油的啊，包括还有这个焦糖味的是吧，特别好吃。那么在这些口味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食盐和添加剂，咸味会掩盖人们对盐摄入量的感知，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吃进过多的钠。高盐饮食呢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滞留，增加血容量啊，那么进而就会推高血压。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呢，血压波动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甚至更严重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口渴引发的饮水误区。咱们吃完了咸瓜子之后呢，人往往会感到口干舌燥，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大量的喝水来缓解。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水分呢会迅速扩充血容量，对于心脏功能受损的人来说呢，这可能会造成急性的心力衰竭的风险。而且啊，为了压住嘴里的咸味，人们往往会继续嗑下一颗，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盐分摄入层层叠加，让血管承受巨大的压力。另外，咀嚼动作消耗体力，这也是另外一个下一个弊端。第一个就是持续运动增加负荷，咱们嗑瓜子看起来是嘴巴在动，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肌肉运动过程，长时间不停地咀嚼
会带动面部、颈部甚至肩部的肌肉参与工作。那么这种看似轻微的动作啊，如果持续时间过长，也会消耗体能，提高心率。那么对于心脏储备功能较差的冠心病患者来说，任何额外的体力消耗都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引起心慌气短。第二点就是情绪兴奋的影响了，嗑瓜子呢通常

伴随着休闲放松的状态，比方看电视、看手机、看短剧，人们往往容易沉浸在剧情或者是聊天当中，情绪随之起伏，兴奋、激动这些情绪变化呢，就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心跳加速、血管收缩。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再加上不停这个咀嚼动作，心脏呢需要在高负荷下运转，一旦心脏供血跟不上需求，就可能会引发胸闷、胸痛等等这些不适症状，让原本平静的午后变成健康的危机时刻。这是这一类弊端。还有的弊端就是消化负担间接伤身。首先，胃肠胀气顶住膈肌。瓜子含量较多的膳食纤维和油脂，一次性吃的太多呢，容易引起消化不良，产生腹胀，是吧？这个就像吃豆子一个道理，咱们瓜子花生吃多了也会感觉到腹胀。鼓胀的胃肠道呢，会向上顶住膈肌，压缩胸腔的空间，限制肺部的扩张，呼吸不畅就会直接影响氧气的吸入，导致血液含氧量下降。那么心脏为了获取足够的氧气，不得不加快跳动，这对于冠状动脉已经狭窄的患者来说，无疑是增加了缺氧的风险，容易诱发心绞痛。第二点，胆汁的分泌。那么高脂肪的瓜子进入胃之后啊，会刺激胆囊大量的分泌胆汁来帮助消化，这个过程需要调动身体的多个器官协同工作，增加了内脏的整体代谢负担，消化系统的大量充血也会分流原本供给心脏的血液，造成心脏相对缺血。特别是在饭后立即大量的食用瓜子，那么这种抢血的现象呢更为明显，可能让心脏处于缺血缺氧的危险境地。面对美味的瓜子啊，冠心病患者一定要管住嘴啊，咱们可以浅尝辄止才是智慧。日常饮食应该以清淡、低脂、低盐为主啊。如果您特别喜欢吃这个瓜子的话，建议我们购买那种原味的。所谓的原味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添加盐、糖或者是其他的添加剂，就是原本的瓜子炒出来的味道，没有任何的添加。还是吃这种，即使是吃这种原味的瓜子，咱也不能够吃的太多，一定要管住嘴。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拦住的什么？拦住了食盐，拦住了高钠，但是拦不住的是脂肪，是吧？拦不住的是高热量。所以只有管住嘴，浅尝辄止，这才是最大的智慧。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心境平和，避免过度劳累。选择零食的时候呢，不妨换成少量原味，也再次提到原味，包括吃花生也是如此。任何的坚果都是以原味为主啊，或者是直接食用水果，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呵护心脏健康。为什么建议大家直接吃水果不吃这个坚果？虽然坚果对我们的血管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过量那就会适得其反，所以这个量呢一般人来讲都难控制得住，因为它太香，吃到嘴里太香，很容易过量，就是您收不住啊。所以记住，每一口入口的食物呢都关乎咱们身体的平衡，谨慎的选择才能让生命之树长青。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好医院怎么去？
2: 好医生哪里找？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甲乳外科的张秘密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甲状腺肿瘤术后我们该怎么样有效的康复才能够避免它的复发。那么在没有请进张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张秘密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张主任是主任医师兼职副教授，从事普通外科工作10多年了，主要擅长甲乳外科疾病的规范化治疗，尤其甲状腺疾病的一体化诊治以及甲状腺肿瘤腔镜手术。那么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甲状腺疾病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张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五个社群以及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都向大家敞开着，欢迎各位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的，接下来就请进张主任。你好张主任。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
5: 谢谢。
4: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甲状腺肿瘤啊。那么甲状腺肿瘤，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甲状腺肿瘤到底是什么？它和甲状腺结节有什么区别呢？张主任。
5: 哦，其实我们讲的甲状腺肿瘤跟甲状腺结节啊，它这个呢是一个范围大、一个范围小的一个关系。甲状腺结节就是我们平时大把说的，就是说甲状腺正大疙瘩。它包括炎性的呀，觉得发炎等等，就炎性肿瘤啊，或者是增生啊之类的，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叫它叫结节。我们讲的甲状腺肿瘤，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肿瘤，它就分为一个良性肿瘤和一个恶性肿瘤，它要比结节这个概念要小得多，要小得多，就这么一个概念。你就现在在数学当中呢，这个甲状腺肿瘤是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子集。
4: 是的，
5: 大概在。
4: 很多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的结节，所以就感到恐慌，是吧？那么实际上它和甲状腺肿瘤呢也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并不是说我体检的时候查到有结节，哎呀，我就这个就可能得了甲状腺肿瘤或者是甲状腺癌了哈。那么这种认知呢，我们要去区分一下，也不用过度的紧张。但是有些结节呢，可能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你看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哈。发现了问题，有问题一定要找相关的医生来给你做一个解读认知，包括需要不需要去干预哈。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哪些人是属于这个甲状腺肿瘤的高危人群呢？
5: 像这个一般来说，对于我们大数据的统计来说，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做体检的过程当中，女性甲状腺结节的这种比例要远远高于男性，一般来说在3:1左右的这么一个比例。根据我们抛开所有的，比如说你地理环境、饮食卫生之类的因素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跟激素和情绪是有一定关系的。
4: 哦，嗯，
5: 因为女同志她的那个激素的分泌当中的时候，跟男同志他们身体当中的激素不太一致，所以说特别是雌激素啊这种和情绪的影响，女同志波动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女同志的甲状腺结节的概率要比男同志高得多。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一句像开玩笑似的说，女同志有的时候呢她就是情绪波动大，或者说叫做好生气，好生气呢是就比较容易得结节。
4: 嗯，
5: 这个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4: 嗯，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也是甲状腺肿瘤的高危人群呢？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哦，
5: 那是肯定的。
4: 嗯，像刚才您也讲到了，其实它遗传也占有一定的因素，是吧？那饮食方面呢，比方说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碘盐的摄入，那好多人可能就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摄入太多的碘盐导致的我甲状腺的疾病的发生呢？跟这有关系吗，张主任？
5: 一般来说呢，就是像我们国家从盐里面放一点碘，像这种就是我们正常吃饭放的碘盐是没有关系的，它不会说。是会引起你的甲状腺堆的甲状腺癌，但是有一点要特别重视的，或者说跟大家建议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徐州地区啊，它口味比较重，我们喜欢的叫大户的孜然、大户的辣椒、大户的盐，像这种时候，对，像这种饮食，它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就是你。

0: 这个超级重口味的东西，一定会是增加甲状腺结节的一个患病率的，这是有依据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平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清淡一些。比如说你偶尔去吃一次那种烧烤啊，或者说我们去吃一些那种重口味的各种东西啊，可以，但是不要经常。虽然说现在我们徐州啊，这个烧烤非常非常的有名，
1: 是的，
0: 全国各地都来我们徐州来吃烧烤，但是呢，还是建议一定要适量。
1: 就是您吃进去，你看，比方说我们都喜欢吃这个烧烤啊，但是有些这个烧烤摊，它要是盐分不够的情况下，您就能吃出来那种羊肉的膻味儿，所以说就感觉到口感上不好，所以它必须要大盐味儿、大的那个调料的味道盖住这种羊肉的膻味儿，才能让你吃起来更加的香。所以你看，无形当中我们就摄入过多的钠，过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调料，可能对身体就造成一定的负担。你像刚才讲到了这个碘呢，虽然说碘盐当中含碘量它是在安全范围内，但如果您吃的太多的话，可能这个量也会增加，有这样的说法吧，张主任？
0: 有的，
1: 是吧？
0: 有的，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一定任何一样东西都是需要适量，过多或者过少都是不适宜的。还有一个，比如说，他说那我的害怕因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结节，那我就吃无碘盐，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过多吃不好，过少吃也一样不好，也会增加相应的疾病的，甲状腺疾病的。
1: 所以说呢，你看，关键是在于量，而不在于我们吃什么这个调味料哈，比方说碘盐或者是非碘盐，主要还是这个量。那张主任，甲状腺肿瘤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啊种种原因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早期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其实现在的典型症状，现在呀，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比起那个体检啊，就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开始进入正规的这种体检，因为国家政策有这么好的政策嘛。几乎我们都建议是全民都有体检。
1: 是。
0: 现在的甲状腺疾病，其实它的都已经不是非常非常典型了。就是对于那种极个，现在我们看到，在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就是甲状腺有甲状腺肿瘤来看病，其实他们绝大部分的是没有典型症状的，仅有很个别的，或者说是一些偏远山区，或者说一些不愿意参加体检的，或者发现问题之后也不愿意来看病的这一部分人，他有时候最终是因为有典型症状才来看病的。像甲状腺疾病一般来说，它的典型症状包括，比如说甲状腺长的肿瘤，它长得过大，压迫了气管和食管，导致了吞咽困难或者呼吸困难，这是一种典型症状。另外，假如说这个肿瘤侵犯了我们的喉返神经，导致我们声音嘶哑，也是一种典型症状。第三个，比如说甲状腺这个肿瘤长得过大，已经就是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脖子上就一个瘤子，明显看到一个肿块突出于我们体表，这呢也是一种典型症状。现在大部分就是这些。
1: 往往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症状的时候，或者是看到这个从体表能看到这个症状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甲状腺的肿瘤到了哪一期了呢？
0: 如果说真的表现的非常典型的这种症状，一般来说它的肿瘤就到了至少是一个中期或者晚期了，局部中期或者晚期这种情况。
1: 所以你看，他的这些症状，就有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症状，我们很难能够发现了他，容易被忽视。
0: 对，
1: 所以你看体检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体检项目当中都有一个脖颈处的那个B 超的检查、彩超的检查，
0: 对对对对，
1: 是吧？这个检查实际上就是一个初期的筛查，是吧，张主任？就能够筛查出来，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能够判断出来。
1: 那如果说真的是在初期检查的时候，体检的时候发现有异常了，我们再进一步的做哪些检查来进一步的明确是不是肿瘤，或者是良性或者恶性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初期筛选在体检的过程中，首先我们用我们的彩超去做一下我们的甲状腺的彩超，如果发现有甲状腺，比如说我们讲的大范围一点叫做甲状腺有结节，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建议他们找一些专业的，比如说每个大一点的该的医院找专业的彩超医生给他做一个彩超，用专业的彩超机子，比如说我们有高频探头的这种彩超机子，再用专业方面，比如说他日常工作当中

0: 以甲乳方向为主的彩做甲乳彩超为主的这一部分的专业的彩超医生给他做个彩超，再到专业的那个专门看甲状腺的医生那里去看一看，这种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我们所说的就是随着现在医疗水平越来越高，医生呢专业化也越来越多，像这种时候对于一个甲状腺疾病，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的就是说什么病都看什么病都不清，这种时候就不合适。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们都在建议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一看。
1: 哦，
0: 专业的医生呢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给做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嗯，
0: 我们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就说彩超医生，专业的彩超医生如果他是经过专业的训练了，他一定会在甲状腺的结节进行一个分级，对吧？看了这个结节之后，他根据各项指标，他会给他分出一个级出来，再根据分级之后，再到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这里，再根据甲状腺的这个大小分级，再给出相应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子的。
1: 嗯嗯，是的，所以要专科的医生啊，到咱们医院和咱们体检的这个使用的仪器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那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医院的专科的医生这里来检查的话呢，可能更加的明确到底是什么啊，或者是良性或者是恶性，是吧？然后医生再做出再给您选择的方案啊。所以说到这个治疗的方案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肿瘤的情况下就要做手术呢？有没有其他的？
0: 也不一定，
1: 嗯，
0: 也不一定。其实我们即使发现肿瘤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依据各种情况来做出相应的处理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肿瘤，我要根据这个肿瘤的情况，现在的大方向当中，就是我们假如甲状腺的彩超发现了一个肿瘤，如果我们就说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怀疑你是不好的，或者怀疑你是恶性的，建议你手术。现在基本上都不这样子了。嗯，现在我们基本的来说，比如说它分级分到四级，这种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半一半的良性或者恶性，或者有20-30%的良性的，恶性的可能性的时候，你说是手术呢，还是不做手术呢？我们现在都以前是直接做手术，做手术切掉去做科术病理，现在不是了，现在一般我们都是做穿刺，术前的时候做一个细针穿刺，穿刺之后根据穿刺的结果去做细胞检查加一个基因检测。这种时候定性之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治疗计划。
1: 哦，像这种穿刺检查，
0: 我们术前的诊断是越来越术前的诊断是越来越准确了，越精细。
1: 哦，嗯，就是达到这种手术标准的这种方式呢，比过去又多了一些哈，就是要先做这种穿刺检查，
0: 对对，
1: 符合手术标准了。不手术不行了，那个时候我们才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去进行治疗，是吧？那说到这个手术呢，可能大家都很紧张啊。因为我社群当中已经有微友发出了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他说，我的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结节达到了0.8×0.9，有的时候是1公分×0.9。那么医生也是建议我做手术，可是我害怕，连续3年都是这个这么大。要不要做手术呢？我心里没底儿。张主任，您看这位微友他的这个考虑的就是不知该怎么办，连续3年都是这么大，没长大也没缩小，这种情况我们还要不要处理？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首先一点我看一下，比如说他0.8×0.9，他只是讲了一个我们诊断讲的像肿瘤是良性恶性的时候呢，或者说他需不需要做进一步治疗，大小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1: 嗯，
0: 或者说您的单纯的从这一点，我们是没办法去判断这个是需要还是不需要手术。我们还要根据它的，比如说那个纵深比、边界有没有侵蚀、有没有毛刺、有没有钙化、血供情况怎么样，这种情况当中，根据这些指标来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级别的。比如说它属于3级，偏向良性，而且它没有明显症状，那肯定就是观察，不需要去做特殊处理。如果它是在4级了，这种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建议你做一个穿刺，去化验一下。如果在化验的过程中，我们细胞检查加基因检测没有发现异常，基因也没有发现突变，这种时候持续观察。如果发现细胞发现了非典型增生，或者说我们基因发现了突变，这种时候偏向一个恶性的，这种时候就建议手术了，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看还是要去做一个穿刺，这样更精准。 啊，才能确定。
0: 对，
1: 这个、
0: 现在都已经精细化了。
1: 是的。
0: 现在治疗任何东西都是精细化了。
1: 嗯。那穿刺
0: 那种就是
1: 可能大家都比较害怕这个穿刺，是不是就是一根就是我们说的注射的那个针，穿到这个肿瘤内部取一些它的样本？
0: 是的，但是这个针呢、啊，它很细很细。现在我们所有的穿刺当中都是一种细针，非常非常细的针，
1: 嗯，
0: 比跟我们抽血那个针的针头差不多大。那种针呢，穿刺来说，基本上疼痛感很轻。
1: 嗯，
0: 几乎比如说像我穿刺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是不打麻醉的，因为打麻醉那一下的疼痛感都比穿刺要沉得多，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直接穿刺。到现在为止，大概我一个礼拜穿10个左右。现在你想想，我一年都要穿500个左右吧。
1: 嗯，
0: 像这种的病人当中，就是我没有发现一个就是说因为穿刺疼痛而终止穿刺的。
1: 嗯，
0: 像这种穿刺基本上。可耐受性是很强的，可以都能够耐受、
1: 就像打针一样是吧，这个我们
0: 比打针要轻得多，
1: 比打针还轻，
0: 比打针的疼痛感要小得多。
1: 哦，所以说大家不必过于担心是吧，也不用害怕。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该做的这个检查一定要去做。那一般来讲、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微友当这个社群当中一个微友提出来的，他说的这个甲状腺肿瘤术后的复发率高不高，张主任？
0: 这个问题是要有前提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体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像早期发现早期正规治疗，我们应该是这么说。早期发现早期正规治疗之后，如果不是那种很差的那种类型，比如说类风化癌，其实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它5年生存率都能达到8%、98%、99%以上。或者我们就再说的一句大白话，是说绝大部分人都能够根治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就不再复发了、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只要是早期发现、早期正规治疗，只要不是那种特别特别不好的类型的，基本上都能达到根治的作用。即使是晚期或者中期晚期的大部分的甲状腺癌病人，在通过正规治疗之后，绝大部分人他的效果也很好，也很好的意思，至少是保持一个说，它不再进一步的远处转移和局部的扩散，就说即使有一点残留啊之类的东西，它也能够通过正规治疗之后不再进行一个远处转移。
1: 嗯，
0: 只有呢效果不好的呢，只有的是说一是那种病理类型特别差的未分化的这一种，或者说很晚期。已经出现了全身转移，比如说肺上的转移啊，或者说全身骨骼的转移啊，这种类型的话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1: 嗯，甲状腺肿瘤是不是也容易转移呢？还是因为它达到一定的严重的程度才有可能发生转移？
0: 这个问题当中其实很多的，比如说我们通过各种平台来咨询，很多人都说甲状腺癌是一种懒癌啊，
1: 嗯，
0: 就是说大部分都不需要治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只是想说一句，就是甲状腺癌如果早期发现早期正规治疗之后，它的预后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甚至可以达到8%、99%以上的治愈率，这种是非常好，
1: 就治愈率非常高，
0: 绝对不是、对，但是绝对不是说这个甲状腺肿瘤不会发生转移，也不会引起致命，是不是的？就在我现在今年的时候，这当然是今年我们见到的，我有一个髓腺癌的一个病人，他就是因为半年前他在当地的医院查了之后说甲状腺肿瘤，当时的时候医生建议他手术，他可能自己或者说通过各种渠道去听来说，哎，肿瘤这种肿瘤啊没事了，你不看他也没事，多少年都不会发生变化，结果到半年之后的时候，他来到我这里就发现他整个的甲状腺肿瘤侵犯了不仅仅是颈总动脉，颈部的动脉静脉，他还把锁骨下的静脉都侵犯了，而且他有其他地方的转移之后，中午到最后他来这里手术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强烈要求手术，这个时候我就跟他叫手术可能难度非常大，可能也都根治不了，在做手术，整个手术都做了6个多小时，从当中的时候锁骨下静脉开白，听完当时的时候我还请了那个胸外科的 血管专家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手术，才给他做下6个多小时。
1: 嗯，
0: 而且做完之后，他的各种那个肿瘤指标，他也下降的不是很好，最后还得吃靶向药。所以说这个情况，他很年轻，才32岁左右。但这种的时候，他就一个导致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一，本身治疗的费用很高；二，长期治疗，即使长期治疗，它的效果也不好。这种情况就会给病人本人及其家属带来极大的痛苦吧，这种情况。
1: 是的，
0: 所以说我在这里再次、
1: 张主任，我先打断一下，有个热线，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待会儿再说这个话题啊。
0: 好嘞，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主任想，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检查有胆结石，能怕的吗？我就有点害怕，说胆结石还不小嘞。
1: 啊，这个胆结石，张主任也是属于咱们这个科吗？
0: 啊，我也可以回答一下。
1: 嗯、好，
0: 你首先这个胆结石，第一个问题当中，它有没有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影响到你？比如说，它有没有疼过，或者说你吃油腻的食物，它导致你消化不良，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嗯，就是怎么吧，也没觉着疼，也没觉着，就是早晚要吃这个，就是
0: 鸡蛋肉。
2: 肉啊，就有点，就跟有点想感觉那一种呢。
0: 哦，那还是导致你的一个，导致了你的一个消化不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还是有临床症状。
2: 嗯。
0: 您今年多大？
2: 今年67了。
0: 哦，你现在身体还可以，听着您的声音，趁着您身体还可以，手术风险比较低的时候，早期给它做掉，即使你没有症状也要做掉。这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一个，就是说你有临床症状的胆囊结石，在你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做掉的风险就很低，不要等到你的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炎，或者说就是打水也打不住急诊手术的时候，那时候的风险就很大了。再加上您今年67岁的年纪，虽然不大，不是很大，但是也不小了。像这种呢，您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哪天趁着没什么事的时候就去把它做掉，这是风险，这是最合理的一种方式。
2: 做了
0: 这
2: 手术害怕
0: 吗？害怕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能等到他犯了，到时候非做不可，逼着你再做的时候要风险要低得多呀。我们就是说居安要思危呀，有的时候就像人血糖似的，你血糖很高的过程中，平时没有症状的时候不控血糖，等他有症状之后再控血糖，效果就很差了。我们不能说没有症状就不做耶。
2: 这是有什么吃什么东西引起的吗？是
0: 啊，这个原因很多很多，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这个是有综合因素。而且你现在不是你考虑的重点，现在你考虑的重点是你现在有胆囊结石，而且你现在吃鸡蛋或者油腻的东西之后，你有明显的消化不良的症状，有症状合并胆囊结石合并有症状的时候，而且你这个年纪67岁，这种时候是需要做掉的。您现在需要考虑的重点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这个问题是怎么引发的。
1: 嗯，
0: 好吧。
2: 但是手术能要多长时间？
0: 你说从住院到出院啊？
2: 嗯，
0: 一般4到5天吧。
1: 现在都是微创手术。
0: 对对对，都腔镜手术。
1: 好吧。
2: 嗯，那你姓你那个医生，你搁哪地医院里边吧？
0: 你过来，您这个情况具体的，您叫我们的主持人啊，看向您的让主持人跟您联系，联系之后的时候，具体的再详细信息再跟您讲一下就行。
1: 这是咱们这个矿总院的啊。
0: 对对对，
1: 您就近。
0: 到时候您想要来进一步的咨询的时候呢，你再跟主持人联系，你看行不行啊？
2: 行，那大约得多少钱？
0: 多少钱啊？具体的这个钱数我一下子还讲不出来了。我就好久不关注这个费用的问题了。
1: 是，一般您要是有医保的话，自己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是微创手术。
0: 对对的，您这个68岁有医保的话，自己大概掏2-3千块钱吧。
1: 嗯。
2: 哦。
1: 好吗？嗯。
2: 哇。
1: 还是听张主任的建议，您还是尽早去看一下。好。好，感谢您参与。
2: 我想等小孩放假。
1: 嗯。
2: 等小孩放假，能有人伺候我，我就
0: 可以的，可以的。早一天晚一天不要紧，但是近期还是需要治疗了。 这个叫献肌手术，
1: 好吗？好，感谢您参与啊，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就该结束了啊。我们今天接听热线比较晚了，所以说呢，刚才那个话题还没有完全讲完。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任何疾病都是这

0: 包括甲状腺的疾病哈。那今天非常感谢张秘密主任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交流，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张主任。
1: 哎，再见主任，感谢大家的聆听。
0: 好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不见不散。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8: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0: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9: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3: 爱丽丝，爱丽丝。
1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8: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及抖音号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你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另外清理车位钉子户，还大家一个整洁有序安全的公共空间。我们栏目组呢现在也是面向全市市民去征集僵尸车的一些线索。
0: 如果您发现了僵尸车，请您拿起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标注好具体的位置信息，比如在哪个区哪条路或者是哪个小区的几号楼附近，然后关注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抖音号，私信我们提交线索。那您提供的每一条线索都将成为我们整治僵尸车的重要依据，我们会把收集到的线索及时的转交给城管、交警等相关部门，督促他们尽快处理，让那些长期霸占车位的僵尸车早日被清理出去。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那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周六的时间呢是徐州市第一中学来到我们栏目，下周一是民政局，下周二是医保中心，下周三是残疾人联合会，下周四是农业农村局，下周五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进展情况。上午呢，这位听众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铁路二期宿舍有一个健身器材松动，现在啊是被人整个拔出地面就放置在一边了，想问一下能否对这个健身器材进行加固或者是重新安装。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会联系我们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郭杰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
1: 郭长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午您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好吗？
3: 好的好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就联系了我们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其实这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呢，其实也和街道的相关同志呢到了现场进行查看。这个器材呢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是属实的。因为就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我们有健身市民呢在进行健身锻炼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器材呢有些松动。就认为呢存在安全隐患，然后呢就把它给拔出来放在旁边了。对，然后呢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呢，查看之后，然后就及时联系了我们相关的施工队伍，对这件器材呢进行了重新安装。今天中午之前呢已经全部安装到位了。对。
0: 好，郭长，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小区居民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器材损坏或者有一些这个松动，更好更直接的一些这个方法是什么？可以进行报修吗？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
3: 是这样，就是如果发现器材有损坏，或者说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呢，有两种报修方式。一个呢就是扫描我们器材上方的全省统一的报修二维码来进行报修。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可以通过电话报修。我们在器材上都有一个安这个都印有我们的这个监督电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电话报修。对，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尽量缩短我们这个市民的这个报修等待时间。
0: 好的，一个是扫码，一个是拨打这个报修的这个电话啊，两种方式都可以。
3: 对，是的是的。
0: 好的，好
4: 的，
0: 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听众。
4: 说的很好
0: 啊，张先生您好啊，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4: 哦，我没有什么意见，对这个体育局领导解决问题很反馈的很及时，解决的也挺好。我中午到现场去，施工人员安装组我到现场去了。我们街道领导也很好，互相我们感谢了一下。

0: 这个设备现在安装的很好了。
1: 好的。
0: 也围上了，它一周以后干凝固以后才可以使用。
1: 哦、
0: 也告诉大家了啊。
1: 好的，那后续的。
0: 包括那两个维修方式，体育局领导刚才说的那两个维修方式，当时这个街道领导也那么说了，也告诉我们了。
1: 好的，
0: 我们当以前观察不懈
1: 啊，就是这样。如果以后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进行反应，更加方便一些，更加快捷一些、啊。
0: 哎，对对、
1: 啊，
0: 是的。
1: 好
0: 的，
1: 那后续这个器材使用的情况，您可以再来这个监督一下，好吗？有问题及时进行沟通联系。
0: 啊、好,
1: 好,
0: 好,
1: 好，也非常感谢郭处长啊，落实这个情况。好的，两位，
2: 谢谢二位，
1: 好，再见。
3: 好，
0: 谢谢领导，谢谢主持人，
3: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明天上午呢是公安局治安支队上线，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的通过我们的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那么听众张先生打进我们的这个栏目热线啊，反映了这个公交站台电子站牌的相关的问题。
1: 我住在那个新城区国信上城，现在站台都装的那个电子站牌，可是我们那里只有单面有站牌，对面没有电子站牌，站台距离还有远，想看一下信息就得跑到30-40米，不方便，老长时间了他也没有装上。
0: 那针对张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记者是联系了徐州公交集团经营管理部部长高浩，他也做了回复。
2: 因为我们前期进行两轮全市的公交电子站台的改造，在两轮的筛查过程中，该区域呢都不具备通电的条件，它牵扯到一个公用电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暂时还是没法解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该站点通电的可行性，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实施。
0: 在没有安装电子站牌的公交站台，市民怎样才能查询到公交车的实时运营信息呢？对此呢，高浩也做了一些介绍。
2: 我们现在全市的公交站台大概是700多个，我们的一站一码的服务是全覆盖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手机扫描我们站台上的二维码，也可以查询我们的实时到站信息。另外也建议市民朋友下载我们的徐州顺义 APP， 上面也有我们公交车辆的实时运营信息，更加的方便市民呢查询。
3: 接下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近日有听友打电话咨询，说自己刚从外省到鼓楼区，目前呢户籍还在原籍，孩子今年是9月份上学，问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我们来听一下。
4: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家小孩今年9月份在这边上学的问题，现在我们是刚刚从外省过来的，都还没有准备材料，想问一下需要准备什么。
3: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鼓楼区教育局教育科科长马元，他回复说啊，这位听众现在租住在这个鼓楼区，所以上学可以以外来务工经商人员身份给孩子准备入学材料，但是在市区务工或者是经商需要满半年的时间。
5: 我们可以以这个外来务工经商子女入学的这样一个条件啊，准备相关的材料报名。首先呢，咱们要准备这个家长的居住证，这个可以到派出所去办理。第二呢，要提供在市区务工满半年的相关的材料，比如说咱们在市区交纳的满半年的社保，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相关的正规的劳动合同满半年，这个以及咱们能够提供在市区这个自己的营业执照，这3点都是可以的。
3: 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啊，咱们的听友还需要提供在鼓楼区租房满半年的合同，那如果还不满半年的，则要带孩子回到原籍报名就读。那如果今年租房所在辖区学校学位已经满了，那则需要听从教育局的统筹安排。假如在该辖区买房，只需要在学校报名前把户口迁入，就可以直接报名入学了。接下来关注听友反映的问题。在去年的8月份，泉山区滨湖路口的幸福花园5号后面的西头有3棵大树，因下雨刮风刮断。

0: 了几根树枝，那失去的工作人员过来要把三棵树全部砍掉。反映人说啊，他们没有经过居民的同意，也没有任何的砍伐手续，而是强行的砍伐，在居民的阻拦下保住了三棵树主干没有被砍。那这个问题在去年11月底全山区上线时啊，全山区城管局牛大队回复后，线下也并没有解决。那这次反映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经过全山区段庄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在2023年接到新湖花园4号楼和5号楼楼长反映，在5号楼的南侧这个三棵树嘛，过于高大茂盛，在大风雨啊或者是暴雨季节，这个枯枝啊容易掉落砸人砸车等情况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同时呢遮挡住住户的一些采光通风，希望社区能够给予修剪消除隐患，还居民阳光。社区在接到反映之后，按照流程上报到段庄街道办事处城管科，那城管科与全山区绿化所到现场查看，同意修剪。在2024年8月，社区对这三棵树进行了修剪，修剪后树木是正常生长，但是在去年的下半年，网格员在巡逻时发现其中有一棵树已经枯死了，按照相关的流程进行了上报，在去年的11月对这个树木进行了砍伐。那反映人所说的在十几天前社区去砍树一事初步核实并不存在，按照相关规定，无论是树木的修剪还是死树的砍伐，社区呢都是通过正常流程逐级上报并取得相关手续，才可以安排专业队伍持证施工，每一步呢都留档可查，暂时没有发现违规私剪私伐等现象，同时呢也是遵循民意消除了安全隐患。根据徐州市城市绿化条例第24条，申请人应当按照罚一补二的原则，在实施方案确定的地点补种树木。那全山区城市管理局将督促段庄街道办事处根据季节进行布置。好，我们看看有一位听众等在现场，我们来接听一位电话。喂，你好。
1: 哎，
2: 你好，
0: 你好，
1: 哎，
0: 你好，请讲。
1: 嗯，这位听众，您什么问题，请讲。
0: 是您电话，请讲。
2: 是我的电话吗？
1: 是的。
2: 哦，我是水木长远小区的。
1: 水木长远啊，好，什么问题？
2: 水木长远。我刚才跟那个你说了，就是地库质量问题，他们不按图纸施工。
0: 地库的质量问题，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2: 下面说一下，应该说呢，地库是2023年底交付的。交付完之后呢，到处引水漏水，开裂，开裂以后呢，我们是应该是2024年的夏天，咱有马上办节目，也到现场看了。
0: 嗯。
2: 到现场看了以后呢，我们通过这个什么信访和这个邮政局这个反映，他们呢做了就是一个全面的大修。
1: 嗯。
2: 大修完呢是2024年底修完的。
1: 嗯。
2: 这边修的，这边烂了。哎，等到2025年修完之后缴了，到现在还是到处开裂烂，哎，空鼓。
0: 您说的是同一个地方，还是比如说修东边墙？
2: 整个地下车库。
0: 嗯。
2: 地下车库。
1: 啊，您这边这个小区还分是一期二期吗？您主要是指它这个车库是不是也是一个整体的，还是说也是分这个一期？
2: 对，车库一个整体。
1: 一个整体。
2: 整体
1: 啊。
2: 啊、嗯，能放1600多个车位吧？
0: 嗯。
1: 嗯。啊，那您这个问题就是说，
2: 地库质主要是不按图纸施工，我们图纸呢是设计的，是通过住建局审的，做金刚塔配平，
1: 嗯，
2: 还没按照工艺，他自己呢就顺便给铺了个地坪，然后刷了环氧地坪漆，而且环氧地坪呢，说老实话，它的造价比金刚塔要高，
0: 嗯，
2: 但是可是它做出来以后呢，说是为了提高装饰，实际上来讲呢，它是没按照工艺施工，所以做的比较烂。前面大修完之后，接着又还是烂。
1: 嗯，
2: 你比方说，我那个顶应该是白色，它给刷成黑的。他说是为了施工方面，为了省钱，这是一个地库的质量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消防隐患。消防隐患呢，我们小区一共35栋楼，地下车库是闭眼，地下车库的消防呢，应该说做的还可以。但是35栋楼呢，因为它是按照5%去抽烟。
1: 嗯。
2: 抽的时候呢，没抽中。没出动以后呢，他们提交的材料是合格的，但是现场东西漏相，

0: 很多。
1: 嗯，
0: 举一个例子，一到十八号楼，他们做的消防就是咱那个机房内要做消音，他做的消音材料，他墙他应该做涂料的，做隔音的，他做了一个什么石膏板，他接着就贴了一层纸，那个纸用打火机都能点着。哎，杜建军老爷出资他们干，他们就把那个纸撕掉了那边。
2: 这个是在什么位置啊？
0: 到35号楼的那个地下那个机房，他应该做消音的。哎，他没干啥都没做，连做都没做，这不是严重的是漏相。
1: 嗯。
0: 另外，现在最严重的35号楼、31号楼、30号楼，
1: 嗯，
0: 应该做喷门的。
1: 嗯。
0: 他没喷门，连做都没做。我们一找这个什么物业反映，物业就推，哎，再走流程。实际上都没干，但是他们
1: 在走流程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要进行后期的一些这个
0: 我们也给他反映，就是说他们已经给开发商反映了，
1: 嗯，
0: 说走流程。我说的话呢，应该说他所谓走流程，我拍的照片都拍上百张，
1: 嗯，
0: 应该说都2年了，始终还都不干。
1: 嗯
2: 嗯，
0: 这个2年，这个上方，我上方2年多了，他们的物业换了误差，换了光物业经理换了4、5个人，
1: 嗯，
0: 都是来回推。我们有一句口号，干啥啥不行，收费第一名。原来我是赌气的，哎，我不缴费，我印象不缴费不合适，你不缴费你还提意见，你没有少付理。
1: 那您这个问题之前向这个住建部门反映过是吗？他们对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
0: 2025年3月18号，
1: 嗯，
0: 专门派领导到现场来，给他们指出来，
1: 嗯，
0: 指出来。假如说给他指出一点，他干这一点，其他的问题就不问了。
2: 那上次指出的这几点有没有落实到位呢？
0: 哎，他就假设哈，我今天说这一个不好，他就说这一个点，他不全面看，他不全面整改。
1: 那您像您刚才反映的，
0: 包括那
1: 个
0: 项目经理李道阳，
1: 嗯。
0: 嗯，他就跟我说的，你看哪里不好，你叫我弄。我说我不是，我看哪里不好，你是项目经理，我跟你说出的有这个问题，临时问题都要解决。哎，你只给他说一个，就他就解决一个。有一个就特别，我这个15号楼楼下的，哎，到现在都3年了，从我们上方到上方那个小火站上面没有接头，万一着火没法接水管。到今天我上面来还是这个镜头，我连着打了两天电话。嗯，到时候老打不通，电话很难打。
1: 嗯，
0: 现在这总算打通啊，嗯，找一个能说话的地方。其实住建局呢，包括住建局，包括开发区，包括我们全山，嗯，这个不是全山了，叫黄山办事处。
1: 嗯，
0: 这些东西我们维权都接触过。
1: 嗯，
0: 但是可以找你谁怎么说，说不通，他们就以走流程为借口，实际上没办实事。嗯，说真的。要有机会你到现场看看，你一看就知道了。我们是一个新小区，
1: 嗯，
0: 哎，到处从表面上看吧，上边看确实不错，但地库因为不按图纸施工，因为他们偷工减料漏相，在这边太严重了。
1: 嗯
0: 嗯，
1: 就是说存在很多这个质量问题。您反映过之后，主要是感觉到这个开发商还是存在不作为的情况，是吧？就是一拖再拖，
0: 不作为，
1: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对对，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嘛？第关于缺钱问题，这买车位是买19万买的车位。
1: 嗯，
0: 我给你办产权证。
2: 嗯，
0: 他说产权是他的，我就找他了。产权是你的，你那你是产权证，对吧？你是你的一种所付理，对不对？而且呢，我也了解到了，我从南市规划局调出来了，地下车位他是不集中的，他不集中呢，就证明他没交地下车库这个土地承让你。
1: 嗯，
0: 他们不光办房证，而且呢还得收我们的管理费。
2: 你说车库的问题是吧？
0: 对，也是车库使用问题嘛。我们买的车位19万，
2: 嗯，
0: 当时是最高的价买了。买了以后呢，除了质量不合格以后，我们要求办证。办证以后呢，根据这个民法典275号，你改买改送，你得给我办证，不给办。
2: 就办不下来，现在这个证。
0: 对。办不下来，而且他说产权是他的，
2: 这谁说的？就是开发商还
0: 是不动产的发票？产权是不动产的发票，我们不能办证。我找这个什么 我当时办房证的时候，我也找那个咱那个什么，就是行政审批中心，
1: 嗯，
0: 他们就推你找开发商，
1: 嗯，
0: 开发商呢说的我签合同就是这个什么叫什么呢？嗯，是卖的，我卖的就是使用权，我卖的使用权，但是你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那个售楼处就说的，我们这可以，他签的就是说能和房子享用同等的这个年份。你要按照你是要是说卖我使用权，你就不能卖70年，签合同就应该签20年。
1: 嗯，
0: 那签20年，我这个19万门车位，那到最后我要搬走了，我这个车位我也不能带走，我也不能出让。
2: 您当时买合同，就是买地下车库，就是车位的时候签的那个合同上面是怎么写的？
0: 签的就是使用权。
2: 签的就是使用权。
0: 但是他们售楼处就说呢，应该是能够办房证，只要政他后边这一句政策允许就能办房证，都是弄的一个模棱两可。等到我们拿到这个拿到等交房的时候，我们想办了，他又开始退了。
2: 那其实就是当时签的就是一个租赁的合同，相当于是吧？
0: 对，但是租赁合同它也违规啊！租赁合同按道理来讲，你不能超过，只能20年。
1: 嗯，他给你签的是70年的。
2: 他给你签的是70年的。
0: 对，对。
2: 嗯，现在那个合同还
0: 在
2: 手里吧？
0: 嗯，你讲什么？
2: 就是您刚才就是说的那个租赁合同，现在手里面应该还有留存吧？对吧？
0: 有。
2: 嗯，回头我们来现场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吧。
1: 因为您这个问题，刚才听您反映说，之前也是向我们这个云龙区的住建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部门都反映过。那就是说，
0: 都反映过，也都现场接触过。
1: 嗯嗯。
0: 现在我们地下车库不说，就说了地下车库到时候开的狗，
1: 嗯，
0: 它是饮水怎么办？它开了狗，就把那个水就留在狗里边，狗里边水现在都臭了。
1: 啊。
2: 嗯。
0: 对，没办法。
1: 嗯，这样吧，这个问题这样，我们来和云龙区的住建局，包括我们市住建局都去再去这个反映去督促一下，
0: 我
1: 还是需要他们再来去帮助我们业主去督促一下这个问题。嗯，
0: 啊，我2025年的5月13号，我通过信访局，我配了得有70张照片，我全部反映上去了。
1: 嗯，
0: 反映上面都不当回事。
1: 嗯
0: 嗯，
1: 好的，我们帮助您去进行督促。
0: 云龙区的领导，包括咱办事处领导说了。只是说了以后，哎，一个过程就那么搁着了。
2: 行，先生，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好吗？
1: 嗯，我们去进行这个转交和落实。好的，已经记下来您这个电话了。
0: 好的，
1: 我们落实完之后再和您联系。
0: 打的电话我得打了两天，打的确实不容易。
1: 好的，好的，我们一定会进行帮助您进行转交落实。嗯，
2: 好，不客气，这么说。
1: 好，再见。
2: 好，再见啊。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就等了，
3: 请讲。啊，没事。就是关于我之前通过12345电话和平台都投诉过这个北银山铁路宿舍和江山北路十字路口占道经营的问题，然后就是这边的办事处丰台城管科办事处打电话说一直在处理，然后他们始终都没处理，现在占道经营还是存在的。
1: 您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白云山宿舍，
3: 对，白银山铁路宿舍，
1: 嗯，
3: 和香山北路十字路口，
1: 香山北路，嗯，十字路口，
3: 香就是口字旁加个香，对，就是有一个那个卖铁板鱿鱼的商贩，他长期半年多了，在这地方长期占道经营，这个地方没有人行道，也没有慢车道，就是一个快车道，一天车流量也很多，得有千把辆车过来。然后他搁这地方占道经营，别人停车子接孩子，他还嫌人家影响他摆摊子了，他还骂骂咧咧的。然后之前有好多人投诉，然后现在也有投诉了，但是呢，他当街谩骂投诉者，城管当着他的面给他读投诉的内容，他还当着城管面也照样骂人。
1: 您说就只有这一户是吧？只有这一家，这个就是
2: 单独一家、
1: 啊、
2: 是吗？
1: 不是说是
3: 以前有好几家
1: 啊，
2: 嗯，
3: 以前有3-4家，现在就剩他一家，他一家占了15米的空。那条道
1: 这个他摆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这个白天还是说是在
3: 晚？4点，
1: 下午4点，
3: 对，下午4点，
1: 4点之后是吧？
3: 对，一直到我7点，4点开始，4点左右开始吧，
1: 嗯，
3: 一直到我接完孩子7点半左右，他还在这地方待着呢，
1: 嗯。
2: 之前就是有取缔过吗？
3: 之前来城管只是驱赶，来回驱赶。 来看了他就不搁这摆，他就往里去去了，城管就给他往里撵撵，他还搁这边照样经营。然后前两天是来有城管来查了，他又跑到前面的小学门口摆去了。然后他现在又回到这个路口来了，四点就开始摆，他是改装的三轮车，还带着个大煤气罐。
1: 好，
3: 他自己违规他不自觉，然后他谩骂投诉人，城管反正现在就是昨天上午有个城管的那个工作人员给我联系，他们说是给他歇上，让他去别的地方摆摊，因为现在讲究是文明执法，不能什么强行没收什么东西。
1: 其实最好的方式呢，是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就是比方说一个便民服务点，或者是一个可以去进行经营的一个规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或者是一个这个场所。
2: 对，
1: 因为平时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这个城管执法人员确实也进行了这个执法，但是呢可能就像您说的，如果是执法人员在的话，他可能就会这个
2: 打游击的感觉
1: 的。这个确实有这个执法的一些难度，那就是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和风采办事处去沟通一下好不好，看看他目前他们协商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3: 但是不是那个问题啊，现在的问题是
1: 您请讲。
2: 您说
3: 住他一家天天下午四点就开始在这儿搁着。然后你要说有难度吧，有点那个了，那对吧，那要是走像他这样的话，那都是有难度，那所有地方都可以跟着这样摆，那就乱套了呀，那还要这个法规定干嘛，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就跟着就赖着这地方，就跟虎皮膏药撑完，感觉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懒得管他了。但是呢他现在已经造成影响了，而且他还就是很霸道，骂人随意骂人。
1: 好的，这样
3: 他就现在就认为那个地方就是他的了。
1: 一方面是我们城管部门进行相关的这个执法，刚才您提到他有一些这个谩骂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行为。明天上午呢，是我们公安局治安支队上线，我们也反映给他们，好不好？请他们也去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帮助去联合去落实一下。
2: 处理一下
1: 啊，好吗？这位听众。
3: 对，因为这个路口一天有1000千马辆车经过，很危险的，尤其是下午5-6点钟放学的时候。他跟那帮占道经营，有人停车下来买东西，那个路口就拥挤了。他还带着个大密习惯搁那地方车子上面。
1: 是的，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好，
3: 对，
1: 明天
3: 安全隐患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
1: 我们再去这个推动落实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再落实完之后和您进行沟通和联系。
2: 好，就这么说。
1: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 身着汉服，衣袂飘扬。

0: 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7: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1: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7: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8: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9: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7: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10: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11: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1: 爱的声音更温暖。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3: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分热线及时的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向我们提供相关的一些线索。
12: 另外，清理车位钉子户，还大家一个整洁有序安全的公共空间。我们栏目组呢，现在也是面向全市市民去征集僵尸车的一些线索。
13: 那如果您发现了僵尸车啊，您可以拿起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标注好具体的位置，然后呢通过关注徐州航分热线的视频号、抖音号私信我们提交线索。那您提供的每一条线索都将成为我们整治僵尸车的重要依据，我们会把收集到的线索转交给城管和交警部门，督促他们尽快处理，让那些长期霸占车位的僵尸车早日被清理出去。
12: 那本周还有两家上线单位，明天呢是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周六的时间徐州市第一中学来到我们栏目。下周五家上线单位，周一是市民政局，周二是医保中心，周三呢是市残疾人联合会，周四是农业农村局，周五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
13: 好，来关注一下家住邳州市戴维街道的李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这个邳州河上有一座柳林桥，多年前桥体被船撞坏之后，至今无人进行维修。

0: 科有座桥，2020年4月29号被船撞坏了，河道也给占上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修，也没有人管。现在是水上也不通，桥面也不通，出行都不方便，经营也没有法经营。我们也反映过多次，没有人问。
1: 针对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邳州市交通局建管中心工作人员陈永威，他回复说，
2: 这个柳林桥位于我们戴维街道楚布村现在一条村道 C842 高垒线上，它是这个钢架拱桥，桥梁全长81米，该桥是建于2001年，是由我市水利部门建设的，因为它不在我市的农村公路电子地图内，所以说交通局没有监管权限。
1: 陈永威告诉记者说啊，柳林桥被撞坏之后，邳州市交通部门和戴维街道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保障居民出行和船只的航行安全。
2: 船将这个桥给撞坏之后，我这个执法部门第一时间也赶到现场，因为它是跨邳城河的六级航道，然后我局执法部门就在那个河道上下游设置了进航标志，在桥下游上面设置了封航浮筒等，还安装了监控进行全时段实时监控，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同时戴维街道呢也对着桥两侧道路进行实施的封闭，为了消除安全隐患。
1: 那么这座桥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维修呢？
2: 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下去巡查农村公路，检查发现桥的渡拱圈断裂处变形逐渐也是加大，存在很大安全隐患的。我们交通局呢也将隐患上报我们的市安委办，交通局也多次函告戴维街道办事处，要求他们尽快给该桥实施拆除重建。因为这个桥的跨度比较大，而且是跨通航的河道的，建设资金比较大，我们也和戴维街道和水利部门进行了对接，他们一直也在向上争取他们水利部门那个建设计划。通过了解，他们已经将那个桥列入中运河提标项目计划了，目前正在等待那个环委批复。
1: 那么对于这座桥的维修进展，我们栏目也将继续的进行追踪报道。
3: 我们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听听热线。喂，你好。
4: 喂。
3: 哎，你好，请讲。
4: 喂，你好，我反映一点事儿。
3: 您说。
4: 啊，那个浅丘那个隧道那个慢桥的那个等啊，太烂了。
3: 在什么地方？
4: 浅丘的九里山那个隧道，跳跃浅丘的隧道。
3: 嗯。
4: 所以那个轱辘去的前就是那个行那个隧道，慢桥那个灯啊，隧道那个灯太暗了，
3: 灯太暗了是吧？
4: 对，他根本就走里边去黑，里边都穿架好久，那交警都搁那里边那个那天都处理过事儿，太黑了，慢车道
3: 是吗？
4: 对，他这个慢桥跟快到这个隧道，他那个连接啊，他互相不通，他的枪是气的是这个不通的枪，所以说暗。
3: 啊、哦，就现在里面的照明是，就是不够，还是完全就没太怎么有？
4: 哎呦，有太暗了，
1: 太暗了，
3: 太暗了。
1: 好，
4: 太暗了，反正正好桥又长，一进去从外边忙一亮进去去黑，里边人都不大敢去了，对吧？
1: 嗯，
3: 哦，
1: 好的。
4: 它的灯光不够啊，对，你将来能再换大一点的啊。
1: 啊，那我们来和鼓楼区方面去沟通，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增加一下这个照明的这个亮度，好吗？
4: 哦，好的，麻烦你啊。
1: 好，
4: 那里边过着老年人多啊，那个。
1: 行，好的，好的，我们会进行反映的。
4: 好的，谢谢了。
1: 嗯、
3: 好，不客
1: 气。
3: 这么说。
1: 好，再见。
3: 再见。
1: 您好，这位听众。您好，哎，请讲。
3: 您好，请讲。
5: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铜山区高新区珍宝岛13号楼13层的业主，然后我们那边就是电梯间前室一个天花板，让那个就是说靠近这个电梯间前室的那位业主，他把这个天花板给砸了之后呢，他就下降了，把这个天花板下降了大概20多厘米，他把这个电梯间前室这个位置扩到他自己家去了。
1: 嗯，
5: 然后那个我们有向这个物业还有这个街道都反映过这个问题，因为它影响我们通风采光，然后呢他把这个就是说等于说那个消防设施，因为我们那还有那个喷淋管和这个火灾烟雾报警器，
1: 嗯，
5: 他全都给拆了。
1: 嗯，
5: 然后我们就向这个物业和街道反映过这个问题，然后物业和街道一直给我们的答复说是已经给这个铜山区高新区住建局汇报过了，
1: 嗯，
5: 但是说这个问题说是从4月份开始发生的，到现在已经5月7号了，我们没有。

0: 就是说看到过或者有现场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联系过我们，然后他那个天花板他都已经就是说重新就是灌水泥了。
1: 嗯，
2: 他
0: 啊，然后我们就想问说，
2: 啊、嗯，您说，
0: 您讲。
1: 他这个有没有在现场有没有就认定过他这个是属于违建啊，还是一些还是就是说擅自改变了这个房屋的一些结构，有没有给他下一些整改通知书？
0: 物业有给他贴过一个整改通知书，然后限他30之内进行整改。
1: 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什么时候给他？
0: 三月底的时候。
1: 三月底是物业
2: 三月底的时候、
1: 啊、物业要求的。就是后期后期我们这个住建部门有没有给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城管部门有没有给他这个下达过一些整改的通知书？
0: 没有在现场看见过这个通知书，也没有人跟我们其他业主联系过。
2: 他相当于是就是把我们等电梯的一部分公摊面积给垒到自己家里去了，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是的是这样。
1: 嗯
2: 哦，那你们是一梯几梯几户的？
0: 我们是三梯十三户，是一个那个公寓型的一个
2: 啊公寓型的那种
1: 三梯十三户啊，就他圈了，就圈占了一部分，把他封到自己的这个
0: 对，
1: 他这个户当中
0: 来。他那个二楼的部分，然后他就把这个天花板下降了大概20多厘米，然后把那个什么消防设施他都拆了。
2: 那他现在是在装修吗？还是已经装修好的正在就往外扩？
0: 他正在装修
2: 啊，正在装修，相当于是把公共空间就是垒到自己家里面去了。
1: 嗯、
0: 对，
1: 好，那就说这个事情已经是这个高新区住建局已经了解了，是吗？但是就您反映情况是没有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这个处理，是这个情况？
0: 我们是有那个有12345给我们回复说他们已经了解这个事情了。但是现场没有，就是说您说的那些什么通知单呀，
1: 啊、
0: 或者说是工作人员跟我们联系、
1: 嗯、
0: 都没有。然后这个事情已经大概一个多月了，然后他还在继续的装修施工。
1: 好的，好，那这样我们来和高新区住建局去反映了解一下情况好吗？看看他们如果说知道这个情况，后续怎么来进行处理，包括目前的一些进展情况，我们请他具体来进行一下介绍，好吧？这位听众，
2: 可以吗？
0: 哎，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好，
2: 那先这么说，
1: 嗯，好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1: 哎，你
2: 好，请讲。
3: 好，这样我反映一下，我们是天山绿洲，
1: 嗯，
3: 三期 A 区一号楼的居民。
2: 嗯，天山绿洲，您说。
3: 一号就一号楼这个楼下，去年就反映了，它这个化粪池长期不覆盖死，现在楼上居民都没法使用，房子里面全是这种臭气熏天。不能现在都整天了，多长时间反映给物业，当时也反映过这个事儿，一直没处理，现在还是没有盖。
2: 他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是家里的没法正常使用。
3: 化粪池
2: 啊，
3: 化粪池没有覆盖，就是上泛这个臭气，
1: 没有覆盖。
3: 我们窗不能开。
1: 他这个是什么？是有损坏没法进行覆盖，还是些什么情况？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3: 他以前他是现在里面应该是现在放了一个下水管道，他就没有完全被这个下水管道盖死，就漏了一个空吧，里边那个腐这个东粪便啊什么之类
2: 的。露天的，您是说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漏了一块是吧？有这个气味向上，就是来这个味儿是吧？
2: 有多大面积？这个您说的露天的这个区域。
3: 这个多大面积？我还就是这个有多大面积？你看了吗？
1: 这位听众啊，您说他就是后期放了一个管道进去，然后是这个盖儿就没有盖上，
3: 盖
1: 是吧？
3: 下面有管道
1: 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放的这个管道？
3: 下水管道。
1: 什么时候放的这个管道？
3: 去年就反映了，去年就有了吧？
1: 去年是物业是物业施工吗？还是说是我们这个一些
3: 物业吧？
1: 还是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管网的一些工程，
3: 物业这一块给物业也反映始终不处理、啊、
2: 他当时下这个管道是为了疏通的作用吗？还是
3: 他这是下这个管道应该是别人家下的管道疏通的吧。
2: 嗯，就为了疏通
3: 楼上上下放的下水管道。
2: 那如果就是周边像您刚才描述的，如果没有一些护栏啊什么的，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
3: 他这个我没看有没有护栏的地方，旁边有护栏吗？ 固然有，但是它现在不是危险不危险的问题，现在那个臭气，它就盖不死，它还犯这个。现在这楼上就没啥开窗户，一开始熏死了，屋里面现在一股臭味。
1: 那您向物业反映了，物业怎么说？他是不是，他们就是有困难，还是说是就是置之不理，还是什么情况？
3: 物业反映多少次都不解决，解决不了。
1: 解决不了。
3: 现在物业可能也是他们换人了，也没弄吧。
1: 啊，那当时这个施工的，当时是谁来进行施工的？这个后期如果说是没有盖上的话，是不是可以找原来的这个施工单位再来去重新去盖一下？
3: 我们只能给物业反映，这个我们也不清楚，这个我们向物业反映，就是咱们物业要来处理这个事儿了。
1: 好，那这样我们您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和平街道办事处是吧？
3: 应该是吧。
1: 我们来和办事处沟通一下吧，好不好？看看当时这个处理的情况，这个施工的情况，能不能找到我们一些相关的单位来进行一些，再来去把这个情况给弄好。其实也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这个事情，是吧？
3: 是的，这是事情，他只要用心办，应该很好解决。但是他们现在主要是这是老百姓的事，不当回事。
1: 我们通过办事处去督促一下，好吗？
2: 可以吗？
3: 那你们希望对，它是三期的，
1: 三期 A 区一号楼，
2: 三期一号楼。
1: 好，这位听众，哎，
2: 好吗？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1: 好，再见。
2: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9: 哎，大肠小肠小碗红豆蔬菜都一块，
10: 粥来不来？炖不
11: 炖？哎，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12: 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11: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
12: 先忙先忙，先忙。
11: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3: 不咸呢。
11: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4: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15: 水汽？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14: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15: 云彩？就是云彩呗。
14: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15: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14: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15: 啊？
11: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

0: 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这边是新沂市军人府小区的业主。我们这边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小区供热设备间一个违规建造的问题。
3: 具体情况您说一下。
2: 这个问题我们也反映很久了。然后我们小区是一个新的小区，我们是在2020年末这样购房的，然后购房然后备案，但是在我们购房过之后，开发商在我们小区又新增了一个供热设备间。这个设备间的设计的图纸我们给看到了，它设计还有一个会审图时间明显是过于我们的晚于我们的一个购房时间，那这样我们在购房之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让他们出了这样的一个设计之后也没有通知我们相关利益方，并且在交房的时候也没有通知我们，直到后来我们收房之后的两年，收房之后的两年后第一次供热，我们才知道哦，楼下原来还有个设备间，而且这个设备间紧邻我们的卧室，与我们的卧室共用一面墙，就导致设备间它里边的水泵运行的时候，我们卧室内低频噪音很严重，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
3: 那您这个问题此前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2: 反映过，我们就向开发商以及新沂市住建局都反映过。
3: 住建局
2: 他们坚称这个设计，他们双方都坚称这个设计符合设计规范，然后我们就向江苏省住建厅进行了这个供热设备间建设标准的一个信息公开。江苏省住建厅他们对于我们的信息公开给了一个答复，就是说这个设备间不符合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的其中的一个规范的要求。大致意思是规范要求这种带有水泵啊或者是其他这种震动设备的这样的设备间不能布置在，应该是不应布置在楼栋的正下方或者就是相邻这种情况。那我们这种情况就属于相邻。就是他这种设计就违反了这种强制性的规范。
3: 那你们给出一些方案，比方说是要进行改造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选其他地方重建，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2: 然后我们就据此就向新沂住建局和开发商提出了嘛。然后他们给的意见是，他们新沂住建局给的，然后组织了供暖专家进行会审结果是觉得要把放房搬到更远或者是更低的一点更矮的一个楼层去，就比如负二去。但是我们是不同意的，然后我们当时提的意见就是，你搬下去之后原来的设备间还存在这儿，这个原来设备间里边还有很多的设备及管道，他们都还有震动，那么这样的改动是否符合相关设计标准，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强制性标准它还是不符合的。第二个，它也不能保证你搬下去之后原来的管道的震动还有一些换热设备的震动对我们没有影响。
1: 你这样先生，我们来沟通一下，您是一楼的住户是吧？
2: 我是二楼的住户。
1: 二楼的住户。
2: 我们一楼二楼三楼都有影响。
1: 一二三楼的确实是有影响。
3: 他现在给出的方案是搬到负二层。
1: 负二层去。那如果他搬了之后原来的那个您说这个供热站还在使用吗？
2: 还在使用。他只是把泵搬下去。原来的换热设备的管道还连接在那个楼板上。还依旧通过我们共有的墙体会把震动传进来。
3: 那您这样，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您的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是
1: 要求
3: 他
1: 全部
3: 搬
1: 过去
3: 负二层？
2: 对，按照江苏省设计的规范的标准全部搬离。而且我们这个案子也不是个案，2023年江苏省遮风热线上也有同样的案子。当时是提交给了走进遮风热线的当时的住建局的厅长，当时就是督办最后按照全部搬离这个结果来处理掉的。
1: 就是现在给您的这个结果是部分搬离，就是我们的要求是全部搬离，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3: 那他这个有没有开始进行搬离，还是说现在
2: 没有？他现在只是把泵搬下去了
3: 。
2: 他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明确表示了反对。他们也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
1: 好，这样我们来沟通一下。
3: 对，我们来和住建局再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因为您这个情况可能是此前也反映。

0: 公公，我们再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进展，包括您的这个诉求意见，我们都会进行转交和落实。
1: 好吧，这位先生。
2: 哎，好。
1: 嗯，好，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的，节目最后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参与的方式啊，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那明天上午的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是公安局治安支队，我们明天下午的统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关于男人和女人对待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处理方式，比较常见的一种证明方法如下。小某书上看到一个妹子分享的日常片段，五一小长假之前，她在老家的亲戚微信群里嚷嚷着说想吃家乡的水芹，还专门艾特舅舅让他给寄一点过来。结果舅舅很直接地告诉她，现在的水芹已经老了，不好吃了。妹子又去私信姨妈，姨妈回复说现在水芹已经老了，要不我把底下老的部分扔掉，芯子上面还算嫩的，干脆就给你寄一点水芹菜心吧。这个故事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当然还说明姨妈是真的疼你。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出炉的数据。今年五一，我市消费市场的表现十分亮眼，新供给、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出游人次与消费总额同比提升，消费市场的活力和热度持续高涨。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共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256场，正引起联动累计投入资金超5000万元，参与商户

现。缤纷花海引爆乡村赏花游，也让乡村田园变身网红打卡地。据了解，2023年新庄村依托该村沙质土壤优势，精选芍药品种，种植了这片230亩的芍药花海。为兼顾药材生长与观光旅游，村里实施精细化管护，以花兴业，以旅富民。新庄村依托芍药特色产业，盘活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路。近日，沛县在湖西大堤路口河大桥举行军地联合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演练现场，参演士兵与民兵队伍闻令而动，快速集结，围绕管涌抢护、筑堤固坝、水上救援等核心实战科目展开处置。从装填沙袋、加固堤坝、封堵管涌险情，到驾驶冲锋舟开展水上搜救，各环节衔接紧密，分工明确，救援人员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以过硬本领展现了防汛抢险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战斗作风。近年来，沛县持续完善军地应急联动机制，通过常态化联合演练、信息共享、物资联储等方式，不断提升防汛抢险协同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山大队七中队民警在执勤时，发现解放桥附近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红色摩托车，车牌上戴了一只口罩，导致车牌被遮挡，于是立即通报前方岗位注意查处。民警在云龙山隧道西口将这辆摩托车拦下，驾驶人范某连忙转身，动手扯掉了车牌上的口罩，企图躲避检查，却不知全程都被道路监控拍摄下来。民警对范某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对其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初夏的徐州，最动人的山野田乡，藏在经开区徐庄镇的圣人窝村。刚进入五月，就被漫山红透的樱桃点燃，成了徐州人私藏的采摘秘境。依山傍水的圣人窝坐落在吕梁山北麓，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库，是藏在吕梁风景区里的世外桃源。沟渠桥下，村舍房前，山坡山沟，田间地头，目之所及全是连片的樱桃园。一串串樱桃红透透亮，晶莹饱满，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像缀满枝头的红玛瑙。远远望去，漫山红果绿树相映，山野间尽是治愈的初夏盛景。大人可以拎着篮子挑挑拣拣，孩子们踮着脚摘取樱桃，一边摘一边吃，根本停不下来。千年的栽培历史，得天独厚的山水土壤，让圣人窝的樱桃格外纯正可口。不用远行，不用高价，在徐州就可以沉浸式拥抱田园，把初夏的清甜装进篮子里，逛古村，赏山水，摘樱桃，吃农家菜，在孔子驻足过的地方赴一场采摘之约，把甜蜜和快乐一次装满。导航直接搜索圣人窝，徐州经开区徐庄镇，村口有免费的停车场，村口就有大片的樱桃园可以采摘。如果想体验古村和山谷意境，还可以开车驶入村庄南头，不过要注意车流拥堵情况。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虽然谁也说不准传说中的会下雷阵雨的部分地区到底在哪里，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接下来气温的蹿升依旧是任谁都无法阻挡的。没错，传说中的什么都藏不住的季节已经到来，每天出门之前又多了一个涂防晒的流程。夏天已到，你准备好了吗？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9度到25度。9号晴转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1

度到28度。明天的昼夜温差依旧较大，早晚出门记得带上一件薄的外套，比如牛仔衣、薄的风衣，中午热了方便脱下来，内搭穿 T 恤、薄的衬衫就刚刚好，夏装可选择搭配牛仔裤、休闲裤，清爽又实用。明天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紫外线强度中等，尤其是中午前后外出时记得涂防晒霜、戴帽子或者打遮阳伞，总之防晒不能偷懒。明天的整体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早上气温偏低，建议太阳出来后再出门锻炼，比如晨跑、打太极、散步都很合适。晚上锻炼的朋友要记得带上一件薄的外套，小心着凉。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没有降水，想给爱车洗个澡的朋友明天可以安排起来了。明天的早晚温差较大，提醒体质偏弱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不要随便脱掉外套，要多喝温水补充水分。打算清洗衣物晾晒被褥的小伙伴明天也可以安排一下，晴到多云的天气很适合清洗晾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度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度到28度，南京多云到晴，14度到26度，上海多云，18度到27度，杭州多云，19度到29度，青岛多云，13度到23度，济南晴，16度到26度。5月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9度到25度。9号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1度到28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乐在其中，生活的美好就藏在你喜欢的事情里。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五月最适合的事情就是走出家门，拥抱大自然，这的确是个好时候。而且更关键的是，本周六徐州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宿迁队，在这里也是预祝两队为大家可以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延续我们的跟着苏超游系列，我们今天游的是宿迁，来看看宿迁有哪些值得一去的打卡地。宿迁说起来，这座城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建市只有30年的时间，而30年刚好是项羽别江东父老的年纪。30年间，这座城市有着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霸气，但是呢，也有着温柔和情谊的一面。它是江苏最年轻的地级市，但是底蕴深厚，2700年的建城史和项羽的英雄气概交织在一起，让这座城市自带一股侠气。乾隆皇帝五次驻足于此，御笔亲赐第一江山春好处，便是对他温婉一面的最高赞誉。你要说这里的温柔呢，也许是因为水，它地处古黄河和京杭大运河之间，两条大河穿城而过，也让它沾染上了水乡的那种温润。这里也被誉为是平替版的三亚，人少水美，日落下的沙滩、秋千、旋转木马，一整个人生画面真的是太美太浪漫。来这里走一走，湖面开阔，微风一吹，是从水上吹来的，甚至你能感受到那一丝的清甜。除了人文风景，这座有着霸王底色的苏北小城，饮食文化里透着一股南北通杀的硬核与深情。像北方的擀面皮儿、羊肉，还有遍地几块钱的碳水和鲜甜的江南湖鲜，你在这里全都能找得到。要说这里的湖鲜，其实能和苏州比一比了。即使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全国闻名，但是这里的洪泽湖大闸蟹才是资深老饕们的心之向往。这里出产的蟹不在于高多，而是蟹肉雪白鲜嫩，还有天罡湖的银鱼也是非常的鲜美，连四红的小龙虾也跟着出了名。这里就是江苏的宿迁，一座英雄气和烟火气并存的城市。它虽然年轻，但是呢，却用最地道的市井真味

承载着苏北小城特有的豪迈与温情。春天去宿迁的话，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那第一个打卡点推荐的是三台山。当春风掠过落马湖的湖面，三台山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颜值巅峰期。这种美不是那种孤芳自赏，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色彩盛宴。你知道吗？三台山的春天，那里的主角永远是属于梨兰会，那可是500亩的梨花和二月兰的宿命相逢。你想想看啊，雪白的梨花压满枝头，如云似雪，而树下呢，则是铺天盖地的紫色的二月兰。雪白和梦幻紫的交织，让这里不像是人间，更像是误入了莫奈的调色盘。来到这里，你会明白什么叫千树万树梨花开，春色满园关不住。在三台山，时间仿佛是用来浪费的。你在这里呢，可以沿着蜿蜒的山道漫步，可以感受森林氧吧带来的那种清甜顺畅的呼吸，或者在花海深处的茶社小坐一会儿，看看远处的山峦在春雨后显得愈发的苍翠。继续向你推荐宿迁的第二个知名打卡地落马湖。好多人去过的都说，春日的落马湖美的那叫一个毫无保留，湖水褪去了冬日的凛冽，化作了一整面被打翻的蔚蓝色的绸缎，在暖阳下泛着细碎的粼粼波光。这里被誉为是小三亚，细软的沙滩绵延数里，脱掉鞋子踩在上面，你就能感受到春日阳光残留的余温，远远望去水天一色，真的会让你产生置身三亚的那种错觉。沿着湖岸线去追一场浪漫的落日，当夕阳将大半个湖面染成了温柔的橘金色，那一刻所有的烦恼会被这片浩渺的春色彻底的治愈。当你漫步在环湖大道，看那一望无际的湖面和蓝天在视线的尽头交汇，瞬间就读懂了什么叫湖光潋滟。春天这里的风是极其温柔的，它拂过湖面，带起阵阵悦耳的浪花声，也拂过路边盛放的花丛，卷起阵阵芬芳。继续向你推荐宿迁的必去的打卡地洪泽湖湿地。当春意染绿了洪泽湖湿地，这里就成了万物复苏的剧场。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它不仅是候鸟迁徙的加油站，更是忙碌生活里的一处慢节奏的出口。暮春时节，水杉林褪去了古铜色，换上了新绿。坐着竹筏或者是小船，在九曲十八弯的水道中穿行，你可以听到有清脆的鸟鸣，看白鹭在水面上轻巧的起落，感受阳光穿过枝叶洒下的细碎光影，仿佛误入了绿野仙踪的世界。五彩斑斓的花海和远处浩渺的湖水相映成趣，可以说这里是宿迁春日里最为浓郁的色块了。去古黄河公园看一看吧，这里以一场繁花盛宴解锁苏北小城的春日浪漫。作为宿迁人私藏的生态秘境，这里依托古黄河故道而生，每一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美好。春天这里美到犯规，紫夜里如云似雪，梨花缀满了枝头，搭配二月兰的紫韵，行走其间就像是在莫奈花园里散步。这里没有喧嚣，只有草木生长的那种温柔和市井烟火气。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向你推荐到的宿迁的打卡地，那就是项王故里。作为项羽的出生地，一脚踏入就穿越到了楚汉时期。在这里古风出片率那真的是100%，这可是本地人都爱来的人文宝地。

春日的向王故里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着草木的温柔。9.9米高的项羽铜像气势拉满，楚式的古建筑飞檐翘角，搭配庭院里盛放的海棠玉兰，古风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还要告诉你，这里全天有多场的西楚演绎上演，沉浸式演绎楚汉风云。再向你推荐到的是宿迁市博物馆。宿迁市博物馆就好像是一部立体的历史书，3000多件文物串联起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宿迁的发展脉络。在这里可以了解到项王生活的时代，沉浸式感受项王风采。还要向你推荐一个博物馆，叫中国杨树博物馆。中国杨树博物馆可是全球唯一以杨树为主题的专题馆，馆内通过标本、图文和互动装置，系统地讲述杨树从引种到成林的故事。当然，来到宿迁还要去洋河酒厂文化旅游区去打卡，可以参观明清老窖池群与地下酒窖，了解粮食如何历经时光酝酿成一坛美酒。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致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九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有什么隐藏技能。一提到这四个字隐藏技能，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大佬，你知道吗？哎，您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呢从不轻易展示的。您看我用了您这个词儿啊，我是十分尊敬的啊。为什么？就跟我不行啊，我不是没有技能啊，我不是没有绝活，我是平时很轻易就展示了啊，真藏不住，我是藏不住事儿的人啊，什么情绪事我都藏不住，我要有点那活呀，我肯定才艺表演，我哪能藏掖着，是不是啊？我对大家那是很敞亮的。大伙儿说想听个歌，除了电台放，我不也是想唱就唱，唱的响亮就给你们唱了吗？那既然已经暴露了，我得再说一个我勤于展示的，哎，不仅是展示，而且是经常展示的做饭技能。就每当我炒到了满意的菜啊，就做了一回满意的菜，我都恨不得第二天早上爬起来，五点半爬起来再弄两份啊，中午打包带到工位，不为别的，投喂啊，给我的同事老伙伴小伙伴们人手一口啊，这对，就是得开启夸夸，是不是啊？昨儿我还跟小蔡说呢啊，就我这个人真的其实挺好拿捏的，你只要用心拿捏，你都能拿捏得了啊。有情绪价值，我干活可利索了啊。做饭有什么辛苦的啊？花钱费心费时间没事儿啊，大家开心，对我这个技能的认可那才是最重要的。你说就我这点啊，这个使命感光荣感这利索的这个劲儿，我以前放在学习上真的清华北大那都放不下我。所以大家也开启展示吧啊，这种天赋和努力交织出来的好东西可得好好学一把，是不是啊？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其实就是秀一秀啊，你有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平时啊咱从不轻易展示。怎么说呢，就是每次我们节目到这种话题的时候，那肯定都是以我们来说啊，抛砖引玉。就跟我吧啊，我还挺会挑西瓜的啊。你想问问这个技能怎么着，反正我得先问你啊，这个技能算吧啊，因为确实很少自己去买西瓜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家里头啊，就是我老公买西瓜，或者是我们就点外卖呀啊，点那个果切之类的啊，谁不喜欢吃切好水果呢，或者是别人买来的搁家里头都切好的，你这快着吃的也成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技能我还真不怎么展示，但是只要是我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啊，很少有挑到不甜的扛的啊，一般就极少。就是什么挑中生瓜蛋的呀，这种倒霉事儿，就是真的是极少极少极少的啊。就这个技能你们羡慕吧。哎，同理我也会挑那个柚子，为啥平时不展示？因为我懒啊，这可能就买那个什么西米露喝了啊，那叫什么西米露？杨枝甘露，可能就买那个喝了，因为我也喜欢吃芒果嘛，所以这几个完了就可以搁一起吧。

率很简单啊，同等品种啊，大小啊，你就颠，那哪个沉就哪个。新鲜度这个都能看出来吧？那皮儿，根儿嘎的那撑着，绝对不能是左巴的那一种。哎，就是左手一个，右手一个，你就手就当天平，你就腰一腰啊，哪个沉就是哪个，保准一个个满满当当的啊。这也算是我的一个这个隐藏技能了。啊，你说西瓜怎么挑？这个不大容易一次性教学啊，你们问 AI 吧，好不好？看哪个 AI 不花钱，你还能问的，你就问一下吧。嗯，我就不掺和了啊，生活处处是老师啊，可有我们学的了。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啊，咱就是悄咪的来秀一下，您有什么隐藏技能？哎，平时咱从不展示。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顾黄河水

0: 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3: 有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4: 买买买买买买。
3: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光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我们今天依然在顺德，顺德呢是藏着一个中国鳗鱼之乡，叫仁海村。烤鳗鱼、煎焗鳗鱼、还有这个盘龙扇等等，都是这儿的鳗鱼名菜。盘龙扇呢，就是有一点这个形象上的这种形容啊，就像一条龙盘踞在这个瓷碟上啊，酱褐色的这个酱汁下边露出白色的鱼肉，吃起来呢肉质弹力十足。除了鳗鱼，这儿的河鲜也是远近闻名的，河虾啊、黄春鱼，这个反正就是很多种的样子啊，都是色香味俱全的。推荐一家当地的叫仁海和民饭店，就在仁海村。然后呢，村民房子外墙上挂着蓑衣啊、捕鱼的工具啊什么的，吃完饭呢还可以一路逛一逛，去感受一下渔村的风情。良泉明基啊，是真正藏在巷子里的一家店，和周围的环境呢融为一体啊，你一个不留神错过了啊，就那么些地气儿。店里头呢就三个菜，一个是鸡煲啊，另外两个呢是鲫鱼和排骨啊，人家就靠这三个菜开了20多年，可以说当地人是从小吃到大的。鸡煲呢是他那儿的招牌，用的是广东经典的这种煲的方法啊，为了保证口感，半只鸡会分成两个煲上。确保每一块鸡肉都能很好的被那个咕嘟到啊。那这种包出来的鸡肉本身肉质是紧实的啊，这个鸡皮带点那个焦香的。每一份鸡煲呢都配有鸡杂青菜汤。哎，咱这儿都是重口味烧鸡杂是吧，人家那是鸡杂青菜汤，刚好解了这个包里面鸡的那个油腻感。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奶香不怕巷子深，当你开车开到怀疑走错路的时候，就证明快到周大娘了。甜度适宜，招牌是与奶有关的各种甜品，凤凰奶、双皮奶。在渔人码头散步拍照，正好来一碗当地甜品。来到周大娘牛乳，你不但可以品尝到最正宗的顺德牛乳，还能亲眼目睹、亲身参与牛乳的生产过程，打卡园林式甜品店。眼前是广阔江面，耳边是江风，是货船鸣笛声，看一场渔人码头日落，喝一杯江边小酒馆，不禁感叹顺德人是会探世界的。康记饭店藏在乐流黄连谷村河涌旁一棵大榕树下，不是本地人根本找不到，但一提到鱼生，大家都会想到它。这里的厨师熟知每一种鱼的结构和纹理，熟练地将活鱼拆解，出锅后的鱼鲜嫩滑且无骨。鱼生正不正，点换鱼就知道了。在厨师精湛刀工下，一条鱼可以切成4碟鱼生，每一片鱼都晶莹剔透，纹理十分有层次感，入口糯蒸带脆，回味甘甜，一点也不腥。除了鱼生，其他部位还能做成鱼皮、鱼骨、鱼粥。花一条鱼的价钱，在这里可以吃到4个菜，

起机，凭把这个名声传遍了珠三角。动起机是什么意思呢？动是一栋楼两栋楼的动啊，起是企业的起，叫动起机，意思是站立起来的烧鸡。它用盐和盐焗鸡的调料来腌制，用滚烫的水去浇灌，把鸡皮立刻变得就收缩得很紧致，放入到明炉去烧制啊。没有见到这个烤鸡的时候，你就已经先闻到味儿了。这只站着的鸡就变得很金黄啊，皮儿脆，汁儿厚，用手撕最过瘾。最多的时候，根哥一天要卖掉300只鸡。在荣贵可以说全民皆厨，如果你问他们最好吃搁哪儿，他们永远会说自己家的。这个烧鹅棉也得吃，这家店呢是当地的这个烧鹅的代表了。他们家的烧鹅虽然能在厚厚的皮下看见白色的脂肪，但是却没有那种肥腻的感觉，还泛着淡淡的酒香味儿。另外当地的烧腊也很有自己的流派，用的是那个马岗鹅，采用最传统的炭火烧制工艺，烧鹅一口下去，皮儿薄而脆，肉汁很浓厚。首先是脆皮啊，其次就是饱满的肉汁，你想它这两者的口感它居然能平衡的真的很好。除了烧鹅还会送一份那个烧鹅汁啊，用来拌粉呀、佐菜呀，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6: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7: 徐州省杜长胜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6: 情谊虽宁，魅力小城，江苏虽宁。
8: 聚焦虽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虽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眼下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节，睢宁县的各地农户农业合作社抓紧有利天气，有序的推进水稻集中育秧各种工作。

老旧小区外立面翻新改造全面完工。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千所中小学体育场馆节假日开放的公告。徐州市教育局网站也已经发布徐州市中小学体育场馆节假日向社会开放信息公示，涉及到了100所中小学校，其中呢，睢宁县一共10家。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甭管周末要去哪儿啊，这个季节大家出去玩肯定走的啊比坐车要多，是不是？那既然说到了用脚走路啊，我们就来点小科普。都说脚丫子是人的第二个心脏，一双好鞋不仅决定你能走多远，更决定你站得直不直，体态好不好。于是呢，大家买鞋的时候都没少做功课，什么看颜值、看脚感、看推荐啊，这几年网上火的一些词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就是一波又一波的神鞋啊，什么防滑的老人鞋，对，然后还有什么踩实感的鞋啊，这。咱也不知道平时就是设计师是经常踩屎啊还是怎么着，觉得这舒服然后哎那个洞洞鞋，然后还有那个又暖又软的厚底那个雪地靴，好像几乎就是人手一双，就不同年龄段的人就这种神鞋或者是网络上红的这些鞋好像人手一双啊，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就这些看似舒服或者是所谓时髦的鞋子，恰恰藏在鞋柜里，它就是健康杀手啊！如果你们也有这些个鞋啊，千万要当心，穿一天伤一天啊，到脚变形了或者是绊倒了，你后悔你都来不及啊！咱们首先从这个老人鞋来说起，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啊，平衡感。包括说它会降低，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骨密度也会降低，所以呢很容易摔倒。于是呢很多年轻人就给家里人买了所谓的老人鞋。那这些老人鞋产品在宣传的时候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又舒服啊，这个确实让人心动不已啊，连年轻人有的时候都自己买着穿。那么这种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所谓的老人鞋真的适合老人穿吗？那今天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真的不适合。那这种鞋子会让人重心更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为什么那么说？有人说这鞋不防滑吗？我告诉你，过度防滑，摩擦力反而成了绊脚石。很多老人鞋为了追求防滑，鞋底会设计夸张的那种纹路或者是疙瘩，以加大鞋底和地面摩擦力。这种看似防滑满分，实则暗藏杀机。老人走路的时候通常抬脚慢啊，就是抬脚低，动作慢，当这个低垂的脚去擦地面的时候，它会增加很强的那个摩擦力，是脚外的防滑了，但是脚里头呢，脚没过去，明白了吧？那过高的这个摩擦系数会导致鞋底和地面的粘连，就像鞋和脚卡死在地面上了一样。这个时候身体还惯性的往前冲，如果来不及迈出另外一只脚做支撑，好，那就会变成身体惯性的向前去倾而摔倒。还有说鞋底软妞啊，这个摔鞋底太软，脚掌更容易塌房。不少老人鞋常以软底舒适为卖点，但是鞋底过软就会削弱足弓的支撑。足弓是我们整个足部的那个减震弹簧啊。什么足弓？就是咱说的平脚板，平脚板啊，为什么平？就是它没有那个挂物啊，哎，它支撑体重，并且缓冲这个冲击。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足弓的弹性本身就会减弱，对地面冲击力的缓冲能力也会降低。而这个时候鞋底再缺乏支撑性，那足弓就更容易塌陷了，从而进一步的降低双脚的抓地能力。长期穿这样的鞋，不仅容易引起脚疼，还会导致重心不稳，增加摔倒的风险。所以呢，没有必要。你要觉得老人穿其他的鞋不如意，或者是想让他穿得更舒适，你可以给老人买正常的运动鞋啊，运动鞋就可以，不一定功能性很强的，但是呢这个无论是脚底足弓部位，还是说这个整个的那个鞋子外帮那个地方，都要有一定的支撑力啊，不要只是以软，以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为主，而是应该让这个脚部的支撑啊，鞋对脚部的支撑更合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看看各位都有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来看看，嘿，说的很会挑榴莲算吗？那您得算，我对于喜欢吃榴莲的人都是佩服的，因为我不吃，我实在是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能吃又会挑的，那我是觉得你是真有技能。会闪闪发光的锅包又说的，舌头会翻面儿，咋的，你烫着了啊？明天会是全新说的，会劈一字马算吗？啊，劈个叉，劈个竖叉是吗？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真的是蛮好的，但是咱也不好，确实不太好展示。你走哪儿，你说我劈个叉，哭叉就坐下了，这玩意儿确实容易吓着谁哈。再来看看 HZDX 说的，很敏锐，可以感知到对方的恶意。嗯，这个当然算。情绪能够敏锐的去感觉到，有这种感知能力，很棒的哈。杨曼说的，从不展示我的八块腹肌，平时我都让他们藏在一块儿。啊，好的，好的。月亮是歪的，说的感觉想不出来，脑袋空空的也算是一项技能吧。行行行，你们开心就行，你们认为这是技能，那就一定是技能。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九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呀！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

0: 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7: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6: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7: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5: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0

0: 五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2: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2: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3: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5: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和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1斤多吃，你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6: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7: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8: 哎呦，我算不下了，
9: 是好多。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0: 这个梅啊，今年啊，裹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1: 春季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2: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3: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2: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5: 无意之间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14: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6: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0: 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成长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3: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4: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6: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这样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的最后。
5: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6: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当到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5: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0: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0: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埃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4: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3: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 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

0: 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36×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7: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当爱已成往事，来自张国荣。有人说哥哥的版本更柔情一些，他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诠释了这首歌，里面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或许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很多人都能在其中听到自己对爱情的呐喊。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深情难了，来自辛晓琪。

深情难了，来自辛晓琪。真正爱过的人总会轻易相忘，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是回忆里最鲜活的片段。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辛晓琪唱出了分手后的辗转难眠，也唱出了我们心底对旧爱的难以割舍。可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只能在这歌声里缅怀那逝去的爱情。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简单爱，来自周杰伦。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九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

0: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用我们的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全部都解决了，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胡家老高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

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胡家老糕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
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胡家老高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胡家老高光疗效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胡家老高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胡家老高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他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胡家老高。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
也就是在

一个方面有专长，胡家老膏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胡家老膏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

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高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胡家老高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胡家老高，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

0: 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胡家老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

0: 最后这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去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还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哇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就出贴着出一口气，然后叫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哇，我这个大便哇，哎，便的时候啊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刚上疆场一样难，这个胡家老公啊，以后啊，哎呀，特别的轻松。我说的，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帮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
1: 嗯嗯嗯，
0: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啊，我这个。就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脚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哇，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便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尤其是我，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就得彻底没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一口气上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气了，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这哎呀，我感觉啊，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啊，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啊这个病一好，我的心态也好了，哇傻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听了。我说，管去的了，儿说自有儿说服，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1: 太好了啊，咱用了胡家老高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完全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0: 对呀，就是嘛。
1: 嗯，
0: 胡老师，你放心，我现在对胡家老高特别的有信心。我就想着，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再坚持。我这现在这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时间，我不是更好好的更好更会吗？我就跟了跟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啊，哎，他们也支持我吃胡家老高了，是不是？我现在哇、啊，你当时哇、啊，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公众人员啊。买药的人吃太多太多了，货已经不够了，大伙啊都穷的没了，是吧？
1: 嗯。
0: 哎呀，老王家，你这5盒吧，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1: 哈，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胡家老高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

0: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房子就花，因为吧，现在我吃了四个月了嘛，效果特别好，我的眼睛吧，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看什么下去，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刚他们疯疯夸夸，哎呀，这老汉已经了，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动生活了，哎呀，现在吧，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现在
0: 就是
1: 幸福满满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呀，好嘞，行，
0: 好，再见
1: 啊，
0: 祝贺您
1: 啊，
0: 老朋友啊，再会、
1: 啊，
0: 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再见，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好、啊，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0: 哎，好的。
3: 我妹服用老高一天呢、
0: 啊，
3: 我有颈椎病。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糊。
0: 哦，
3: 要是这个脖子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这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
0: 啊，
3: 我听您了啊，说的讲的这个护着老高、
0: 啊，
3: 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啊，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这个老高我必须得用啊，药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就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啊，有洗脖子洗脸使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的感觉，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等我也我也不好吃的，往那边打电话，我怕麻烦人家。这个呀，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在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
0: 哎哎，
3: 这我都吃喝第二十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了、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那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合到这个二十毫克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3: 哎呀，这胡家老高真感谢你了啊！那感谢胡老啊，嫌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不如那胡家老高。
0: 哎，
3: 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脸上我右边去都眼脸都不中，你都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一点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面， 我脸从哪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0: 对，太太
3: 啊，
0: 效果多好啊，是吧？
3: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人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这我都一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胡家老膏将近五十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
0: 那
3: 干活，你们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就不耐干了，到现在这我耐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0: 改变多快呀，是吧？
3: 真快呀，胡老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你呀，也买点这胡家老高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记给我。我都在这个您的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0: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3: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我意外的我得到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胡家老膏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那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三年一天呢，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记得要一干累活了，要是一走道多了啊，口上我睡觉啊，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再一点吃上这个五十上天这个胡家老膏，我一活没放过。
0: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3: 是感受到了。
0: 老朋友，坚持用吧。
3: 好，来那个胡老，祝您身体好，身体的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0: 好的。
3: 谢谢。
0: 就这样，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4: 哎，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朋友。免贵姓王，我叫王宝林。
0: 啊，
4: 我今年是65岁。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情况。
0: 好，
4: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
0: 嗯，
4: 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没有劲儿，也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0: 啊，
4: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也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要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 就是个狙击，你跟我对着干。

0: 也发皱，腿呀、啊、也发皱，哎呀，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
1: 嗯，
0: 行动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
1: 啊，
0: 要走个几米远啊，七八米一远啊，
1: 啊，
0: 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说不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
1: 哎，
0: 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懈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
1: 嗯、
0: 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
1: 啊，
0: 哎呀，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哎呀，
1: 很痛苦、啊。
0: 当时寻思，
1: 我能理解
0: 这败家病，你说。
1: 啊。
0: 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糕，哎呀，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哎呀，我就心动了。你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胡家老糕。
1: 啊，
0: 也吃了是有三五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1: 你看看，效果来了。嗯，
0: 对呀、啊，哎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
1: 嗯、
0: 呀，右腿呀、啊、哎，我能抬起来一些了。
1: 嗯，
0: 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
1: 嗯，
0: 拖着地走。哎呀，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这个手指 啊就能给封下来。这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哎呀，我跟你说，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这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你知道我这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那改变多大呀，啊，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啊，这手脚一恢复、
1: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
1: 嗯、
0: 感觉不到啊。
1: 嗯，血脉周流了啊，
0: 对，
1: 气血运行，
0: 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嗯，就感觉到可舒服了。
1: 哎、
0: 嗯、
1: 哎，
0: 用了这胡家老膏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子豆似的了。嗯，
1: 血脉周流了，是吧？嗯，
0: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
1: 嗯，
0: 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个三圈五圈的，哎呀，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1: 啊？多好啊！
0: 哎，
1: 太好
0: 了，
1: 是嗯。
0: 也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儿了，你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
1: 嗯、
0: 不用勺子吃饭了，你吃饭啥能夹住菜了，
1: 嗯，
0: 改变特别大。
1: 哎，
0: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七八个月了，
1: 啊，
0: 嗯，哎呀，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
1: 嗯，
0: 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
1: 啊，
0: 我都能给他穿上了。你说这好使不？这
1: 你看看，
0: 都没问题了
1: 啊，这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0: 是，哎呀，这右手，哎呀，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高的、
1: 嗯、
0: 也写的可带劲了、
1: 嗯、
0: 哎呀
1: 多少
0: 是是
1: 嗯
0: 对呀、啊、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那写字儿的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哎呀我还能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这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1: 看看多好，
0: 嗯，
1: 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0: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的情况这个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0: 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1: 啊。
0: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
1: 啊。
0: 哎，伤的地方呢，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那个得好得靠养啊，别没办法，就是上京动五100天呢。得一直养着，还那个拿理疗啊，才得做理疗。顾老师，我。

0: 我办事处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1: 那可不是，
0: 做一次好好几百呢，五百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那个呼家楼老高也能治病，哎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跟老伴商量，哎呀，让他也用上呼家老高，
1: 也用
0: 上一个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老伴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哎，而且老爸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就减轻度不少。
1: 嗯。
0: 哎，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呼家老高。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
1: 啊。
0: 就下床走路了。你看这呼家老高啊，见效可真快，你说。
1: 多好啊。嗯。
0: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呼家老高，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一个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这个呼家老高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哎。
0: 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没错，
0: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嗯，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呼家老高了，有底气了。
1: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呼家老高啊，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哎呀，能，我也祝福胡老师身体呀、啊哎、健健康康的，
1: 好，
0: 工作顺利。
1: 我也谢谢您、哎、啊，这回有咱们的呼家老高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
0: 嗯、
1: 您啥病都不担心了、嗯、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的这些疾病用了呼家老高、
0: 嗯、
1: 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
0: 嗯、
1: 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呼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呼家老高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2: 是好，胡老师
1: 啊，祝贺您。嗯，
2: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1: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呼家老高，
2: 嗯、
1: 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
2: 嗯
1: 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啊，
2: 哎，
1: 好多朋友给我来电话，都是为这些问题，好吧，老朋友。
2: 好，嗯
1: 嗯，
2: 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绕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时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九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7: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8: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9: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0: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1: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2: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3: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4: 我叫负责。
15: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6: 为什么？
17: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

0: 不再出现。
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里。我记得啊，有一年啊，我们医院就开那个医生座谈会，特意邀请了中医泰斗朱鹤廷老先生给我们讲课。当然啊，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当年都已经90多岁了。老先生从小啊学习中医，后来呢移居香港，擅长针灸点穴、正骨号脉、中药开方。老先生是非常厉害。

那次呢，主要是应医科大学的邀请，来给我们讲学。说实话呀，能听老先生讲课，来的都是卫生部门的领导，一些各大医院的院长、教授，有好几百人呢。最后都散场了，老先生想单独跟我聊上几句。我心里合计啊，我也不认识他呀。这老先生说啊，你叫大江吧？我说是啊。老先生说，我今年92岁了，我认识你的师父，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在针灸方面都很厉害，也相互的切磋过，我很佩服你们这一流派的，我也知道你们化瘀流派治疗疾病的理念，我也知道你们有一个高山红景天的方子，后来我去了香港这么多年，也打听过你师父。我说师父啊，80几年就过世了。我说老人家呀，您今天讲的太好了。对，中医啊需要真功夫，打铁永远都得自身硬。老先生就说，记住啊，趁着年轻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多为老百姓看病，多为老百姓服务。在回来的路上啊，我就一直在合计老先生的话。那么当初我为什么选择给大伙讲课？你要知道啊，3年前新加坡高薪挖我，钱给的很多啊，我没去。我选择留下来，我选择在收音机前给咱们这些老百姓讲课看病。我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呢？想当初我的初心不就是一个字儿吗？帮，对吧？帮咱们这些看病费劲的一些兄弟姊妹们，帮着大家解决看病的问题，不就是为了把更好的药，把更治病的药带给咱们大家伙吗？不就是为了圆个梦吗？因为从小没少有人呐照顾我，就连念书都是村里人拿钱一家一家给凑的，所以我欠老百姓一份情，多少我不认识的人默默地帮着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帮助所有的贫困老百姓是我当初的初心。所以还是那句话，无论前途多么困苦，我不忘初心。有句话说得好啊，说有一种力量叫坚持为人民服务，我认为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在这里啊，我也请大伙放心，我是个平民医者啊，一个实打实的为你看病瞧病的人，有啥困难啊，咱们连起手来，手拉手咱们一起走，对吧？人多力量大呀。那么这些天呢，大伙也知道鹿心粉马上就要为大家开展免费试用活动。鹿心粉是什么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是心和血的组合，经过现代的科技加工，是现代超高技术加持下的好东西，尤其针对于心脑病。所以现在每天呢都在招募脑中风偏瘫患者、重度的心脏病患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将免费的给大家开展试用活动。大家记住，

0: 是免费的，
1: 你不用花一分钱，报上名就行。可能很多人呢，他会问，说冯老师，这事儿好啊，但是具体哪一天呢？哪一天能开始免费试用啊？哪一天咱们能正式报名啊？我们也得知道啊。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时间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报名系统呢就正式给大家打开。报上名的病友，你呢把地址留好了，电话留好了，到时候呢给你免费邮寄到家，听明白没？是免费邮寄到家，就你连邮费你都不用出，你报上名，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了啊，直接呢就给你送到家里去，就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些个年龄大的、腿脚不方便的病友，每人呢领取六瓶、六天用量的超强鹿心粉，怎么用？你心脏不好的，可以直接舌下含服，温水直接冲服也行，用黄酒去冲服那就更好了。工作人员、学生们会给你一个直接的讲解。我再说一遍啊，是从明天开始，我们系统正式打开了啊，你就可以报名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了。但是啊，咱们说好了啊，是实名制的，必须得用你的真实姓名、真实的地址还有电话，要不然的话咱们没法给你邮寄了。那报上名的病友啊，你呢就不用操心了，物流人员呢会直接给你送到家里，而且全都是免费的。就咱们的鹿心粉啊，你记住是免费的，报名是免费的，物流是免费的。那对于你来讲，你一分钱都不需要花，一分钱不用花啊，直接报名就行。每人领取六瓶，也就是六天的用量的这个超强鹿心粉。所以大伙你记好这时间。有人说我电话打不进去，那没办法，那只能说什么呢？哎，咱们多拨打几遍好吗？你闲着说实话也没事儿，你多拨打几遍，你就记住一句话，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我老冯头给大伙讲课从来没缺过情，凭的就是一个热心，一个诚信，对吧？另外你打进来电话的，你报上名的，你就不要反复报名了，你反复报名咱们也只能是给你邮寄一份，明白了吧？你说我报上名了，不行我再打电话，可能你非常幸运又打通了，又报上名了，但是也只能给你邮寄一份，因为咱们这都是有系统的，电脑那边一输入你的姓名、手机号、你的家庭地址，一下子就能显示出来。你说我重复报名，咱们只能选取一次，所以说报名成功的你就不需要再拨打电话了。咱们这次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啊，一共是10000个名额，说白了就是为了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准备的。那么有人说我胃不好，我肺子气管不好，这次呢你先让一让，先可着心脑血管病的，先可着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来。报名呢从明天正式开始，咱们拉开大幕。那么这几天啊，可以说我接到了大量患者打来的电话，

其中很多脑血管病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啊，其中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鹿心粉能不能治我的脑中风以及后遗症半身不遂的问题，鹿心粉能不能让我瘫痪好起来，鹿心粉能不能让我重新站起来，重新说话，自己穿衣服吃饭，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就面对这些问题啊，我想这是咱们所有脑中风患者以及家属共同的一个心声。那么究竟鹿心粉能不能治疗我们脑中风以及后遗症半身不遂呢？那你听我说，首先鹿心粉这是药，它能同时等同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补血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这个药。那么针对于脑血管病，鹿心粉这一剂粉就能同时做到补血活血、祛风强心、补脑四种功效，相当于同时给你打了补血针、强心针、护脑针、壮骨针。为什么第一时间准备给大伙免费试用？你像我去了咱们很多患者家里，沈阳的、大连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可以说走了那么一大圈，这一路见到太多的脑中风患者了，见到太多坐轮椅的患者了，有的患者还不到50岁，还有一家两口全都是脑中风的，全坐轮椅，还有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有的为了治病，就这些年把房子都卖了。一说完呢，我这心里头非常难受。你像我之前到一个患者家里，老大哥正在给老伴扎针灸，老伴呢是一个脑中风患者，正好赶上儿子也来了，进来就拉了个脸。后来我才知道，管他爸妈要钱来了，这钱没要来啊，却以为我来骗他爸妈钱来了，说话那可难听了，这老两口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听到这话，如果哥你生气不？如果我40来岁的时候，我指定急眼，正血气方刚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医术不行，但你说我假，说我骗，我受不了。本身我这个人就是有情有义的这么个人，我是啥样的人？我宁可把心掏给你，我也不能让你呀说我假。所以我就这么个性格啊。我跟我徒弟都说，到啥时候真金不怕火炼的这么个人。当时我就说，我说你哪儿不舒服我马上给你治。哎，这时候老太就说，别跟他一般见识，养了个逆子就知道要钱。我们这一辈子钱都给他了。说着说着老太太掉眼泪喽。哎呦，冯老师啊，这让你见笑了。就那一刻我明白了，患者不容易，家属更不容易，更难。所以我今年走访，我发现很多脑血栓患者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以后，以前坐轮椅的现在能走了，以前说不了话的现在呢能说话了，但还有很多恢复慢一点的。所以就因为这样，这也加速了我把鹿心粉带给咱们脑病患者的这么个决心，这也提前了鹿心粉免费试用的时间。所以从明天开始，咱们正式的开始报名，给大伙安排免费试用。那么说到脑中风以及后遗症，我想咱们今天借这机会好好聊聊这病啊。我在行，
我治这病已经有几十年了。我说这话绝对不是说啊，我用嘴说说而已。那么说到脑血管病，现在临床治疗的这个药啊，有这么几类。说第一类就是活血化瘀类的，抗凝血类的，血塞通啊，血络通，心脑通，银杏达莫，隐激酶，尿激酶，包括口服的银杏叶片，心脑通片啊，血塞通片等等等等。这一类活血化瘀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点也就是啊，就是只能活血化瘀，像脑血管硬化它管不了，受损的脑组织神经细胞的恢复它管不了，这些药啊只能挺一阵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改善动脉硬化类的，代表的像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改善脑血管动脉硬化，但这类药不能活血，也不能化瘀，也不能营养脑部神经，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总吃就容易造成出血，药物机理就是防止血小板凝聚，所以会造成什么呢？出血不止。你比如说牙龈出血，甚至啊说是胃出血，包括眼底出血等等。第三类就是属于脑部神经营养剂，代表药你像小牛血，是营养脑部受损的组织和神经的，但这个药不能活血，也不能化瘀，更解决不了动脉硬化，而且呢价格高昂。就小牛血这一针呢，最便宜的是多少呢？120块钱，一次至少啊是两针。有人说我打一针，你打一针没有用，就跟咱们说这人饿了吃饭，他的饭量是3碗大米饭，但你啊就给他吃一碗，或者说你给他吃一口，你觉得有用吗？对吧？讲话呢那都不够塞牙缝的，就这意思。所以治疗脑中风及后遗症，你得同时做到活血化瘀，改善脑部动脉硬化，营养修复脑组织神经，也就是说治疗脑病得活血化瘀，得祛风，也得改善脑动脉硬化，还得强心护脑，营养修复脑部的神经组织，你得全行，知道吧？你得样样通，样样精，这也只有说什么呢，血能做到了，也就是说用血来治病，无论中国国外其实早就有先例。你看国外17世纪英国医生约翰·法兰西，还有德国的药剂师施罗德，用鹿血给癫痫的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中国大医家孙思邈就发现啊，用鹿血治疗挣扎积聚效果非常好。挣扎积聚呢说白了就是肿块啊，恶性病。你再比如说啊，李时珍他就发现了用鹿心以及鹿心血治疗心病，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什么呢，心绞痛、心梗。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这样记载的，说鹿心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包括在楼兰古书当中记载，鹿心有起死回生、回阳救逆之功效。楼兰古书啊当中呢就讲到了梅花鹿被称为啥呢，沙漠精灵，精灵的心呢可以醒神开窍，救命活人。所以用梅花鹿的心，用梅花鹿的血来治疗脑中风，
以及后遗症由来已久。那就说梅花鹿心脏里的血，这叫什么呢？鹿心血。记住了，心脏里的血叫鹿心血啊。第一点，这个血能养筋。中医有一本书叫《难经》，在《难经》22难里边有这样一段文字，写到了说血有濡养这个筋脉的作用。筋不仅指什么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大到筋骨，小到血管，都叫筋。现代医学将血管解剖发现了，血管它分三层，血管硬化指的是中间的那一层，叫血管的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硬化就是筋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呀？难经这本书当中就介绍了筋脉麻木、手足震颤。你看，这不就是脑中风吗？这不就是帕金森脑病吗？应以什么呢？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用血来治。所以血能干啥？针对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这血能养筋，血能治疗脑动脉硬化啊，能治疗脑血管硬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啊都在这个血液中啊。比如说血液当中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用于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癫痫，帮助脑受伤后的这个康复，改善语言功能障碍，比如卵磷脂有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被誉为脑血管的清道夫，可以清除我们脑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控制脑部的血压，从而进一步防止血栓。所以针对脑中风以及后遗症啊，血能护脑，能直接作用于脑部的神经，脑血管的后遗症直接作用于脑神经的损伤。所以第二点，梅花鹿的心和梅花鹿心脏里的这个血能起到护脑的作用。第三点，梅花鹿的心和心脏里的血能给脑袋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不就是脑梗吗？对不对？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腔梗，就是腔隙性脑梗塞。腔梗的前一站是什么呢？叫供血不足，对不对？大伙儿你想一想，任何一个脑中风及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哪儿开始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开始的，先从我们脑袋上缺血缺氧开始，对吧？所以治疗脑病你得怎么办？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的直接，就没有血来的快，对不对？你比如说中药补血啊，你还得转化，这血本身通过其他的一个药物转化而来的，对吧？你说阿胶能补血，山药能补血，那你是不是得把它吃下去之后它转化为血液？那怎么转化呀？其实也就是我们身体合成。那如果咱们直接用血的话，对吧？我直接用的就是这个鹿血、鹿心血，是不是它就不需要转化了？所以啊，以血补血，它来得更快，来得更直接。血能够直接给我们的脑袋提供大量的什么呢？氧气、血液，所以它能够怎么样？养脑。第四点，血能驱风。脑中风
哎，你就听。

高血压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一旦上扰到我们脑袋了，也就是什么的打扰了，是不是？你看咱们平时给谁打个电话，上家里拜访谁，都会说，哎呦，我这打扰了，对吧？因为你原来不在这儿，你上人家这儿来了，这就叫打扰。我们说脑袋上的这个风也是，说这风能在哪儿啊？啊，是在肝上的，上哪儿去了？上脑袋那儿去了，所以叫肝风上扰。一旦上到脑袋里边，那不就是脑中风了吗？所以把这风给它赶走，得给它拽出去，给它赶出去。那你说我能用手去抓吗？没有用，是不是？你能给它抓出来吗？做不到。一般咱们说啊，很多药很难到达这个脑的这个位置，为啥呢？这叫做司令部，对不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核心单位，它周围啊有很多的保护措施，谁能进去，或者谁进去能更容易啊？只有血液，也就是说只有这个血啊进的能够更方便啊，能进来的只有血液。那么怎么把这个风拽出去，就是咱们啊中医的经验了。你看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血行风自灭，对吧？也就是让血液啊循环开，这风啊就没了。当然啊，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有血，你得血足啊，它自然而然啊就能把脑袋里边的这些风给它带出来。血行了，风自灭；血足了，风自然就灭了。那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血能够活血，能够补血。心脑你记住，一定得让我们心脏里边的血，脑袋里边那血怎么样呢？活起来了，得让它动起来啊，对不对？你光有但光赶着存着没有用，你得让它动起来。你首先呢得让血液动起来，你首先呢得让血液活起来。你这个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水似的啊，一滩死水，那怎么活呀？所以首先呢得让血活起来，流动起来，心脑才能通。你看过去啊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什么意思呢？就你流动的水自然而然没有腐烂物，那么转动的门轴它就不容易被虫子所伤害，对不对？你看就咱们家的大门啊，你长时间的关着，到时候你再开你就开不开，对不对？你说我总这么关着也不行啊，所以呢哎，怎么办呢？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流动的血自然就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垃圾。只有有这个血了，你才能够真正的让它活起来。一般咱们说呀，就跟你吃的那些个西药啊，只能起到一个抗凝血的作用，也就是指稀释血液本身。要说真正解决脑袋问题，那怎么办呢？这是脑袋，谁能进来呀？只有血液。脑袋里边有三层保护膜，只有血能进来，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这就是我给你带来的鹿心粉的主要原因。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比如说鹿心血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边那

0: 就喝上马上就能见好，就这么快，三分钟到五分钟起效。所以这个药第一能强心，第二能活血，用上立竿见影啊。我们在临床给心脏病患者服用，心脏啊憋闷疼痛的最快的有三分钟就见到了效果。你再比如说鹿心，过去啊听长白山赶山人啊来讲，说当地人进入了长白山好几天都走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脑袋就不转个了。如果你这个时候能看见梅花鹿，你如果能抓住它，你赶紧呢把它这个心脏吃了。人在快要昏厥的时候，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吃上鹿心，吃完两件事，第一个你大脑清醒，第二就是身上有劲儿了，四肢呢有劲儿了。所以啊，鹿心第一个护脑，第二个祛风湿。所以说呢，鹿心以及鹿心血啊结合在一起，结合成鹿心粉，这一剂粉同时等于四种药，是强心药啊，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啊。所以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当这个药研制出来之后，就在医院临床给大量的脑中风患者进行试用。我看他们临床报告了，其中有一位病人姓夏，当年是71岁，脑中风已经一年半了，就突然之间突发的脑中风，当时口眼歪斜，神志不清，在右侧的肢体呢不能行动，家里人紧急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当时脑 CT 诊断多发性脑梗塞，发病啊前这个一年的11月份曾入住心内科进行治疗，诊断是冠心病。此次核磁检测就是脑部的左侧额叶有梗死灶，半身瘫痪啊，治疗一周采用抗凝静脉注射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于是参与了鹿心粉的一个临床试用。病情呢记录上是这么记载的啊，患者于当天下午开始服用鹿心粉，夜晚检测患者睡觉平稳，呼吸均匀，服用第三天病人已经能简单交流表达，说话清晰，咳嗽说话流口水现象没有了。所以鹿心粉这药你就说好不好吧，可以说这一剂药同时等同于四种药，这一剂粉可以强心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以活血补血啊，专治脑中风，这一剂粉可以祛风湿啊，专治风湿骨病。我希望啊，咱们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啊，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明天啊开始报名啊，咱们一起免费试用，你不用花一分钱，报上名你就免费等着鹿心粉就行了。咱免费试用啊，明天呢开始正式的报名。
1: 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祛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

0: 报名从明天开始，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1: 同志你好。
2: 哎，凤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辛苦了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应该的啊。
2: 那个啊，凤老师，我听说你把这个鹿心粉给那儿来了，也想要一份儿。
1: 我想要要一份儿，
2: 那边我想提前报个名，你看中吧？
1: 明天呢，咱们可以报名了，因为现在需要的多啊，所以咱没办法，只能统一报名，好吧？你这么的啊，你跟我说说身体究竟咋样，好吗？
2: 中，凤老师。我呀是那个河北唐山的，我今年79了。
1: 哦，就眼瞅80了。怎么样，心脏啥的脑袋啥的这个都挺好吗？
2: 哎呀，我是前几年我得过脑梗。
1: 得过脑梗。
2: 住了十来天医院，回来到家还不到7天呢，都就第二次这个脑梗了。
1: 二犯了哦。
2: 哎呀，这回又上医院住了半个月。住了半个月，这都回来了。到23年12月份，哎呀，突然之间，这都觉着整个胸脯子都扯着疼，
1: 哦，
2: 都好像把我的心肝肺那个都给你抻出来了似的，哎呀，特别疼。这回我们家都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检查，说我是那个骨质疏松压到那个神经了。
1: 哎呀，
2: 这回我都又在医院住了10天，反正。一天比一天恼火，一直也不好。我这个身体吧，都好像是给我判了死刑了似的。大夫说你不中了，你还是回家休养着去吧，养着。这我都回来了，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好。我原来呀，我也吃了特别多的药啊，就是还中有效果，但是这效果吧，它是咋的呀？模棱两可，不是挺明显。我也没想到。自从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可补液之后啊，哎，我这心脏比以前好多了啊。原来是这咚咚咚的那么乱跳，现在它不乱跳了。
1: 哦，就是心脏稳当了，然后不乱跳了，对吧？
2: 对，这个心脏舒服了
1: 啊，
2: 这点我都觉得特别佩服，
1: 特别佩服啊。那你心脏出现这个憋闷疼痛，它就是什么呢？心脏缺血。心肌缺血了，那为啥缺血呀？就你心血管有淤堵的地方，因为出现疼痛了嘛，它就是血脉不通啊。中医不讲嘛，不通则痛，哎，这在临床上叫啥？叫心绞痛。早期就是心慌、胸闷、气短，然后甚至出汗，完了慢慢的再严重了就是心绞痛，再严重那就心梗了。他不是说短时间就疼痛的啊，他是长时间疼痛，完了之后那种濒死感，就感觉自己就不行了，那种特殊的感觉，我告诉你那就要心梗了。所以用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啥就心脏就稳当了呢？因为他化瘀通堵了，心脏稳当了一点，心脏稳当他就不慌了，知道吗？心脏不突突跳了啊，一直到现在都正常了是吧？
2: 哎，对对。
1: 哎，那你血压咋样？因为你有脑梗嘛，咱得问问你血压怎么样。
2: 我有脑梗的时候啊，我这血压是170-180，现在我自从合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了，都是140左右这样。
1: 哦，140那就挺好了啊。那低压呢？
2: 低压70-80，有的时候70多。
1: 哦，所以说你还是得注意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压差呢有点大了。哦，你看你高压的时候是在123-134，低压就70-80，是不是压差大了？说明啥呢？动脉硬化。所以你为啥出现心脏病，为啥出现脑梗？因为有动脉硬化，脑子里边有血栓斑块形成了。所以说你看这病咱现在不就是看明白了吗？对不对？你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有化瘀的效果。化瘀它就是减少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淤堵，它淤堵不那么严重了，血脉通了，所以这些症状呢就得到了减轻，明白了吗？
2: 嗯嗯。
1: 哎，你像咱们说有动脉硬化， 是因为我们整个血管有淤堵形成的。咱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心瘀、化脑瘀、化我们全身的瘀、血管的瘀，所以说血压也能控制下来，心脑供血也能正常，那你的病情呢就能得到改善啊。但下一步，由于咱们得过这个心脑病，所以这个心脑功能是降低的。咱有机会的话，咱就用点这个鹿心粉给你强强心，因为鹿心粉它里边有鹿心和鹿心血，鹿心血呢它是管脑袋和我们骨头关节的，所以它活血的作用更强一些。那么鹿心以心养心，就能帮我们强心啊，增强我们心脏功能，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心脏脑袋它不就完全给你管了吗？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啊。
2: 我跟你说老师啊，现在时间我是每天早晨起来我都得拉一泡稀，我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到现在这个也正常了，都是每天早晨都是正常的排便，不拉稀了。
1: 你看，所以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不白用，用的挺好啊。接下来咱们明天争取个名额，争取把鹿心粉再好好用一用，给咱这个心脏脑袋再增强，咱们这个血压也稳定了，心脑功能呢增强了，它不容易出现心衰，这样的话脑袋上供血也充足，它就不容易再出现脑梗了。所以说呢，把握好时机。
2: 那方老师，我吧还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主要都是从这个都后颈做这样，但是到脑门中间这中心这一块儿都好像有块石板，都是压着似的。
1: 哦，沉。
2: 平时倒是没啥感觉，都一走道吧，总觉着这个脚底下没跟，所以说我就想请你给我指导一下子。
1: 这个不要紧，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心脑病和这个脑梗，所落下的一些后遗症。换句话来说呢，尤其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坐着、躺着，冷不丁一坐起来，因为本身心脏这个心功能呢就差，他心脏往外射血的能力就低，所以说你冷不丁一站起来，他是处于一个体位性的脑供血不足，所以就会出现脚底下没根模糊晕啊。这个呢你就得慢慢去养，你必须通过增强心脏的功能，让心脏有劲儿，有劲儿了才能把血打出去啊。这个时候呢你脑袋上供血才足。所以为啥说啊，我说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明天得抓紧时间报名去用鹿心粉，因为它能强心，能够帮助我们呢保护脑袋啊。
2: 还有一点儿，都是我这身上吧，都一阵汗一阵热，发热过后都觉着又发凉。
1: 一发热完了开始出汗，过会儿就凉了是吗？
2: 对，都好像是穿着一件那个冰凉的这个湿衣裳似的，淋得我都难受啊。
1: 这种时候感不感觉到心慌呢？
2: 不慌。
1: 不慌，但就是会出汗是吧？
2: 对，我平时都是特别是吃饭的时候，一发热都出汗。
1: 哦，然后平时又发凉对吗？
2: 对。
1: 然后有没有口干口渴的情况？
2: 有。
1: 我跟你说啊，这种情况要是从咱们西医角度来说呢，你就是身体体质太弱了，从中医这儿来讲呢就有点气虚，这不要紧，没事儿啊，你去药房呢你选味药，叫什么呢，叫参麦饮或者是参麦颗粒都行啊，这是中药的，买回来之后呢直接喝就行，这里边有啥，有人参，有茯小麦，有茯苓啊，就这么几味药，干啥的，能够益气，能够养阴生津，能够敛汗，然后明天咱们把这个鹿心粉名额给它争取上，你喝一喝，你心脏功能增强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咱们现在呀，最主要的就是明天争取报上名，我帮你跟那个学生说一声，但是咱们明天也得自己打电话，记住没啊？
2: 中，记住了。那谢谢你啊，方老师。
1: 不用客气。啊，咱们不多聊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再见。
0: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

0: 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报名从明天开始，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 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

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0-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吧，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就少也得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万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

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 5.3 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

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研处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处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研处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研处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研受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研究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呀、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研受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

0: 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4: 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3: 嗯嗯。
4: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3: 嗯嗯，
4: 哎，娘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3: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3: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3: 嗯，
4: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3: 啊，
4: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3: 嗯嗯，
4: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3: 嗯，
4: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不

0: 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1: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0: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1: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0: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1: 嗯，
0: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1: 啊，
0: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1: 你看。
0: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1: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0: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1: 嗯嗯。
0: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1: 哦，
0: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1: 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0: 嗯，
1: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0: 哎，
1: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0: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着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1: 嗯，
0: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
1: 嗯。
0: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1: 嗯嗯，
0: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种。

0: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
0: 也好，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0: 啊！
1: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0: 啊！
1: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他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1: 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0: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0: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是好人一个了。
1: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1: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康复了啊？
0: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定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1: 对。
0: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1: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的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 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

0: 0000-4243 4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2: 啊。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2: 嗯，我也听您的节目了。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
1: 嗯，
2: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1: 嗯，
2: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2: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2: 对对对、
1: 嗯、
2: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嗯，
2: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2: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2: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啊。那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2: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2: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关闭不全，还有3.5间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2: 哦，是呀、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2: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2: 65了。啊，
1: 有
2: 65了。
1: 嗯嗯嗯。
2: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坏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2: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2: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2: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啊、哦、
1: 嗯，
2: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呢，还是怎么的。
1: 嗯，
2: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2: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2: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

0: 好的。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
1: 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哦。
1: 嗯。
4: 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呦，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
1: 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4: 哎呀，我是糖尿病。
1: 好、
4: 哦。都已经有八年多时间。
1: 嗯。
4: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嗯。
4: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4: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1: 嗯。
4: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你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4: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1: 嗯。
4: 我用上我记得四五天的时候吧，那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1: 嗯。
4: 眼睛嘛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 6.7。餐后吧也就是 8.3。
1: 嗯，
4: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四五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4: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4: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已经。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4: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4: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4: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4: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4: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这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现在眼睛怎么样？
4: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4: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1: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4: 脚现在跟那过血一样。颜色也变淡了，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1: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嗯，
4: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1: 嗯，
4: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
1: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4: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1: 嗯，
4: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 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也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4: 嗯，
1: 还需要两副药啊。
4: 哦，
1: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了啊。
4: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5: 哎呀，李老师。
1: 嗯。
5: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1: 嗯嗯。
5: 这说起来吧，嗯，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1: 啊。
5: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给我买了，给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5: 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嗯嗯。
5: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1: 哎呦。
5: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1: 嗯嗯，
5: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5: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1: 嗯。
5: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5: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5: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1: 嗯。
5: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吧。
1: 嗯嗯。
5: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5: 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5: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1: 嗯。
5: 体重都有190多斤了。
1: 嗯，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5: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5: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那必然的，嗯。
5: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5: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5: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5: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1: 嗯。
5: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5: 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5: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5: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5: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5: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5: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5: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
5: 嗯。哎，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5: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5: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5: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5: 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5: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瓶的药了。
1: 嗯，
5: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5: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8: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秉烛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9: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7: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四集。
11: 那算耽误什么？一天我有吃有喝的，再干点活，庄稼人不就干这个吗？此事呢，我跟二位道爷提了，我的原意，我打算找位侠客剑客学武艺，学能耐。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谁有这么高的本领，恳请二位仙长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我打算拜一位高人为师。哦，是这样。你听谁说龙虎山有侠剑客？哎，都那么说。我们庄上有不少武林高手，有不少老师，像那贺老师、常老师常讲，说是龙虎山这块有高人呢。不过人家说了，高人一般都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你想找还挺难，往往你要不找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也背不住二位仙长你们也是世外高人，是吗？童师兄，要说我们会不会武艺，多少通点路。我们学武为是锻炼身体，不为旁的。如果你愿意学呢，也可以在这儿学啊。但是我们可不是侠客剑客，跟你的要求差得甚远呢。二位仙长，你们别糊弄我了。我虽然是个庄稼人，但是呢，我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我瞅二位年纪这么大了，体质这么好，眼睛倍儿亮，说话都带回音的，你们二位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二位肯于收留，我愿拜你们为师。哎，你有点言过其实了。方才我们哥俩说了，你就先住在这儿吧啊。关于练武之事，咱慢慢再通融。童林安心住在这儿了。等过了一个多月，跟那些小老道们都混熟了，没事躺在床上也唠闲嗑。有一个小老道嘴不太严，就把这底呀、比给童林了。我童师叔，你这人真好，太好了。所以呢，有些话不应该说，也得告诉你。哦，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想练武啊？这我没瞒着，我进龙虎山的目的就是找高人练武。怎么，你认得这附近有高人吗？童施主，这高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就你的那两位道爷，就是本观的观主，那就是世上了不起的高人，还不是一般的高呢。侠客剑客边儿都贴不上，这两位高的那就不得了。能把你救的二仙观，就得说是命，时也运也命也。看来你这人命不错呀。 我也发现我们当家的对你非常喜欢，爹难怪你这人确实也好。我教给你什么底呀？你哪儿也别去，只要把两位当家的哄乐了，他们点头吐口，传授你武艺，你不但了不起，起不了的了不起，将来你就不得了了，就。是啊，哎呀呀，我多谢这位道兄指点迷津啊！哎，别说啊，别说我说的，要叫我们当家的知道，我的饭碗就砸了。我明白，我绝不往外传。佟林坐在心里有数了，第二天干起活的更有劲儿了。拿伙房来说，好几十口人吃饭，光柴火得烧多少，光水得用多少，在这地方拾水烧柴不那么容易的，挑着水得走出多老远去，可佟林主动的把这都承担下来了。天不亮他就起来，先把这几大缸水挑满，然后拿斧子拿绳子到后山砍柴去。等老大们起来一看，柴火堆得像山头一样，这还不说，两大锅水老是开的。等小老大们起来之后，喝开水有，用热水不缺，甚至把漱口水佟林都给打好了。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谁喜欢那懒惰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就跟个肉球似的往那一戳，那人得烦死人呢。那佟林则不然呢，这两位道爷也知道了。这天两位道爷彼此交谈，师兄师弟，我看差不多到时候了，我看也差不多了。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把身上的武艺传授给佟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佟林到了龙虎山二仙观，快仨月了。上和下墓谈到这佟林，没有不挑大拇指的，人缘太好。两位当家的一商议，差不多了，已经考察出佟林的人品是上乘，可以收他这么个徒弟，传授他武艺。老哥俩做出决定之后，第二天把佟林唤进房中。这会儿佟林呢，气色相当好，红光满面，显着格外的精神。二位道爷找我有事儿吗？佟施主坐下讲话，哎呦，站着一样，你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吧。那红脸的老道说话了，海川呐，你前些时曾经提出要学武艺，打算找个侠客剑客，是也不是？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们哥俩也曾经说过，我们并非什么侠剑客，但是呢，为了强筋壮骨，我们也会几下子，打算呢把这几招传授于你，你愿意吗？哎呀，如此说来，我的造化可不小啊，二位老师请上，受弟子大礼参拜。佟林趴地上磕响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打这之后， 你管我叫仙长也行，叫当家爹可以，那么叫老师。

0: 呢，也行。你把手边的活计都放下，啊，别干那些零活了，按我们哥俩的规定办事。
1: 是。
0: 明天就开始学武。哎呀，佟丽，你听这话可乐坏了。要不是拘于礼节，佟林乐得蹦三蹦，颠三颠。但是到了第二天，佟林有点发傻了。学什么舞啊？两位道爷把他领到后院，用手一指，并排有八口巨缸，这缸都出了号了。由于它太大，下半截都埋到地里，上半截在外面露着。两位道爷说，庙上三五十人，非常用水呀，这水用的特别多，外边那几口小缸不够用。从明天开始，你甭干别的，你就把这八口缸给挑满了就行。佟林一听这个，手到擒来，行，那太好办了。
2: 不，
0: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挑这水可有个讲究啊，你出了庙，前面河沟里那水可不行，你得上哪儿挑去呢？翻过卧虎岭，转过九曲湾，前头有条河叫月牙河，你得上月牙河挑那里边的水，那我们才能用呢。佟林没去过，可听说过。呀，这月牙河离这老远了，这要挑一担水翻山越岭的可不容易啊。但是两位恩师交代的，不敢不听。佟林点头，好吧。两个老道把小老道找来，发给佟林一对水桶，一条扁担。佟林一看这桶啊，就一拨了脑袋，说桶还不如说小水缸，这俩水桶都出了号了。再看这扁担，铁的，甭说装水，光桶和扁担也能超过150斤呢。佟林心说话，大概这桶大，装的水多，恐怕一般的扁担承受不住，所以才用铁的。嗯，行啊，就他吧。佟林一点为难的意思都没有。转过天来，天不亮，他打听好了路途，挑着水桶下了山了。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月牙河，把水装满了，开始往回走。要说不费劲儿，那是糊弄人的。你想，走山路，一般的人都喘不上气儿来呀，何况挑着一担水呀，把那铁扁的压得嘎吱嘎吱直响。佟林是满头大汗呐，心说话，这八缸水呀，我挑到半夜也装不满呐。又一想呢，这可能是老师考验我，我不能说难呐。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再累再苦，我也得完成任务。就这样，佟林一口气儿干了一上午，才挑满了两缸水。到晌午吃饭前，他扒了一口饭，连歇都没歇，抄起扁担水桶转身就走。这下午一直到天黑以前马不停蹄呀，他又对对付付挑了三缸水。 孔令还不行，还有三纲呢。

干黑干，干到后半夜，总算把八缸水全挑满了。佟林呢，又一咬牙，又多挑了一担，富裕的放到旁边，累得他呀，床都上不去了，浑身骨头节儿像散了架子似的。就那么大的佟林，就那么棒的小伙子，是呲牙咧嘴，五官挪移。妈，头天行啊，一猛劲儿干完了。第二天怎么办？第三天怎么办？佟林一看呢，脚脖子都要崴肿了。那红脸的道爷来了，看了看，非常满意。海川呐，师傅，要累。明儿就歇歇吧，不累。我看你神色不佳，恐怕你肩头和两条腿疼痛吧。有点儿没关系，我身子骨结实，睡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好吧，能干则干，不能干不要勉强。是。第二天顶着三星啊，佟林就起了身了，不干。那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不能知难而退，咬着牙横下这条心来，把自己豁出去了。挑着水往回走，只要一难受，佟林就骂自己：佟林啊，难受不？难受，呸！你还懂得难受？你把你爹都摔得背过气去了，你是个人吗？你起誓发愿要学能耐，如今有了学能耐的机会了，你要知难而退，你要打退堂鼓，你够个男子汉吗？我不够，我不是人，使劲儿！哎，还这多好，自己鼓励自己。你看这人呢？这个精神占主导地位呀，给自己这一股劲儿，顿时这精神就上来了，哎，就不那么累了。佟林咬着牙又把这八缸水挑满。使他疑惑不解的是，没看着有人使唤水，他怎么缸底儿朝上，水都跑哪儿去了？我这钉架挑，那块钉架没啊？又一想，我想那干嘛？我挑吧，我就。佟林就挑这水呀、啊，一晃挑了半年。一开始受老了嘴了，可是到后来，越挑越轻快，越挑越省力。到后俩月挑起这一担水来跟没事儿一样，爬坡越岭如履平地。就这几百斤在肩头上压着，佟林没拿他当回事儿。两个老道在暗中一观察，行行啊，人要没有决心，一事无成。海川真有两下子，把他叫到面前：佟林呐、啊，水甭挑了，有人给挑，从明天开始再给你找点新活。哎，佟林就这时候不抬杠，给找什么新活告诉佟林了。好几十口人呢，吃这米，他的碾米这玩意儿现在有点供不上，你呢帮着捣米，那米外头有金壳，一般的拿那杵啪啪捣，老道给规定的不兴使杵，用什么？用佟林的双掌双拳。前头有一口大缸，米袋子在旁边放着，把这稻子倒到里头去，拿手倒，那

0: 头受得了吗？
1: 哎，
0: 咱这么说，没有两天的功夫，佟林那两只手肿的跟馒头都差不多少，皮都磨没了，疼的他是满头冒汗。两位道爷发现之后，赶紧把药拿来，让佟林服下药去，用药水洗手。哎，什么药水不知道，一洗上就消肿。第二天接茶干，就倒这米，又倒了有半年。那手啊，破了洗，洗好了又破，反来覆去不知得有几百次。再看佟林这两只手变样了，又厚又大，而且手上那个皮非常结实，就好像戴了一副特制的手套。再倒那米不费吹灰之力，比那锄倒的还干净还快。半年之后，俩道爷告诉别倒米了，再找点新活。什么活啊？佟林等到了后屋一看，有点发傻，都像那豆腐丝儿似的，一米多长的皮条子，有驴皮，有马皮，有牛皮等等，都切得那么均匀，但是这些皮条子都用胶把它和在一块儿了，胶等一干，都是一团一团的，就好像长到一块儿一样。两位道爷告诉他，这皮条子我们有用，你呢搬个小板凳往这一坐，吃饱了没事儿，你就把这皮条子都解开，捋出来一根是一根的啊，我们有用。哎，等佟林一解这皮条子傻眼了，拿胶粘的当当的，那能解得开吗？两位道爷可规定的不兴使其他的器械，说拿小刀弯一弯吧，找个带尖东西抠抠，不行，就得用手指头。佟林的两只手啊又磨破了，特别这手指头疼的都钻心呐、啊、两位道爷又给他吃药，用药水洗好了还解，就这样终于把这些皮条一根一根全捋出来了。刚捋完了一批，另一批又拿来了，拿吊胶吊的一块的，告诉他还得一根一根往外解。哎，解。佟林光解这皮条子解了一年呢。一年之后，佟林不费劲了，拿过来之后刷就能把这皮条拽下来，那得多大的劲儿啊。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九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 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5: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5: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6: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第五集。
0: 他哪里知道两位道爷传授他的是纯属的鹰爪力，就这手要抓谁一把掐谁一下受得了吗？再说佟离是真认真的。一年之后，两位道爷告诉别解皮条了，再给你找点新活，把佟离领到二仙观庙门的前边。这佟林出来进去的何止千次，不知道到外头有什么活。俩老道用手一指海川呐、看着门前这两棵大榕树了吗？佟林说太看见了，庙门前边一边一棵大榕树，都有两老多粗，枝繁叶茂啊，非常美。两棵树的距离是2丈8尺远，当间是走人的。两位道爷说看见没，从明天开始你在这儿转大树，就围着树在这儿转悠。转可是转，这要求的可挺严格啊，有固定的姿势。你看看我教给教给你啊。白脸的道爷把外边的道袍脱了，短衣襟小打扮，告诉佟林你来看。再看这位道爷往下一杀腰，前腿弓后腿绷，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右手和左手好像念无量佛似的，指尖对着鼻子尖，两个关节都弯曲着，护住前心，这叫看官定势啊。白脸的道爷告诉他，你往下塌着腰，就利用这种姿势，腿动身不动，开始转这两棵树，要转出一个八字形。这八字形就是葫芦形，那阵还没有阿拉伯数字，就好像我们现在那1234567八那阿拉伯数字那个形，得按着这条路线转。佟林点头，练了几次，知识很标准。第二天开始转数，好嘛，把佟林转的是蒙登转向，感情这活也不次于那些活，蹲的关节疼啊。但是佟林就是有这份决心，吃饱了没事就跑这来转树了。开始慢迷糊， 后来是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行动起来跟刮风相似。光阴似箭，佟林转这大树转了3年，甭说转了多少圈，再看这两棵大树下边用脚踩的磨出一溜沟来，跟现在那阿拉伯那八字是一样，足能有3-4寸深。足见佟林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啊。后来练到什么程度，佟林就好像没动地方，这两棵树围着他转相似。两位道爷深感满意，海川别转树了，从明日开始传授你拳脚，这才正式传授的功夫。那位说那几年浪费了，不，那是基本功，不练那种功夫就练不成绝艺。传授佟林什么呢，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金沙掌、银沙掌、棉沙掌、铁沙掌、大力金刚掌。最后又传授佟林压箱底的绝招，也就是本门户的正宗，叫八卦柳叶棉丝掌，8-8-64路。俩老道掰手在这教2-5更的功夫是从不间断。当师傅的真豁出自己去了，真教；当徒的豁出自己去是真学，吊着膀子这一干，佟林这武艺能不高吗？就这样，佟林学会了八卦柳叶棉丝掌。这种掌法是柔中带刚，按外而伤内。另外又传授佟林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要说都学吗，没那时间，就是让他通通路，让他明白明白每件兵器有什么奥妙，怎么个使法，怎么样防范，那知道知道就行。主要传授佟林特殊的兵刃，这对兵刃的名字叫子母鸡爪鸳鸯钺。您听这名，既不是刀也不是宝剑，是24路外五行的家伙，叫钺。什么形状啊，就好像天空啊那大月牙似的，15的月亮可不行，得月牙，一个大一个小，哎，背对着背扣在一起，用手抓着当中，这个大月牙向外，小月牙向里，护住腕子和手，在这大月牙的两边尖上还有几个倒须钩，这钩粗细形状好像鸡爪子，故此叫子母鸡爪鸳鸯双钺，用纯钢制造的。那个招数太特殊了，不同于其他兵刃，佟林学着的时候就感觉到新鲜，另有一路。一共交给佟林36路鸳鸯双钺呀。那佟林学到身上之后，就感觉到自己这功夫跟以前没法比了。一直把双钺练到精华之处，两位道爷在旁边看着是心满意足，亲说罢了罢了啊，我们总算找着满意的接班人。 将来一成

0: 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血。但是人这种东西是个怪物，学什么会什么，让他多高他有多高。你要不学就是个废料，俩肩膀扛个肉球，就是杨氏三尖大肉棍，胡了八度大晕头。可你要学呢，遇上这种高人了，你就了不起。佟林就是遇上世外的高人了，把他雕琢成玲珑剔透的国宝。两位道爷除了传授的各种掌法双月之外，当然也传授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各种轻功，咱就不一一细说了，该学的都教给他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两位道爷能把身子骨豁出去当靶子叫佟林打。
1: 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千年蜀都究竟藏着怎样的大唐气象？才女薛涛又是如何用她的风骨书写出那段生命传奇呢？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七集《蜀都才女成长路》。

0: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一座璀璨如锦的西南都会成都，正以其从容而自信的姿态巍然屹立于帝国的版图之上。它不仅是天府之国的复兴，更是大唐王朝的南京，与长安、洛阳遥相呼应，共同撑起中唐以降的天下格局。作为唐王朝五京之一，成都不仅是西南的政治军事重镇，也是文脉深植的诗意之城。这里书方林立，兼纸生香，蜀纸被列为贡品及官方用纸。这里一路通达，商旅往来，连接着吐蕃、南诏与中原，成为大唐经营西南的枢纽。这里锦绣芳华，百工荟萃，造纸、雕版、制茶、酿礼、造琴、刺绣，无数巧手在此编织出流动的文明，让成都成为唐代手工业与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中心之一。那么，这座流淌着锦江春色、凝聚着匠魂诗心的唐代成都，映照出了一个王朝怎样的沧桑与辉煌？这座城市又会在时代巨浪中勾勒出怎样的锦绣华章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七集《蜀都才女成长路》，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话说啊，唐中宗的景龙年间发生了一件天下瞩目的大事，那是大唐帝国的安乐公主出嫁了。她的嫁妆十分丰厚，其中有一条裙子啊尤其引人瞩目，这是一条单丝碧罗绒裙。它是什么样的裙子呢？是一件柔软轻薄的罩裙，它通体啊由金丝线织绣而成，这个丝线啊仅有发丝粗细，而它织绣成的鸟儿呢仅有数米大，只有眼神特别好的人啊才能看清。然而你一旦看清楚，就能发现这鸟儿的羽毛、眼睛、鸟

是一应俱全，栩栩如生。这件国宝级的嫁妆到底是来自何处，又出于何人之手呢？但就是他们来自于益州的女工们，正是他们一针一线制造出了这样一件巧夺天工的奇迹。所谓的益州啊，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从秦汉时期开始啊，这里就以织造业而著名。秦灭蜀之后啊，就在成都的以里桥设置了锦官城，并在其中设置了锦官一职啊，来管理织造业。汉魏晋时期，四川成都的制造业一直代表了全国的最高水平，他们制造出的蜀锦蜀布甚至沿着丝绸之路一直被运往了远方。在《史记·大渊列传》里有这样一条记载，说成在大夏时见穷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古人往事之生无。这是说啊，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在中亚的大夏国看到了产自蜀中的蜀布和蜀锦，于是啊非常惊讶，说千里迢迢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些精美的丝织品呢？大夏国人说啊，我们呀有专门的商人到申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来买到它们，并且呢又经过辗转贩运，最终啊才来到大夏国。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蜀锦蜀布在当时啊已经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到了唐代啊，蜀锦不仅是产量居于全国第一，它的制造工艺也属于领先的水平。当安乐公主出嫁的时候，益州的长官便进献上了这样一条精美绝伦的单丝碧罗绒裙，这上边凝聚着蜀都工匠的智慧，也显示出了大唐帝国当时丝织业的最高水平。而在唐代，成都也就是益州的手工业啊，不仅是织造业著名，它的刺绣、制茶、酿酒、雕版、制琴等等行业啊，都是数一数二。因此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益州是一座汇聚了能工巧匠的百工之城。我们今天啊，要请出一位特殊的人物，带领大家游览这座百工之城。她首先是大唐帝国最著名的女性诗人之一，其次呢，她又是成都城中的一位著名的工匠。她啊，生产出了一种文创产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并且行销天下。因此她既是诗人又是工匠，她因诗歌与兼职而名垂后世，是这座城市典型的代表之一。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请出唐代的著名女诗人薛涛，让她为我们讲述这座百工之城的故事。我们说起唐代的都城啊，首先想到的便是长安和洛阳。其实唐王朝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五京都城制度，在长安和洛阳之外呢，还有一座北京、一座南京以及一座西京。唐帝国所谓的南京啊，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江苏南京，而是那座位于天府之国的附属的南方都城，也就是成都。当时的成都城啊，不仅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文教也是十分的昌盛。有句古话说，自古诗人皆入蜀，唐代最一线的诗人啊，李白、杜甫、陈子昂等人都曾经在这座西南小城里边居住生活过。尤其是杜甫，他入蜀之后啊，便在浣花溪畔找了一处地方补居，修建了著名的杜甫草堂。这里啊是风景优美，草木繁茂，杜甫就是在这里写下了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名句。那么同样一座风光旖旎的小溪边，也曾居住过另外一位唐代的著名诗人，他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游览蜀都的薛涛。《全唐诗小传》里边啊说，薛涛暮年秉居浣花溪，濯与官服。浣花溪畔溪水清澈，花木繁茂，不仅吸引了杜甫、薛涛这样的诗人。

其实啊也吸引了大量的能工巧匠。由于这里啊水质优良，植物呢也十分的茂密，长满了桑、麻、竹、木芙蓉等等等等的草木，因此呢便为造纸的取材提供了便利。很早浣花溪一带啊便成为了蜀地的造纸中心，这里出产的黄麻纸、白麻纸那更是唐帝国的官方用纸啊。新唐书一文志里边记载说，他们每个月都要拿给负责图书管理以及秘书工作的集贤院学士分配蜀郡麻纸5000番，这个数目啊可是不小，可见啊当时的四川产的纸张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证。那除了麻纸以外呢，还有一种更为高级的，那便是木浆纸，其中啊又以黄柏纸最为优秀。因为黄柏树枝它带着一种药物的辛辣味，因此能够避免虫蠹，当时啊便成为啊文人墨客竞相追逐的优良用纸。而四川这个地方呢，每年啊要生产大量的黄柏纸向中央进贡。薛涛作为一位诗人，自然啊免不了要写诗，写诗就得买纸。在采买纸张的过程里啊，他和大量的造纸的工匠进行了交流，他意识到蜀郡的纸虽然造得好，但是啊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呢就是颜色过于单一，就只有黄色一种。而另一点呢，便是当时的黄柏树啊并不出产于成都平原，还要从附近的州县调运而来，那么这样一来呢成本就变高了。薛涛在经过漫长的思索之后啊，他决定要制造一种新的更适合当地的新的纸张。他逐渐发现啊，成都地区盛产一种树，那就是木芙蓉，直到今天啊木芙蓉仍然是成都的市花，可见当时啊产量之大。于是啊薛涛便仿照黄柏纸的做法，将木芙蓉的树皮搅打成汁，在最后呢加上了木芙蓉花以上色，最终制造出一种深红色的笺纸，他命名它为薛涛笺。在笺纸谱里边是这样记载的：涛巧纸百花坛，工篆深红小彩笺，才疏共吟献酬衔结，实为纸薛涛笺。而薛涛笺的独特之处呢，不仅在于颜色，还在于篇幅。按照史书记载啊，薛涛呢擅长写小诗，这个小诗啊就不是鸿篇巨制，而是啊绝句一类的。那既然是写小诗，如果用很大的纸张来写呢，难免啊就会造成浪费，裁剪起来啊也非常的麻烦。于是啊薛涛乃狭小之，将这个篇幅啊设计的比较的精巧，这样呢拿来写上绝句一类的小诗啊不多不少，刚刚好。终于啊这种颜色独特、篇制精巧的薛涛笺便享誉一时，不仅供薛涛自己使用啊，还成为当时的文人墨客们争相购买的名物。那么薛涛作为一个拟诗人，如何想到要去制作笺纸的呢？我们知道啊，在古代一位女性如果想做一做手工，通常选择的呀乃是刺绣、调香等等。因为啊毕竟刺绣纺织是古代女性的女工之一，是她们必备的生活技巧，而且呢做起来啊也相对能够独立完成，也不需要和太多外界接触。可是造纸就不一样了，那绝不是刺刺绣、写写字、调调香那么简单。首先你要采购大量的木材，然后剥下树皮，然后呢再在一个池子里面去浸泡准备。我有一次啊去过一个传统的造纸厂，亲眼看见过纸张的制造过程，对薛涛啊尤其的佩服。你想啊，浸泡树木，然后呢再熬煮纸浆，再把纸张捞起来晾晒，还要有上色、印染等等等等的工艺，这样繁重的劳动啊它不是一般的文人能够承担的。而这个过程里边也不是我们在书房里边闭门造车就能够做成的，必须要有大量的实践，而且呢还得不耻下问，要放下文人的架子，真正的走进

0: 工匠，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才能够制造出合适的剑指来。那么薛涛为什么能够迈出从文人到工匠这一步呢？我想啊，这个和薛涛一生的生命历程有关。他早年呢曾经沦落入贱籍，也就是越籍，因此啊见识过很多社会底层和很多的一线的工匠们接触过。他愿意走进工匠，愿意虚心的向工匠们学习，在底层的市井的人民身上获得创作的灵感。而最终呢，他也让自己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工匠。而晚年呢，他也用制造剑指的钱获得了经济自由。他在碧鸡坊盖起了一座吟诗楼，在里边啊闭门而居，不依靠任何人，实现了真正的独立。我想这也是这一座百工之城对这位女诗人最大的回馈。说到这里啊，大家一定很好奇薛涛这位女子经历过怎样波澜壮阔的一生。那么我们就随着薛涛的人生际遇来看一下，在那个时代，一位曾经跌落下层的女性如何在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里边不断奋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向上之路。
1: 在锦绣与烽烟并存的蜀都里，薛涛以女儿之身冲破身份的藩篱，在严苛的礼教奉系中完成了一场关于才情与尊严的自我救赎，用诗笺镌刻出不朽的文化印记。那么薛涛这样一位传奇女子究竟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向上之路？她的个人经历又映照出大唐怎样的历史缩影呢？
0: 薛涛字弘度，唐代存诗最多的女诗人。她这个人的一生啊极为传奇，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那就是妥妥的拿到了大女主的剧本啊。如果用一部小说的标题来概括，我愿称之为一个女人的史诗。可以说啊，在她的人生里边，我们能够看到中唐一代人为了恢复盛世的理想与希望，却也能体会到这个大唐帝国最终日薄西山的苍凉。了解薛涛的一生，不仅对于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西蜀一带有独特的价值，甚至也可以以离侧海看待整个中唐时期的大唐帝国。薛涛本来是长安人，他的父亲啊叫薛云，因为某种原因来到蜀地啊做了一个小官，薛涛也就跟随他来到了蜀中。大概在薛涛几岁或者说十几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就因故去世了，他的母亲就独自抚养薛涛。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由于生活的困顿，薛涛啊在青少年时代就不幸的沦入了越籍。而后来呢，他又得到了剑南节度使韦高征召，进入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府。在唐代啊，乐伎的职责大概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呀就是唱歌跳舞。其实唐人而言啊，乐伎啊应该是更加全面的，除了歌舞以外呢，还要在席上组织酒令啊，言语应对等等。根据史书记载呢，歌舞啊并非薛涛的所长，他的特点呢就是才调尤佳，言谑之间必有筹对。也就是说啊，这个人啊口才很好，反应很快，在酒席上啊能够说出一些宾主尽欢的话。这个呀和薛涛的诗歌才能是相关的，所以啊哪怕身在乐营里边，薛涛呀也发挥了自己语言上的才华。因此呢，不久之后薛涛就引起了当时的节度使韦高的重视。根据间介录啊蜀财富记载说，涛美臣年帅宠宴，过香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这个是说啊，韦高在做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啊，发现了薛涛的才华，于是呢让他和自己啊同车出入，诗词唱和，两人的关系啊一度非常的融洽。大家难免会有一个问题啊，作为薛涛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位贵人，韦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韦高字陈武，是中唐时期的名臣、外交家以及诗人，在蜀地镇守

0: 21年之久啊。史书记载啊，他是河东蛮，通南诏，破吐蕃，攻灭为西南郡。而宣室志里边啊，更将他称为诸葛亮的后生。如果我们非要给韦高贴一些现代的标签的话呢，那恐怕至少有穿着儒将、外交家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位英雄人物的身边，薛涛作为一位女子，在幕府里边又有哪些作为呢？根据史料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是豢养了南诏献上来的孔雀，第二是参与了南诏奉圣乐的制作。这两条啊，都与南诏国有关。南诏国啊，本来是唐王朝的属国，一向和大唐的关系啊比较的融洽。可是到了唐玄宗年间啊，玄宗听信了谗言，兴兵数十万，兵临城下，讨伐南诏国，使得南诏和大唐的关系断绝。而韦高呢，他作为啊镇守西南一方的大员，他的一大外交和军事政策就是要恢复和南诏的关系，联合南诏共抗吐蕃。那么薛涛进入越营的时候，正好是韦高执行联合南诏政策的关键时期。为了试探唐王朝的态度啊，南诏国的国王易谋寻给西川献上了一只孔雀的幼鸟。这个呀，大家一看，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礼物吗？可我们要知道啊，古代的外交礼物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易谋寻献上的它是一个活物，而且还是孔雀的幼鸟，这个呀可给韦高出一个难题。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养活来自于云南的孔雀，对于身在四川的韦高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云南和四川啊看似距离不远，但气候呢相差很大，尤其是在冬天，冬天的成都啊那是又冷又湿啊。那孔雀的幼鸟到了这里来呢，很快就水土不服，是不吃不喝，非常的憔悴，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啊，薛涛出了一个主意。薛涛呢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想到要恢复孔雀在当地时生活的一个环境。他给孔雀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池子，这个池子里边呢有假山，有石头，有草木，有流水。这件事情啊，王建曾经写诗以记录：可怜孔雀初得时，美人未尔别开池。根据其他材料的佐证，这个美人啊多半指的就是薛涛。也就是说，当大家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养活这个初得的孔雀的时候，是薛涛想到了我们的科学饲养啊，模拟当地的生态环境，用这个方法养活了孱弱的孔雀。这只孔雀啊之后就一直生活在西川，它一直活到了大和5年，活了20几年。这个在孔雀的寿命里边，那绝对是高寿中的高寿啊。而在孔雀死后的2年呢，薛涛也就去世了。可以说孔雀就像一种象征物一样，陪伴了薛涛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当孔雀死后，王建、武元衡、白居易等人啊都曾经写诗哀悼这只孔雀，也哀悼我们大唐帝国的孔雀薛涛。他的命运仿佛也和这只维语灿烂的孔雀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看出啊，薛涛确实有不同于常人的聪慧和伶俐。因为早年那种沉沦下僚的生活，让他见识到了很多文人学士没有见到过的生活样态。他一定也从那样的困顿的生活里吸取到了很多来自于底层人民的智慧和养分，因此他才能够从容应对这些文人士大夫们都不能解开的难题。薛涛在越营里边遇到的第二件大事，便是参与了南诏奉圣乐的制作。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啊，贞元中易谋寻遣使杨家明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请献仪中歌曲，且令票国进乐人，于是高作南诏奉圣乐。这是说啊，在贞元年间， 南诏国王定谋寻啊，派了使者来蜀中面见韦高。他说啊，我们南诏对于节度使您的态度已经是很清楚了，您是真心的想要和我们合作。可是啊，您说了也不见得算啊，您的皇帝是怎么想的？长安的宰相们是怎么想的呢？所以啊，我们再来试探试探。于是呢，就献上了本国的音乐，希望呢能够和大唐啊完成一次治理作乐的盛举啊。这个可不是小事啊，熟读史书的朋友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把自己的音乐献上，这可以说是外交上的重大进展。那么韦高也想借这个机会啊，表达南诏和大唐啊长期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于是呢，他递下基调之后，就让自己乐营里边的人啊，把这个南诏国的音乐进行一定的修改，加上中原音乐的元素，最后呢再进献给大唐的皇帝。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这个南诏凤声乐最后进献上去的版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是非常的精彩，除了音乐以外，还是一场大型的歌舞表演。按照唐代人段安杰《乐府杂录》中的记载啊，有剑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字舞以五人压身于地，不成字也。所谓的字舞啊，就是说这些舞者他们最后呀将身体啊伏在地上，或者说是倒在地上，排布成了汉字。五六成弓六十四人，再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凤圣乐。不是一个汉字啊，是南诏凤圣乐这几个字啊。由于这个时期薛涛正好在乐营，那么他有可能啊会参与甚至说主导这样的舞蹈和音乐的排练。就我个人的意见哈，我认为啊，让舞者伏地拼出这种字的图案，这样的奇思妙想啊，也很符合薛涛的人设，反而不太像是韦高这样一个儒将能够想出来的招哈。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史料以及我们的推测来概括一下薛涛在乐营里的情况。他沦入乐籍是因为身世困顿，这是他生命中的不幸的一面。在乐营里面，他也一定经历过强颜欢笑、陪酒行令的痛苦。可是呢，因祸得福的是，他也因为这一段经历得以进入了节度使府，他开阔了眼界，甚至参与到了南诏献乐的盛世里边。可以说他因此经历了中唐王朝最华彩的一段。就这样，在韦高的照顾下，薛涛啊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可是啊，来自上位者的照顾并不是可以持久倚仗的东西。不久之后呢，薛涛和韦高的关系就因为一件事情急转直下。
1: 当中唐的余晖映照西南，成都凭借杨一一二的富庶成为帝国最后的繁华堡垒，节度使韦高坐镇二十余载，外遇吐蕃，内修文教，与动荡世局中铸就一方辉煌。正是在他的信任与庇护之下，薛涛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遇。然而荣宠之下暗藏危机，一度亲密的宾主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在权力与人心交织的漩涡中，薛涛又会经历怎样的变故呢？
0: 根据《间接录》的记载，薛涛因为深受韦高的信任，因此呢，很多人到西川去拜见韦高不得门路的时候呢，就想到了走薛涛的门路。于是呢，他们就带着很多礼物啊去拜见薛涛。而薛涛这个人呢，信义狂义啊，为人也是大大咧咧的，你只要敢送我就敢收啊。他把所有的礼物啊都给收起来了，不过啊，他不是自己留着了，而是把他们分门别类编好号造好册放到库房里边去。今天收到了字画多少，然后珠宝多少，金银多少，等等等等啊，分门别类都给放起来了。薛涛觉得这样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韦高知道之后是大怒啊，因为这样收受贿赂在唐代尤其中唐时期对于镇守一方的大员而言，这个可以说是大罪。那么韦高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罚赴了松州。这个松州啊，是在今天四川的松潘一带。 有朋友如果看过《长安三》

0: 万里里边，那个高氏和吐蕃作战松州就是那里，那里可以说是冰天雪地啊，严寒艰苦，而且是吐蕃和大唐作战的最前线。薛涛到了这里之后呢，也感觉到了边陲的艰辛，于是啊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啊叫做《伐四边有怀上未下功》，里边说道：闻道边城苦，而今道是知，曲江门下曲，唱与陇头儿。这是说我早就听闻到了边陲的艰苦，而当我今天亲身站在这风雪弥漫的松州城下，我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将士们是在这样的地方对抗敌人。那既然如此，我又怎么能够把自己在节度使府里边唱过的那些靡靡之音唱给这些浴血奋战的边将们听？古人啊多半认为这首诗里边啊是有讽刺的意味了，我认为啊的确如此，因为这首诗非常委婉地把将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和边陲将士们的辛苦做出了对比。而这样的讽刺，我个人认为不仅让薛涛超过了一个越级的身份，也让他超越了大多数在幕府里边歌功颂德的文人，他体现出了蜀地女子特有的桀骜不驯。那么韦皋看到这样的一首诗后是什么反应呢？据说啊是大为感动啊，很快呢就把他给叫回来了，之后两人呢又共处了很多年。然而韦皋他突然暴毙，终年61岁，薛涛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此落下了帷幕。韦皋去世之后啊，整个西南一带的定海神针可以说是摧折崩坏，整个西川都陷入了战乱之中，几经动乱，直到朝廷又派出了五原河南镇署啊，这个地方才逐渐的安定下来。那么这个五原河又是谁呢？这个人啊是一代名相，也是武则天的曾侄孙，少年时代啊就是天资聪颖，风度翩翩，文采特别的好啊，26岁第一次去考进士，一举就高中了状元。不仅如此啊，人也长得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德宗皇帝啊有一次曾经目送他的背影，感慨说啊，这个武元衡啊是真宰相气也。后来不出所料，武元衡也确实是两度为宰相。那么武元衡到四川来待了多久呢？大概是7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啊，政绩斐然，他和薛涛的关系也相当的融洽，可以说是薛涛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而且在他的允许下，薛涛脱离了越级，恢复了梁家的身份。那么这7年里边，对于薛涛而言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他不再是凭借自己啊作为越级时的那些才能获得了上司的赏识，而是作为一位幕僚，一位宾客，幕府的宾客得到了认可。可以说啊，他是靠自己的才能把自己从贱籍里边，从泥沼里边一步一步的拔了出来。7年后，武元衡被召回长安，朝廷呢又派了一位节度使来镇署，这个人啊那也是巧了，是薛涛的老同事老朋友段文昌。那么段文昌又是何许人呢？这个段文昌啊字墨卿，他少年的时候呀、啊、可不得了啊，颇有游侠之风啊，是完完全全的贵公子的做派。他早年的时候啊曾经啊在荆州任职，因为不受长官的重视啊，拍案走人，以布衣的身份直接就到了四川。到四川干什么？求见当时的节度使韦皋，上来就说：我才华高，你看着办吧啊，给我一个职位。那韦皋一看呢，哎，确实这个人啊也是有才，韦皋也是个爱才之人，于是就让他做了教书郎，也担任文秘工作，留在自己的身边。这个时候薛涛啊也在韦皋身边，也处理一些、啊、文秘的工作。那么当时啊，时人就觉得段文昌和薛涛两个人啊那是年貌相当，才华相匹啊，于是啊给了他们一个评价，说是四川笔墨金童玉女啊。这两个少年人啊那真的是才貌匹敌，金童玉女。 就是段文昌这样一个啊，生活非常有品质，很有才华，还有一点豪侠气的贵公子啊，他的生活轨迹啊，和薛涛也曾经有过同频共振过的一段。不仅他们都在韦高府下做这个教书的工作，其次呢，就是当薛涛被罚复编的时候啊，段文昌也被贬了，贬为临时尉。既然在四川待不下去了，段文昌呢很快就离开了。过了很多年啊，他才回到了成都。这个时候段文昌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贵胄少年，他已经坐到了韦高的位置上，是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身份回到成都的，而且同时还加中书门下平章事，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史相，地位极其的尊贵。而他此时呢已经50岁了，这个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薛涛。两人啊就这样在成都又相处了3年有余。不久之后呢，段文昌又被朝廷调离了蜀中。8年之后，段文昌再度镇蜀，仍然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身份。可他刚刚踏足于成都的时候，便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薛涛已经去世了。段文昌在悲痛之余，亲笔为他撰写了墓碑和墓志铭，题曰西川教书薛洪洞之墓。短短的几个字啊，既是段文昌对薛涛这一生的概括，也体现出他对于这位少年知己缅怀与尊重。薛涛这一生啊，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女性的困境和破局。她作为一个古代的女性，生而背负着巨大的枷锁，她父母早亡，生活困顿，不幸沦入越籍，之后又屡次遭遇动荡，每一次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拉着她急速的下坠，哪怕是一次的行差踏错，都让他会坠入真正的深渊。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屈服，而是一步又一步的靠着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向上之路。可以说啊，薛涛凭借自己的才能，将自己啊从一位迎来送往的乐伎变成了一个宾客，又从一个宾客变成了能够参与政事的幕僚。而到了这晚年，他又主动地从权力的中心退出，到了浣花溪畔隐居，可以说最后他实现了。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

0: 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咱们人所众知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是获取呢外界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一个窗口。但是呢，那么根据呢卫生部的统计啊，现在呢在咱们国家已经有5亿多的人群啊，由于呢各种各样的眼病，导致呢患者呢无法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啊。而且呢现在呢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不管是说有这个干眼症的人呢，或者结膜炎角膜炎的人呢啊，玻璃体混浊的呀，白内障的呀，青光眼的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等等。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来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到2020年的话呀，那么咱们国家呢眼病的患者啊就会扩充到7亿人，那7亿人呢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在这些眼病患者呢当中啊，那么最后呢包括有很多朋友造成失明的是什么呢？不是没治，而是以往的多年久治不愈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患者呢经济负担也重了，最后呢也面临失明了。所以呢现在患者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造成失明。所以作为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也是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有义务有责任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启动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讲让利幅度最大呢？因为只要说你能报上名参加上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直接给你报销 80%， 个人花 20% 的药费，也就是说你才花656，两副药全疗程整体周期治疗的药你就得到了。就这656，不管你多么顽固的眼病，咱们都达到断病去根啊。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活动啊进行到目前，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受益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每天呢恢复光明的朋友也是不少。但是呢现在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场外货源紧张，活动呢名额紧张。那么这个活动现在非常紧张和紧迫的时候，就提醒收音机前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了，再不抓紧真来不及了啊。如果现在抓紧时间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仅仅花656就拿到原价3280块钱的两副药，就这656，眼病彻底断病去根。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这次在活动当中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有很多这个中年人老年人不断的加入到活动当中来抢名额，其中呢在我们这活动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于有的孩子呢才18-19岁的，那自己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呢是这个父母呢那么参加活动给孩子订药的。说明什么呢？这个眼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呢造成眼病年轻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那就是手机。所以现在我们看啊，你别说年轻人，很多中老年人都是的，每天呢就是捧着这个手机啊，那么吃饭的时候也拿着手机，上班呢有点空闲的时候也拿着手机，睡觉的时候也拿着手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每天晚上呢这个不看新闻呢啊，不拿这个手机看电视啊，那他就睡不着觉。甚至于说有的这个孩子啊，18-19岁20多岁的年轻人啊，晚上关了灯了，那甚至于猫在被窝里头看手机，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绝对要不得的啊。

头的母亲，这孩子呢今年刚20岁，那母亲当年呢结婚也是比较晚的啊。这孩子现在是说什么呢？眼睛经常疼胀啊，然后的话呢，那么经常感觉到头疼恶心的，记忆力也有明显的减退了。上医院一查呢，说青光眼，说那青光眼怎么办呢？点降眼压的药吧，赛马辛胺呢啊，美开朗啊，给开了很多了。点上的眼压控制控制，但是呢这个没多长时间，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过后，眼睛还是疼胀，这孩子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最近发觉视力下降的厉害，这就形成什么了？青光眼啊。所以那么有的朋友说，那为什么经常玩手机会造成青光眼呢？你不要青光眼啊，你白内障啊，啊你玻璃体混浊呀，你视神经萎缩呀，你黄斑变性啊，你经常看手机都容易形成。为什么呀？这个手机在蓝光的辐射之下，它直接可以影响到眼底的新陈代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了，眼底的垃圾特别多了，这个垃圾呢就容易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塞了。那这个大门一堵塞呢，眼底的各个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垃圾还排泄不出去。那么他这个时候，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来说啊，就是对形成青光眼的朋友来说，这时候他眼底新陈代谢越来越差，那么整个的视网膜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这个时候呢就容易造成了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而青光眼发生以后，直接压迫视神经，它造成的是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它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患者觉得说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逐渐的眼球上下左右转的时候，余光呢是越来越小了，余光逐渐看不见东西了，左右侧上下侧的东西得抬头得低头啊，得扭头才能看见，逐渐视野缺损，最后呢甚至于形成管状视野了。什么意思呢？发展到最后只剩下中间那一块，相当于从直筒往外看似的啊，就这一块能看见了，再发展它就容易失明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呀、啊、要适当的放一放啊，尤其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还是老年朋友，这个手机不要长时间的去接触，对你眼睛不好啊。多少眼病的发生是由它直接所诱发的啊。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玩手机了，那我眼病就能好吗？但你要记住一件事啊，只要你眼病形成了，你就不玩手机，你眼病自己也好不了，你得治啊。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不管是说这个青光眼的朋友点的美开朗啊，赛马辛胺呢，还是说有的白内障的朋友呢，他用的这个包括说白丽婷啊，包括呢沙普艾斯啊，他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这些药呢它都是控制症状的，比如说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但是呢它无法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时候眼底新陈代谢还不好，眼底细胞呢损伤还是重，那么防水循环呢还不好，你眼压还会波动，然后呢你视神经视细胞还会进一步损伤，最后还是会失明。所以说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啊！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我们靠谁实现呢？靠的就是呢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的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来自主研发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呢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它问世的主要目的，说这个药为什么我们研发它呢？研发它的目的呀，就是呢让传统那些清热解毒退翳明目的，包括降眼压的啊，包括降眼压的，或者说手术都束手无策的常见眼病、多发眼病和疑难眼病呢，都能得到行之有效的根治啊。什么叫根治啊？啊，就是去根治好了，停药不再犯啊。所以呢我们研发了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在不做药罐子的基础上真正的告别眼病，找回光明啊。所以我们对眼病治疗秉承的是什么呢？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咱们治的是病根啊。而且呢我们的疗效，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呦我用过那么多的药都没解决这眼病，那么南珠消蒙方的话，它就两副药就把我这病给治去根了，我停药现在七八年都没有犯，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呢？啊，我说过了，如果你别的药你没有什么呢，你没有千年的眼科圣药，就是南海男子岛的品质和药效都超高的

0: 南珠。如果呢，你的提纯技术不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你别想呢，真正的从根本处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它在以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时候，那么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当中呢，成功的提取出来了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酶与南珠肽。那本身的话呢，以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就已经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轰动。因为大家也知道，南珠自古以来呢，就是眼科圣药。但是古代的时候，他没有现代的这个钻研的技术啊啊！古代人的话，他就认为说什么呢？说南珠啊，入药治眼病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有退翳明目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进入到新中国以后啊，尤其呢，数位的专家，我们共同努力发现了什么呀？说这个南珠对于眼病治疗效果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呢，南珠体内呢有能够呢真正清理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也有再生呢这个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呢，这个南珠呢只有南海啊特有，这是纯野生原生态，人工养殖不了的。然后呢，我们也讲过了，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你的南珠消盲方特别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入药呢？南子岛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是最好，日照是最好的，海水 pH 值是最好的。那其他海域的这个南珠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这个钻研呢啊，也是经过了现代的高科技提纯过。但是呢，其他海域南珠里头呢，也是有能清除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有能够营养呢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含量不高。那所以后来呢，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啊，发现南子岛海域的南珠药用价值最高，尤其你把它带到太空了，利用太空呢特殊的环境，它提取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活性纯度浓度都是高达100%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做到了我们对于眼病的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所以在眼病治疗的时候，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朋友啊，他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盲方以后，有的朋友说诶，我用上南珠消盲方，我觉得眼睛疼胀啊，眼眶子发酸呐、啊，鼻梁子发酸，它是一天比一天轻，然后后来它就不疼了，不酸了，然后到现在也没疼过，我拿手摸着眼球，它特别柔软，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说那为什么它没像那降眼压药似的一用上立马就不疼呢？但我要问大家，你那降眼压药用上立马不疼了，你是不是过几个小时血药浓度过去了，高峰过去了，是不是又疼了？然后呢，你视力是不是又进一步下降了？一个治病的药，你记住了，老百姓有体会，你用上了以后，这个药是治病根儿的还是控制症状的，你知道。怎么知道呢？这个药用上了，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啊，闭角型的，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酸胀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不疼了以后呢，那么不管说你这睡眠稍微有点不好，还是喝水喝多了，这眼睛都不会疼胀，眼压都不会高了。为什么呢？治病根儿了啊。也就是说什么治病根的药啊，不会让你用上立刻的什么症状都没有的，那不叫治病根。怎么能治病根呢？从内在把造成这个疾病痛苦症状的根源铲除了，那么才能治病根。但是眼病是个慢性病，它的病根是一天能铲除的吗？不能啊。本身呢，南珠消盲方呢，它对于眼病治疗以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它治疗时间就够短了。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呢，我当天我就觉得我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不那么磨得慌了，它见效其实挺快的。那然后呢，青光眼的朋友就觉得眼睛的酸胀啊、疼痛啊一天天减轻了，眼球不僵硬了。然后与此同时呢，患者用到一副药的时候，他说哎呦，我现在我就看这个上下左右这个余光看得比以前要大，然后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啊，患者很高兴。两副药下来，视野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原来由青光眼造成的这个视力，有的朋友年轻一点的啊，就前两天我们有的患者，他原来呢由青光眼造成这个视力，那当时是下降到0.5了啊，多年轻的人呢，21岁的年轻人。 当初视力是下降到 0.5 了，但是通过呢男主消磨方两服药治疗，现在眼睛不疼不胀，眼压正常不说啊，他那视力恢复到 1.2 了。那这说明什么呢？治病啊还得从病根处治啊。那么男主消磨方能达到真正根治眼病，靠的就是独有的男主酶，只有它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再通过男主肽呢进一步去再生眼底细胞，修复营养，激活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是参与眼底新陈代谢的，参与眼底营养供应的。那么眼底细胞呢它的活跃能保障的就是眼球免疫能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睛必然不疼不胀了。在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视细胞也活跃了，视野必然就开大了，所以就这么轻松。一天一个新变化，咱们的 OTC 国药男主消磨方利用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就两服药就从病根处呢铲除了青光眼的问题，让患者全面恢复视力了，不疼不痒，视力全面恢复了，停了药以后没有犯。那有的朋友说他光治青光眼吗？不啊，你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红色 OTC 告诉大家这个药不光是说治疗眼病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是广谱的，就是说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在哪个眼球组织出现的毛病，这都是我们主治范围，所以这点是国家特批的啊。红色 OTC 权威的金牌国药，在 OTC 国药男主消磨方药盒右上角你看得见啊。所以它呢其实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营养眼底细胞，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的时候啊，不光解决了大家的青光眼啊，你看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解决了，那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了玻璃体后脱离造成的网脱啊，视细胞活跃了，视神经萎缩解决了，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那么视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解决了，眼底呢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黄斑的功能恢复了，看东西不变形了啊，视野中心的暗点没了。所以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男主消磨方，它虽然不治百病，但只要你是眼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疑难的啊，我不管说多少家医院它都不给你治了，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你就记住了，只要你用的是男主消磨方，那么你就能真正的两服药彻彻底底的把眼睛去根，然后呢终身停药，以后你的眼睛不会犯了。当然这不是我说出来的啊，是男主消磨方上市之前三七十年临床和上市以后啊，大量患者总结根治经验得出来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你的眼病两服药必然去根儿。那而这个两服药你才花656啊，就说你治这眼病一共你就花656就去根儿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通过活动，然后呢一天天受益了，患者是特别惊喜啊，痛哭流涕。为什么呢？说以前我花多少个656了，那我这眼病都没治好，如今就这一个656，现在我视力恢复特别好了啊。那你那还没治完呢，那你两副药下来你看看，你那眼神跟健康人没区别呀。但是咱们这次活动的话，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是那句话，场外货源紧张，报名人太多了，所以呢这活动呢现在是很紧张紧迫的，如果抓紧两副药原价3280，现在呢报上名直接给你减免80%的药费，你花20%钱就花656，你这病就去根了。但是呢这名额肯定是不好抢的，那656眼病去根这名额谁不抢啊啊！凡是听到活动的朋友都在抢，所以呢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你眼病越多的越重的，越多年久治不愈的，你经济负担越重的，这个机会你绝对不能错过。656是让眼病去根的，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所以呢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男主消磨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 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

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朋友。
3: 喂，马老师，你好啊。
2: 啊，你好。
3: 你好，马老师，我是老朋友了。
2: 欢迎。
3: 咱这消磨方我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2: 是吗？用怎么样了？
3: 挺不错的，挺好的。
2: 挺好的。
3: 听着
2: 好。要的就是这个好啊。
3: 是啊，用的是很好的，康复的不错的。这不现在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花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啊，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就是名额太少，才20个，所以我也想参加上啊。
2: 也想参加，别嫌少啊，这次咱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你要知道咱们南珠消磨方，一个是成分名贵啊，再一个来讲提纯技术它非常先进，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高。那成本这么高，这回我们一下就给每位患者呢直接减免80%药费了，你想想我们顶着多大压力呢。所以呢这次活动是极力争取的，好容易每天争取20个。那你这个老朋友受益者也想参加活动，那这个受益的人群呢、你要参加不上活动那多亏呀，是不是？所以这样、你现在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了解一下、稍后呢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啊。
3: 行，我原来的青光眼，一开始就是眼眶子疼、眼珠子疼，有时候连着脑袋也跟着疼，看什么都模糊，看不清，后来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结果能有3个月的时间，又开始眼珠子疼、眼眶子疼了，而且看东西还是看不清的，
2: 所以嘛，我说，很多人呢，他就认为说，哎呀。得病怕啥的，还能做手术呢，实在不行做手术。但是不管是说哪种疾病做手术，第一来讲手术都是损伤性治疗，第二呢手术呢都是救急不治病啊。就你做那个手术啊，你要是当时眼睛疼胀特别厉害，做手术做的是啥，降眼压手术，就是引流把眼压呢降一降，让你呢暂时不那么难受，让你避免呢突然失明。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个引流手术了，他治病根了吗？你青光眼高眼压的病根，它不也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吗？然后它堵了之后，眼底细胞营养吸收不到，垃圾还排泄不出去，它就这样就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障碍，眼压高，压迫视细胞的。所以手术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也没有激活眼底细胞，它也并没有让防水能够完全正常循环，它更没有呢营养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你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别人还会疼，然后呢视力还会下降，而且再发展还会失明呢。
3: 是啊，手术也没管用，上了个眼药水也没有用，就跟马老师你讲的一样。后来我是朋友给我介绍的，他呢也是青光眼，有这个南珠消磨方啊，就效果非常不错的。
2: 对，
3: 现在康复的人家都是利利索索的了。结果我用上能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这眼睛就不疼了，眼眶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到半个月的时候看东西就清楚很多了的。
2: 太好了。
3: 原先呢就是只能1米以内勉勉强强，现在你看3米之内啊我就能看清。
2: 不错啊、这是飞跃性的进步啊、
3: 对，这不到后来呀，这一副药用完了，我这7-8米以内是不是看东西没问题的？
2: 7-8米都能看见、看清了。
3: 是啊，
2: 不错、
3: 而且眼珠子和眼眶子一次都没疼过，就连看电视都没问题的。
2: 太好了，这回眼压呀终于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不疼不胀了。那这回视力呢终于恢复了，那原来的话是1米之内都勉勉强强的，那就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比较重了啊。那个时候上医院查眼底可能光都打不进去了，但是呢现在的话呢你这个一副药没用完呢啊，没用完呢你7-8米之内都能看得没问题了，你想想你这视力提升了多明显呀。所以你记住啊，治病啊还是得治病根儿，那治病还是得求本，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嘛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治这个疾病啊，有没有捷径能让它快点一步到位，治好了以后不犯呢？有，尤其对。

0: 病，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能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你这毛病利利索索很快就治好了。但是呢，你想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现在来讲呢，治疗眼病的不算临床的常规药，不算手术，那么市面上的药也有四五千种，但这四五千种当中，只有呢南珠消蒙方成为了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只有它获得了甲类 OTC 金牌国药的这个批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病的病根只有它能解决。你看当初呢，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多位专家院士呢，首先找到眼病病根了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我们再经过呢十余年的这个刻苦钻研，以千年眼科圣药呢，那么也就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来入药。然后以它入药的话，本身南珠呢对于眼病的效果都非常的卓越，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比。然后我们又结合的是什么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把药带到太空了，然后呢再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再通过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取。这一提取不仅药物的分子量小，人吸收的好，五秒钟就能够崩解，六秒钟呢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更何况呢，只有我们的这个成分和这个技术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你眼病再重那没关系，只要你没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那它就是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彻底治愈你的眼病。所以现在这个不到一副药的治疗说明什么呢？一个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死亡的眼底细胞被再生的呢替代了。所以这个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啊，自我修复能力，免疫能力都恢复了。这一恢复的话，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了啊。那么在眼压正常的时候，你视细胞再活跃起来，视野必然开大，视力必然提高。所以呢，在细胞双活的时候，我活了你眼底细胞，活了你眼底的视网膜动脉，那我做到的就是让眼睛去根儿。那怎么去根的呢？因为眼底细胞一直活跃，它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垃圾时刻能排干净，营养时刻能吸收足，那它免疫力好，它就不会犯。所以呢，我跟你讲啊，前面我也说了，因为我前面听你说你用一副药嘛，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能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就再订一副就行。就是南珠消蒙方治眼病，一共就两副药就可以去根，不需要多用。这一副药你要是报上名，你也是省1000多块钱呢。但是呢，这名就是不好报，咱们现在抓紧。你这名要是报上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药费照样省80%，几百块钱啊，这个病去根了。你家庭没负担呢，一天才几块钱啊。
1: 是啊，马老师，真的，南珠的消蒙方呀，这效果就是好，所以呢，趁着活动就想赶紧参加上，把不够的药给补齐了啊。
0: 马上争分夺秒的去打电话，因为你看你跟我沟通呢，你说你着急参加活动，有很多朋友没跟我沟通，直接就去打电话抢名额了，所以你别落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马老师，我赶紧去了。
0: 不客气，这位朋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了。
0: 哦，
4: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0: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4: 就是。
0: 嗯，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9了。
0: 哦，你有什么眼病？
4: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
0: 嗯嗯。
4: 平时啊，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0: 你看东西变形。
4: 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眼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啊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现在
0: 没有用，
4: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吧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 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0: 那当然、
4: 啊，
0: 你眼神不好，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个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那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4: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0: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啊。
4: 嗯，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啊，呀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
0: 哎、
4: 人家都治好了、
0: 嗯。对。
4: 但是我这心里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
0: 嗯、
4: 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呀、嗯、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可就是啊，也没见到什么效果。
0: 嗯，
4: 那、
0: 嗯、
4: 后来啊、
0: 嗯，
4: 对于治我这个眼病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
0: 嗯、
4: 真的对有点绝望了。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
0: 嗯，
4: 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
0: 嗯、
4: 而且啊，你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呢、
0: 嗯嗯，
4: 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眼病啊、
0: 嗯、
4: 用这个南珠消蒙方得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等着我的眼睛瞎
0: 啊。你不能等啊，你的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珠消蒙方两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两副药你这个眼底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尤其是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它，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4: 我肯定用的药啊没有治病根吧。
0: 对呀、啊、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儿呗，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感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蒙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但是那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珠 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珠，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中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4: 嗯，对对，就是
0: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4: 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儿了啊。
4: 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马老师您好啊。
0: 嗯，你好。
5: 我听说现在啊，南珠消萌方啊有活动，主要是抢在前20名额，就是直接80%的药费。
0: 嗯，没错。
5: 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
0: 哎。
5: 因为啥啊？正好啊，这邻居啊借了我10天的用量。我用了以后啊，感觉这效果挺好的，所以我想参加活动啊。马老师，
0: 这样。
5: 哎呀，您就帮个忙吧，谢谢您啊。
0: 这个忙啊，其实我非常想帮大家，但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啊，万众瞩目，本身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很久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那么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每一位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都能够减轻负担，真正治好眼病。所以呢，大家都是在场外呢，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打400电话。一会儿呢，你打400电话。
5: 哦。
0: 你这个药说呢，说这个药啊是邻居借给你10天用量，那这10天的话呢，那必然是有效果，没效果你也不能着急参加活动，是不是？
5: 对对对，哦。
0: 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啥情况，然后呢这次治这个眼病是省钱，就656就去根儿了，机会是难得了，但我先了解了解情况，然后我们再去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5: 哎，好。马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这个眼病啊是糖尿病引起的。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0多年了。
0: 啊，
5: 也是可以是老糖人了吧。一开始啊这个眼睛啊模模糊糊的。眼花
0: 啊，
5: 后来啊这眼前头就有那个小黑点了啊，像小蚊子似的啊飞来飞去的啊。你看这儿它往那儿飞，它你看那儿它往那儿飞啊，老是在眼前头飘来飘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对，
5: 这不是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吃来吃去，但是眼前的雾和这个小黑点啊，一点也没见效。
0: 啊你瞅瞅。
5: 后来啊，这眼睛就又开始打闪了。
0: 嗯。
5: 这视力啊，左眼啊0.2，右眼啊是0.3。
0: 哎呀。
5: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越来越害怕。我说就照这样的速度，没几天我就啥也看不着了。
0: 那对呀、啊，眼病发展的速度很快的，尤其继发性眼病、
5: 啊。
0: 而你这现在是怎么呢？你现在这眼病就不光是说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了，你的玻璃体在后脱离呢、
5: 啊，
0: 就是你没用这个咱们的南珠消磨方之前，我从哪儿看出你玻璃体后脱离呢、
5: 啊？
0: 因为你眼前不打闪了吗？是吧？打闪呢，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的时候才能出现。所以你看，有的朋友他为什么突然一下就失明？
5: 哦、
0: 有的人说，哎呦，在地下拎一桶油，一下这人失明了，什么原因呢？视网膜脱落了。
5: 哦
0: 它要全脱，你就容易造成突然失明的啊！
5: 哦，哎呀，那 是这么回事吗？老师，这个是我这个邻居和我关系挺好的，
0: 嗯，嗯
5: 他现在用这个南珠消磨方、
0: 哎、
5: 用了半个月，说是白内障比以前渐强了，跟我说是微风子给药，
0: 嗯，
5: 这不是给我拿了，让我试一试的，给了我10天的量。啊，
0: 嗯，
5: 那就这10天啊，我就感觉吧、啊，你说说，那么多年的用药啊，就比不上这10天的用药，
0: 真是吧、
5: 啊？
0: 这10天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你跟我说吧、
5: 哎，
0: 这10天你感觉到哪方面效果了？
5: 啊，就是这眼睛啊，比以前啊舒服多了。
0: 好、
5: 啊，一个是清亮了，
0: 嗯，
5: 看啥东西吧、啊，觉得也清楚点了。
0: 啊、
5: 嗯，而且这个光感啊很强烈的啊，
0: 很好，
5: 眼前啊就是打闪这个情况啊，就少了点啊，
0: 不错不错。
5: 所以，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这我这一听这个活动，您说这么好的药啊，就赶紧给您打电话说说情况吧、啊，就是请您给指导指导，帮帮忙。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用药时间不长，刚10天，但这10天的话呢，你就避免网脱了，因为你现在眼睛打闪的情况不就少了吗？是吧？
5: 嗯。
0: 眼睛打闪情况少了，其实它说明什么呢？可能你没仔细观察，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你眼前黑点也少多了？
5: 我发现了，就是比以前啊，少点了，而且颜色也比原来好像淡一点了。
0: 对呀、啊，你原来打闪，刚才我都说了，是因为你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在后脱离呢，它牵拉视网膜，然后你感觉有闪光啊，像打雷闪电似的啊。然后你现在说它这个没有打闪的情况，它没有打闪的情况，或者打闪的情况少多了，那就说明什么？你就看到眼前那个漂浮的一些小黑点、漂浮物少多了，也就是说玻璃体混浊轻多了。所以其实我跟大伙说过啊、
5: 嗯、
0: 这个南珠消磨方它不需要你1年2年去验证疗效，它见效很快的啊，这药一用上你就知道这药是好药、
5: 哦、
0: 是治病根的，你就知道了、
5: 嗯、
0: 100余年前的话它也是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啊，专门供这个宫廷当中帝王后宫呢来治疗眼病和其他疾病的，但是它100余年来呢，它只是呢这个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入药呢，100余年来它一直是研制呢南珠用药的啊，100余年来致力于南珠的药用价值的研发的、
5: 嗯、
0: 所以呢这回我们的心血力作呢南珠消磨方它走进千家万户，就让大家知道了，说这个眼病虽然比较复杂，虽然不好治，但是它能治好，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所以你这眼病其实怎么回事、
5: 嗯、
0: 原来你100%有过眼底出血，可能你没当回事儿，因为糖尿病人往往是因为眼底出血血渗入到玻璃体了，所以呢有出血性玻璃体混浊，就眼前的黑点，然后的话呢糖尿病的糖毒呢它造成了眼底呢这个细胞离子通道呢一堵塞，眼底细胞呢比如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出垃圾，它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那南珠消磨方的最大特点，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并再生眼底细胞的，你说它是不是治你病根了？你这眼睛就这原因得的，它就是解决这个病因的嘛，所以这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嘛。所以你别说你用10天、
5: 哦、
0: 你就用1天啊，你这个也能感觉到你跟以前用别的药不一样，因为它用上去以后6秒钟这药就到病灶了啊，6秒钟到病灶呢，它迅速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玻璃体细胞得到营养了，然后呢这个眼底呢新陈代谢好了，这时候不光是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眼前的雾越来越薄了，你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导致的失明啊，玻璃体内的混浊物质一点点吸收了， 眼前漂浮物越来越少，它不牵拉视网膜了，你就不感觉打闪，这也避免网脱了。再有一个呢，细胞双活，它不还在活细胞的同时活血管吗？活哪个血管？眼底视网膜的血管啊。眼底视网膜的

0: 它这个动脉里的垃圾没了，血管的弹性好了，它不会再破裂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时候，它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你十天恢复到这种程度，你比如说你半副药的时候你就不会打闪了，那时候眼前雾薄的更多更明显了，一副药的时候眼前基本上没有雾，黑点也没几个了，两副药下来治疗和营养结合在一起，那全用完了停药，不光你的视力呢全面恢复了，而且那个时候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活了，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如果你要说用咱们这南珠消蒙方之前左眼 0.2 右眼 0.3， 你别看就这十天时间啊，就这十天，就这十天起码你的眼睛啊，比如说你左眼原来 0.2， 现在基本上最少最少是 0.25 能提升到，右眼最少最少提高到 0.4、不信你就查一查。但你等到说两副药都用完了你再去查也行啊，两副药都用完了然后呢视力全面恢复，那时候你就可以停药了。所以这活动呢你自己抓紧吧，你要是说在邻居那拿的药，他那药肯定也不够了，所以呢你这回你抓紧定上656，两副药得到了病去根了，然后你把人家药还给人家，让人家一步到位也治好了啊。
1: 对对对，那马老师
0: 马上打电话，小活动名额就20个，而活动很紧张啊。
1: 那行，赶快打电话，赶快报名，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啊。
0: 我呢也不能跟你说太多，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患者等着我啊，而这个活动很紧张，尤其如果你病重经济负担重，我还是希望你能抢上名额，抢上了省80%药费呢啊。你经济再紧张，656块钱眼病去根谁拿不出来，都能拿出来，是不是？抓点紧，打上我电话，等待着患者健康的信息。
1: 好嘞，谢谢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马老师是吧？
0: 是我。你好。
4: 马老师，我就听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今天打电话来，一是想说说我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就现在有活动，我说是医院里报销80%药费，是不是？
0: 对。
4: 说这样能省好几千了，我就说你帮我看看再补多少药啊，买多少合适啊。
0: 这回活动啊是什么呢？原价的话，这个两副药不是3280吗？然后这回参加二活动呢，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20%钱。所以呢，你花多少呢？花656。那3280跟656比，你不省1000多，将近2000块钱吗？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这656，你眼病就去根了啊！就一共你就花656，眼病就治好了啊！所以这个活动的话，抢名额的人太多，那你就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情况，我给你把把关啊。
4: 行，你看我是糖尿病的眼病，现在发现我了啊！我就是2017年的年初时候，就是看东西突然就是看不清了，眼睛里感觉像个渔网似的这黑影，然后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是我眼底出血了，怀疑我是糖尿病引起的，就让我去验一下血糖，结果真的是那个时候有血糖就高啊，这个空腹说是9点到10点那样子啊。当时
0: 你就原来你没查眼睛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有糖尿病呢，是不？
4: 对，不知道。
0: 然后这一查眼睛，眼科医生建议一查出来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
4: 这是啊，那就是打激光了，头一次打激光就血就是死皱了，但是视力不行，感觉是眼前有淤血，然后反反复复一共打了5次激光啊。现在是东西彻底看不清了，只能说是有光感，但是我也不想去医院了，因为这钱没少花，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我就怕这整瞎了咋办呀？
0: 那对，如果你要再这样治下去的话，你那光感也不会有了，最后就失明。所以我问你一下啊，你当初啊就是在反复的眼底出血，反复打激光之后，然后呢这个眼睛视力直线下降，但是你当时确定还是有光感，没彻底失明是吗？
4: 没有彻底失明，就是看不清的时候就是有感光感
0: 啊，有光感，知道黑天白天，眼前站个人，知道是个人，就是鼻子眼睛看不清，是吗？
4: 对，就是这个
0: 样。啊，对，那时候还有光感，确实还有治疗价值。然后呢，后来呢？
4: 后来吧，也就是多亏了，就是用上了咱们这个南州消蒙方啊。后来就是听广播听的，当时也就是没有多买，就买了一副药，说是试一试。现在不是在一副药都有两三天就用完了，我现在视力有所提高了，这左眼视力就是0.16啊，右眼就是0.5，现在看东西明显是清楚多了，而且现在也没再出过血，就连血糖也比以前好控制了，所以这看到效果，我说不能白治了半途而废，所以我就是打电话说说我这评估，好去参加活动看买多少。
0: 明白了，这患者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呀，着急、兴奋、喜悦啊，这些呢我们都能体会得到。着急呢是因为这个病治好一半了啊，想通过活动把药费省了几百块钱，就把这病去根了啊，一天就花几块钱没负担啊。兴奋呢是终于把这个原来接近失明的眼睛治好了，能理解啊。所以你看，你原来你要说只有光感，我跟你讲啊，只有光感的那时候你的视力顶天顶天0.0几，可能有没有0.02、0.03，这都说不好。但你现在的话就是说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但现在的话呢，你这个左眼视力呢0.6，右眼视力0.5，你想想提升多明显呢，是不是啊？哎，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问一下。
4: 我今年50岁了啊。
0: 那我跟你讲啊，你后边再用一副药，就是第二副药你用完了，你视力全面恢复，你眼前任何障碍没有，你再到医院查视力，你那时候的视力最少最少0.89，甚至能达到1.0啊，1.0啊是一个健康的视力啊。所以呢，我跟大伙说过啊，这个眼病的话，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什么叫彻底失明？就是外边可亮了，今天太阳可足了，你都不知道是白天，眼前你就是黑的。站个人呢，你也看不着人影啊，咱就别说让你看清鼻子眼睛，人影你都看不见，那是彻底失明了。但是如果呢，你随着眼病的发展是挺重，但你还没失明，你有光感，你知道黑天白天。人呢站在眼皮底下呢，虽然你看不清他鼻子眼睛，不知道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但你知道这是个人形，那说明你还有治疗价值。所以咱们的南珠消蒙方为什么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毒或殊荣成为甲类 OTC 的国药？为什么越重的眼病患者越来选它？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它能真正的创造奇迹啊！它让你呢，甚至于有的朋友放弃治疗的患者，我都能恢复你视力。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疗效呢？攻坚性强啊！越重的我治疗效果越好。那为什么攻坚性强呢？那么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有金刚钻啊！啊，什么金刚钻啊？你糖尿病那、造成眼底出血了，其实咱就说你这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它不会就发生一次。医院打激光的话也不是避免下次出血，是干嘛呢？他把当时那血止住了，把血管那个裂孔封上，怕你大量出血突然失明。但是呢，他虽然当时把那个裂孔封了啊，但他那个出血呢，它会形成陈旧瘢痕啊，它吸收不了啊。陈旧瘢痕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就有块大黑影。然后呢，由于呢这个激光啊，他在给你打激光的时候还会伤角膜，伤视网膜。所以有的人就由于打激光之后呢，他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你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也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呢，激光呢，它也解决不了呢这个糖毒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视网膜动脉硬化的问题，所以最后你这眼睛还是失明。但咱们现在不一样了，南珠消蒙方在你还没有失明的时候，只剩最后机会的时候，你用上了，还算及时，险中求胜了。那、险中求胜了吗？马上失明了，你马上用药啊。那么它几秒钟就发挥治疗作用，这不就是真正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万幸第一个保住了你的眼睛，第二个呢，一点一点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糖毒清干净了，一点一点的营养眼底细胞，促进眼底新陈代谢。让眼底血管的垃圾代谢干净了，血管也活了，细胞也活了，那么眼底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啊，包括呢你这个角膜上皮细胞呢也得到营养了，就算当初打激光伤过角膜，但是角膜呢得到自我修复了，看东西清楚了啊，就算当初呢打激光伤了视网膜，但眼底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全面恢复了，所以说现在你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你现在0.6、0.5，我刚才讲了，你再用一副药你能达到0.9、1.0啊，没问题。 所以呢，你后面第二副用完了，然后呢，

0: 你用完之后你上医院再测视力，测完视力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就在这里听一听你到时候的视力恢复情况，100%的最少最少能达到0.9啊。
1: 对，好好好，那我就是在补充一副药，我也就是劝我身边的朋友有病不能拖，尤其说眼病你到瞎了再去治疗就晚了，是不是？
0: 那对，所以咱们说你有治疗的这个机会你得抓紧治，早发现早治疗嘛。早发现早治疗，你一个是你自己少遭罪，你少花钱，然后呢你治得快。你要真失明了，你说你没光感了，你来找我了，你怎么找我我都不给你用，一粒药我都不给你用，因为你没机会了，你失明了。但是呢，如果说哪怕说你这个眼病发展已经很重了，但你还有光感，那我照样都能给你治好了，是不是？所以你这治得挺及时。自己呢通过活动啊，把80%药费省下，把后面的药备齐了，几百块钱咱们就把眼病去根了。然后身边的那些老病友的话，让他们抓点紧，告诉他们别拖了。你说你看看我啊，我是好容易没失明啊，差点没失明，好容易用药用及时了，用对了，这回呢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把眼病治好了，让他们抓紧活动机会难得，让他们也争取啊，656就把眼病去根啊。
1: 对对对，那就谢谢你马老师，那我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打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0: 对，参加活动是真格的，名额导播刚才示意的不足20个了，我也不希望你落下，把药费省下来，病呢尽快的去根，抓紧吧啊。
1: 哎，好，那再见啊马老师。
0: 好，再会这朋友。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

0: 王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都消盲方啊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咱们人所众知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是获取呢外界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一个窗口。但是呢，那么根据呢卫生部的统计啊，现在呢在咱们国家已经有5亿多的人群啊，由于呢各种各样的眼病，导致呢患者呢无法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啊。而且呢现在呢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不管是说有这个干眼症的人呢，或者结膜炎角膜炎的人呢，啊玻璃体混浊的呀，白内障的呀，青光眼的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等等。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来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到2020年的话呀，那么咱们国家呢眼病的患者啊就会扩充到7亿人，那7亿人呢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在这些眼病患者呢当中啊，那么最后呢包括有很多朋友造成失明的是什么呢？不是没治，而是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患者呢经济负担也重了，最后呢也面临失明了。所以呢现在患者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造成失明。所以作为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也是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咱们的 OTC 国药南都消盲方有义务有责任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启动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讲让利幅度最大呢？因为只要说你能报上名参加上活动，原价2副药3280，现在直接给你报销80%，个人花20%的药费，也就是说你才花656，2副药全疗程整体周期治疗的药你就得到了。就这656，不管你多么顽固的眼病，咱们都达到断病去根啊。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活动啊进行到目前，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受益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每天的恢复光明的朋友也是不少。但是呢现在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场外货源紧张，活动呢名额紧张。那么这个活动现在非常紧张和紧迫的时候，就提醒收音机前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了，再不抓紧真来不及了啊。如果现在抓紧时间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仅仅花656就拿到原价3280块钱的2副药，就这656眼病彻底断病去根。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这次在活动当中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有很多这个中年人老年人不断的加入到活动当中来抢名额，其中呢在我们这活动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于有的孩子呢才18、19岁的，那自己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呢是这个父母呢那么参加活动给孩子订药的。说明什么呢？这个眼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呢造成眼病年轻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那就是手机。所以现在我们看啊，你别说年轻人，很多中老年人都是的，每天呢就是捧着这个手机啊，那么吃饭的时候也拿着手机，上班呢有点空闲的时候也拿着手机，睡觉的时候也拿着手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每天晚上呢这个不看新闻呢啊，不拿这个手机看电视啊，那他就睡不着觉。甚至于说有的这个孩子啊，18、19岁、20多岁的年轻人啊，晚上关了灯了，那甚至于猫在被窝里头看手机，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绝对要不得的啊。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眼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眼病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主要就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身上？主要就出现在低头族的人群身上。这个低头族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没完没了的玩手机的人啊，早晨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摸手机啊，那么睡觉以前最后一件事呢就是也是放手机。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很多呢养成手机依赖性的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现在呢都被视力的下降所困扰着。尤其有一种视力下降最让大家难以忍受，因为包括昨天呢抢名额当中有一位呢 相对于来讲啊，刚刚是50出。

递给门墩儿，门墩儿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前置，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

0: 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两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五个字，用了整整两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神仙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傅老师。
1: 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每天都为我们，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1: 啊哈，别客气、
2: 嗯、
1: 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1: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1: 啊、
2: 嗯，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胡椒老膏的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讲吧。
2: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1: 啊，
2: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1: 啊，
2: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什么都做不起
1: 啊，
2: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1: 啊，
2: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嗯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2: 只要是
1: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2: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就感觉就奔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
1: 啊，
2: 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
1: 啊，
2: 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那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那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哎，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
1: 嗯嗯嗯。
2: 因为我吃了这个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呢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了3-4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啊，也是负担呀。
1: 是的，是的。
2: 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1: 哦。
2: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上白气，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前胸后背多着疼，肩膀也扯着疼。
1: 嗯，非常难受。
2: 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1: 啊，
2: 嗯，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反正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啊，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呐、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嗯，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老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老慢支也下来十多年了嘛。
1: 哦。
2: 嗯，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不管哪一年，只要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再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这样老是上白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傅老师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1点，
1: 睡眠不足。
2: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活的生不死，这活的死了一样的。哎呀，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您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就是每一句话说的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

0: 直接就打了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小万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
1: 啊，
0: 嗯，你看这骨胶老花我吃了有三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啊，骨胶老膏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没喘气，经营了，顺畅。
1: 嗯嗯嗯。
0: 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
1: 嗯。
0: 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
1: 啊。
0: 这一个晚上能睡个六七个小时这个样子，第二天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跟着降到140了。
1: 嗯，
0: 哎呀，我
1: 看看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啊，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0: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人家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1: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
1: 嗯，
0: 我吃这个胡椒老膏一个月来月的时间嘛，哎呀，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胸口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压在上面的那个感觉了。
1: 哦。
0: 嗯，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1: 你看。
0: 哎，这次
1: 多好，
0: 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
1: 嗯。
0: 啊，所以我呢特高兴。
1: 嗯。
0: 嗯，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用了有三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
1: 啊，
0: 我就单独吃个胡椒老膏。
1: 哎哎哎，对
0: 啊，现在你看我
1: 依靠胡椒老膏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从根本解决了是吧？嗯，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胡椒老膏血压还那么好。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1: 很好了，
0: 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
1: 嗯嗯嗯。
0: 嗯，你看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吃了也就五六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心跳也稳当了。
1: 哎哎哎，没错。
0: 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敢跑啊。你跑过来就上不来气啊。
1: 嗯。
0: 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伴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
0: 嗯，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哈哈，是我为您高兴啊。
0: 对，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都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呐、啊！啊，选用了胡椒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它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的咱们的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胡椒老膏，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这事啊，就想说啊，我不是就是半截子骨的人了啊，也还怕啥呢什么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胡椒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能得到。

0: 了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啊来个安排，来个治疗，好吧？
1: 嗯，好的好的，谢谢顾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哎，哎，谢谢谢谢啊，胡老师。我是重庆的这边的听众，
0: 哦，
3: 哎，当然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好的，
3: 哎，我今年76了，也，
0: 啊、
3: 但是呢，比胡老要小一点啊。
0: 咱都是老人了。
3: 哎，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
0: 嗯嗯。
3: 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那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0: 这
3: 个
0: 挺是
3: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
0: 嗯啊，
3: 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哎，我当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
0: 哦，
3: 哎，提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忘不了了，
0: 哦啊啊
3: 啊，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啊，
3: 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
0: 嗯嗯嗯，
3: 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0: 啊，
3: 特别惊喜胡老，
0: 嗯嗯，
3: 哎，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
3: 哎，
0: 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哎、您说对吧？
3: 是
0: 啊，
3: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0: 哦，
3: 哎，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七八年了都，
0: 哦，
3: 哎，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哎，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哎，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
0: 啊，
3: 哎，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
0: 嗯，
3: 睡不了觉啊，
0: 啊啊啊，
3: 哎，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这来回换了，还是不好，
0: 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3: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医生给我拍片呐、啊，化验呐、啊，又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
0: 啊，
3: 连着查了两三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就是一个气管炎。
0: 嗯，
3: 哎呦，这喘呐太难了，胡老。
0: 啊，
3: 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呀、啊。
0: 嗯。
3: 哎，就好像当空箱似的。
0: 嗯。
3: 哎，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
0: 啊。
3: 哎，但是害怕没用啊。
0: 嗯，
3: 哎，这后来这不是有幸听到胡老师讲课了吗？
0: 啊，
3: 哎，了解到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嗯嗯嗯。
3: 哎，这个可是不容易啊！你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
0: 啊，
3: 哎，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啊，吃了几天呢，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就改为一天三勺。
0: 嗯嗯。
3: 哎，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块儿。

0: 哎，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1: 通畅了吧？
0: 哎，感觉一是顺畅一些，
1: 嗯，
0: 这个人有那个痰少了，
1: 嗯嗯，改变了
0: 啊，尤其是语言那个白色的连痰少了，
1: 嗯嗯，
0: 哎，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喘气就顺利了不少，
1: 哎，
0: 哎，哎呀，我就那气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1: 嗯，这是最关键的，
0: 哎，也能睡得着觉了，
1: 哎，
0: 哎，这胡椒老膏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哎，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
1: 嗯，
0: 就坚持吃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啊啊啊，
0: 哎，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1: 嗯嗯，改变
0: 特别顺畅啊，今年换季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
1: 啊啊啊！
0: 哎，再说我这个胃病呢，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这大小的那些药房，那些各种治胃病的那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法、四年疗法我都用过。
1: 嗯嗯。
0: 哎，结果什么呢？中饭酸，
1: 啊，
0: 胀气，哎，不想吃东西，哎，还打饱嗝，吃都没吃，
1: 啊，
0: 怎么吃就打饱嗝了，
1: 啊，
0: 哎，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哎，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哎。刚出门没几步，
1: 嗯，
0: 就吐了。
1: 哦，
0: 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
0: 哎，
1: 是吧？
0: 那可不嘛，嗯，一点没消化。
1: 啊，
0: 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
1: 啊，
0: 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压下去了。
1: 啊，
0: 结果呢，吃这个胡椒老膏，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不反酸了。
1: 啊，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多快呀，啊！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
1: 嗯，
0: 哎，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
1: 嗯，
0: 你不能吃太多，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梗住了，怎么办呢？哎，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些胃药我不再吃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是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给我高兴的。
1: 啊。
0: 哎，所以说呀，啊，这个胡椒老膏啊，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
1: 啊，
0: 不到五个月嘛，你，
1: 啊，
0: 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前两天呢，
1: 啊，嗯，
0: 我还上医院去查了，
1: 啊，
0: 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啊，肝肾的功能呐，啊，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尿常规18项啊，还有什么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合格了都。
1: 啊啊啊！
0: 哎，大夫说啊，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哎，只要不吃撑着。你都可以尽管吃，
1: 啊，
0: 想吃啥就吃啥，
1: 嗯，
0: 对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对吧？
1: 嗯，
0: 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哎，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
1: 啊，
0: 哎，所以说，他说呢，哎，回家好好养，
1: 啊，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胡椒老膏了。那大夫还说呢，
1: 嗯，
0: 哎，这个是好东西，啊，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
1: 对对。
0: 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实话，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这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没错。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
1: 啊，
0: 继续。

0: 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胡家老高咱又说回来，他好在哪儿？就是他这个本源疗法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0: 是，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太好了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的。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0: 再见啊！
1: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是吧？
0: 对，
1: 好，祝贺您。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啊。
3: 哎，你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好，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受不了。一犯病，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这个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是是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高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这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快呀、太好了。
3: 对呀、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

0: 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是吧？嗯，
0: 对呀、
1: 啊，好了，
0: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虎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0: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0: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0: 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0: 所以平时这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着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嗨。
0: 受不了啊、
1: 嗯。
0: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0: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0: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两三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0: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
1: 你看多高啊，
0: 哎，低压都100到105。
1: 嗯，
0: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0: 而且胸口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0: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膏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嗯、是吧，嗯，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膏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0: 现在都不觉得累
1: 啊，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膏，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啊，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0: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好。
1: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0: 哎，好，谢谢您。
1: 哎，
0: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

0: 那黄孩儿还假扮观世音，请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6: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一季度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6.2%，长三角铁路部门五一假期发送旅客超2138万人次，南京入围支付宝消费额前10中国游城市。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立夏之后每天中午做一件事儿就能够养心，睡不着的时候闭目养神有休息的效果吗？
7: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态势向好，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中国铁路上海区集团有限公司6日公布消息，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约2138.1万人次，日均发送量较去年同期增多约22.8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客流呈现假期头尾客流高峰更明显，中短途出行占比更大，高峰持续时间更长等特点。受多地春假连休、旅游探亲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长三角区域内长三角与其他热门旅游城市之间跨区域人员流动强劲，沪宁、沪杭、宁杭等多个方向客流增幅明显。支付宝最新数据显示，5月1日到3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和 Alipay 加外包内用两类便利支付服务在华的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入境游客五一在华喜欢深度自由行加品质消费，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义乌、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10的中国游城市。
8: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6: 立夏之后，气温逐渐升高，人体的代谢变快，负担加重的心脏更需要保护。中医五行里说，夏季对应火，而人体五脏的心也是属于火，所以传统医学提倡夏季养心。养心的方法之一就是每天进行午睡。蓄养心阳、通调血脉是这个节气的养生重点。 此外，生活当中要重视静养，应该避免大喜大怒、过度思虑等等耗伤心气。夏天闷热干燥，中医认为热可生火，容易导致心神不安、失眠多梦，长期如此可能伤心。要想养好心血管，从立夏这天起就要培养以下这些习惯了。第一呢，是每天可以午睡半小时。需要提醒的是，午睡30分钟就可以了，时间长了容易导致下午精神不振，最好在床上午休，有利于气血运行。午休的时候即使睡不着也要闭目养神。第二呢，是忌大汗淋漓。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剧烈出汗会损伤心阴，出现心悸、心烦等症状，进而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比如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推荐太极拳、八段锦以及游泳等等运动。第三呢，是可以多吃一些养心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鸡蛋、鸡肉、莲子、桂圆、小米等等养心的食物，为即将到来的暑热天气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四呢，是提醒自己少生气，气温升高，人们也容易烦躁不安，人的精神、意识等活动都受心脏支配，夏天是非常容易心浮气躁的季节，静心要有平和的心态，不要大喜大怒大悲。研究发现，人的情绪起伏过大的时候，免疫力也会降低，所以要以静养心，多用绘画、书法、音乐、下棋、种花、钓鱼等方式来缓解急躁的情绪。此外，立夏时节饮食方面也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随着空气当中的湿度加大，人体也容易感觉沉重和困倦，所以饮食上应该注意益气养阴、健脾除湿。给大家推荐一款应季汤，麦冬芦根汤。鲜芦根30克，或者是干品用15克，麦冬15克，放入杯子，倒入沸水，加盖焖上10分钟就可饮用，也可一同煎水服用，对于夏季多汗、头晕、咽干、烦闷、便秘都是有比较好的防治作用的。可以吃一些苋菜，苋菜呢具有清热解毒、除湿止痢、通利二便、利窍止血等功效。一般在市场上见到的苋菜呢是有红白两种的，红色的苋菜能够驱逐淤血，适合气血不畅有血瘀的人，根白叶绿苋菜能够调畅气机，适合有热痰的人。中国民间历来有立夏之日尝三鲜的习惯，嫩蚕豆就是其中之一。蚕豆吃了会让我们心情变好，另外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胆石碱，有增强记忆力的健脑作用，特别适合考生和脑力工作者来食用。另外可以吃夏天的抗菌菜蒜苔。立夏之后湿热的雨水增多，人特别容易出现感染和腹泻，那蒜苔所含的大蒜素、大蒜心素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抗生素。蒜苔不宜烹制的过烂，以免辣素被破坏，杀菌作用降低，消化能力不佳的人最好少吃蒜苔。另外，夏季养心，红色食物是最适当的了，可以吃一些西红柿、红枣、樱桃和红豆。古代李时珍把红豆称作心之谷，既能够清心火，也能补心血，可谓消肿利尿、补血、强心、健脾，样样都行。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失眠、午睡也睡不着的情况。那如果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有休息的效果吗？闭目养神就是体会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啥都不想的状态。研究发现，闭目养神的时候，大脑不积极参与对外界的反应，这个时候脑电波表现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那这个时候大脑就像手机黑屏待机一样，虽然不是关机，但是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休息的失败，心理压力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其实闭目养神就可以让大脑的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恢复精力。 有些人总觉得昨晚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但其实我们认为的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有睡好。一般来说，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情况，如果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也不必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越难以入睡。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们给出了以下的建议，有助于你快速入睡。第一是不睡觉不上床，告诉自己床只用来睡觉，那这个方法有助于培养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第二呢，睡前1到2小时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减少蓝光的刺激。第三呢，如果睡前忍不住的想看一下手机，最好在沙发或者是客厅看，不要躺在床上看。第四呢，是睡前尝试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深呼吸、冥想、听白噪音等。第五呢，是建立睡前的仪式感，比如温水泡脚、洗澡等，帮助大脑识别睡眠的信号。第六，如果你总是因为想得太多难以入睡，可以设置一个时限，允许自己今天晚上用10分钟来思考这件事儿，时间一到就不再纠结了。第七是可以尝试把焦虑的事情写下来，写的过程有助于帮你理清思路，获得掌控感。第八呢，是当你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时候，可以尝试把所有的注意力收回到呼吸上，感受腹式呼吸时肚子的起伏，有助于镇静情绪。九是尽可能的作息规律，固定上下床的时间，即使是周末也不宜大幅的改变，有助于培养自己的睡眠生物钟。第十呢，是晨起之后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线15到30分钟，帮助校准生物钟。第十一呢，是温度要舒适，18到22度左右最好，安静黑暗的睡眠环境更有助于顺利入睡，必要的时候可以用遮光窗帘或者是遮光眼罩。第十二呢，是控制咖啡因的摄入，下午3点之后避免摄入含有咖啡因的食物和饮料，比如巧克力、能量饮料和奶茶等等。13呢，是适量的补充镁元素，有助于神经系统稳定和肌肉放松，如坚果、深绿色蔬菜的镁元素含量都是不错的。14呢，是晚餐要清淡，尽可能在7点之前吃完，睡前1到2小时避免吃大量的食物。15呢，是科学规划工作任务，尽可能避免压力太大，将大目标拆解为小目标。16呢，是失眠的人在工作日慎重午休，如果午休的话时间不超过30分钟。第17是白天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下班之后尽量的减少脑力劳动。18是保持适量运动，最好是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但是要避免在睡前2小时进行，以免神经系统兴奋。总之，不要总因为睡不好而感到焦虑，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可以闭目养神，让神经系统慢慢的镇静下来。你以为睡得稀碎，其实身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休息。
8: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8: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9: 我们传播谣言；
8: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9: 我们吐槽骂街；
8: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8: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8: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哥，

0: 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五一假期，徐州彭城七里示范段迎来业态升级，泡面星球、百事鲜奇乐两大潮流特色店铺以及许多特色店正式入驻，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全新体验。百事鲜奇乐打破可乐传统喝法，聚焦清爽特调饮品赛道，与街区餐饮休闲业态形成良好互补，进一步丰富全场景消费体验。游客张女士：
2: 从上海过来的，然后在那边看着就说，哎，百事还有店，然后想着说过来看一下，挺好玩的。西周 OK。
1: 而在隔壁的泡面星球则创新采用智能自助现煮模式，消费者可以自主搭配快速出餐，兼具便捷性与个性化体验。泡面星球店长董慧：
3: 我们泡面星球是全国连锁，饮食文化博物馆这家店呢是我们第18家店，咱们汇集了世界各地的150多种泡面，体验感就是咱们可以现场煮面，就可以体验到在家的感觉。从今天开业的这个情况看呢，我们进店的群体大多数是年轻群体和小朋友，这个体验感的泡面更适合这些年轻的群体。
1: 在位于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三楼的裘抱抱干煸菜主题餐厅，则围绕苏超及裘抱抱的元素进行设计，干煸菜的香味、苏超的氛围让游客十分开心。来自镇江的游客丁女士说：
4: 还是蛮吸引人的，因为它是以这个以足球为这个主题的嘛，然后刚好比较切合现在，就是这两年苏超比较火，对对对，所以就是觉得第一次尝试这种菜，然后觉得这个口味还是对于我就不是特别能吃辣的人来说，还是比较一个适合的状态。
1: 与此同时，烙馍卷天下、云茶东方茶饮、秦来麻辣烫等新店也在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同步上新，以多元风味、亲民价格和丰富的开业福利，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五一假期逛吃的新地标。彭城七里始于本土历史文脉与饮食底蕴，持续探索传统与潮流融合的商业新模式，这次全新亮相的新店精准契合当下年轻消费群体喜好，以差异化、特色化业态填补区域潮流消费空白，为街区注入鲜活的时尚动能。彭城七里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
5: 就是整个街区我们现在可以说南北完全贯通，手电的加入会带来手电经济效益，同时呢逛七里有什么新鲜的好玩的，那肯定的我们现在就是爆品出现，像我们文化展陈和游玩的，我们的数字企业馆、遇见馆，还有我们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吃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已经有的节目。我们现在的手电呢，就是我们逐步分街区、分片区来完善的，因为我们整个七里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徐州范生活，做到更好的示范效应。
1: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开车门这个动作可谓十分简单，但是稍微不慎就可能引起交通事故。近日在淮海东路与复兴北路交叉口附近就发生了一起因开车门导致电动车驾驶员受伤的交通事故。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事故中队民警窦玉林：
6: 当时网约车驾驶人陈某在火车站附近禁止停车下客路段违规停车并让乘客下车，而坐在后排的乘客王某也在未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驶来的情况下突然打开车门，致使后方直行而来的电动车与车门发生碰撞。
1: 事故致使电动车被网约车后门推撞摔倒，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李某多处骨折。窦玉林：
6: 根据事故情况，我们依法认定此次事故由驾驶人陈某违规停车下客及乘客王某开车门未注意观察所致，故共同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1: 民警介绍，开车门引发的交通事故被俗称为开门杀，主要原因就是乘客或驾驶人在下车时观察不足造成的。窦玉林：
6: 徐州交警提醒您，小小开门动作关乎生命安全，下车先观察，拒绝开门杀。
1: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0: 圆山大队七中队民警在执勤时，发现解放桥附近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红色摩托车车牌上戴了一只口罩，导致车牌被遮挡，于是立即通报前方岗位注意查处。民警在玉龙山隧道西口将这辆摩托车拦下，驾驶人范某连忙转身动手扯掉了车牌上的口罩，企图躲避检查，却不知全程都被道路监控拍了下来。
1: 口罩都遮挡了啊？
2: 不是，
1: 我是
2: 口罩。
1: 口罩？那为什么遮挡后面？
2: 没有啊，口罩。
1: 口罩是遮挡了吧？
2: 都飘过来了。
1: 是飘过来了吗？下来，下来，推过来，下床，下床。
0: 面对民警，驾驶人范某的解释相当可笑，说是风吹着口罩遮挡了号牌，不过其违法行为被道路监控完整的拍了下来。
1: 我把路边监控都给你调出来，好吧？遮挡了吗？啊？说话。
2: 遮挡了。
1: 遮挡了。还需要看录像吗？
2: 嗯，不需要，不需要。
1: 遮挡号牌了吗？
0: 民警对范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其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气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It's a wonderful and
6: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7: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我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9: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9: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间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8: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9: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1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

0: 与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6: 价钱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货一斤多沉，女人的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7: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哎
8: 呦，装不下了，
9: 四好多。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0: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1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4: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3: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4: 経済を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4: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

0: 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态势稳，消费旺，产业好，徐州一季度 GDP 增长5.4%。
0: 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长沈俊峰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2: 新农人卢鹏为辣椒造星，带领农户致富。
0: 铜山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2: 为民办实事，徐州65到85周岁老年人可免费接种23价肺炎疫苗。
0: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部署开展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2: 一季度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3.6%。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记者王振兴、杨瑞报道。今年以来，我市以务实举措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一季度全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增强，信心提升，整体运行延续了上年以来的平稳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呈现出态势稳、消费旺、产业好的发展特点。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徐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350.7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115.69亿元，增长1.4%；第二产业增加值762.95亿元，增长5.0%；第三产业增加值1472.12亿元，增长5.9%。全市农业生产保持平稳，产品供给总体稳定。一季度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3%。蔬菜瓜果产量分别增长2.1%和3.0%，猪牛羊肉产量15.16万吨，下降7.9%。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重点行业增势较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列统的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通用装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增长较快。服务业新兴领域加快壮大，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2%、 12.1% 和 17.8%。 消费方面，市场保持活跃，线上消费增长较快，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0%。 限额以上单位销售商品中，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纺织品类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分别增长 9.7% 和 17.3%。 物价方面，一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1%。 分类别来看，八类主要商品五增三降，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上涨 0.3%、 3%、 1.8%、 24.9% 和 16.4%。 居住、交通、通信、交通文化娱乐价格分别下降 1.5%、 0.6% 和 0.7%。
6: 记者文德义报道。5月6号，市长沈俊峰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风险意识，做好充分准备，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云龙区原乡曼谷小区，沈俊峰现场查看地下车库出入口防汛沙袋、挡水板等物资配备情况，详细了解小区防汛准备工作，强调要坚持关口前移，配齐配足防汛物资装备，细化应急抢险预案，强化实战演练，筑牢防汛安全堤坝。来到市级防汛物资储备仓库，沈俊峰细致检查防汛物资及大型救援设备储备调配情况，得知仓库内物资储备充足，安全设备齐全，调运预案完备，沈俊峰要求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机制，动态优化物资品种、数量和存储布局，畅通应急调用渠道，确保关键时刻防汛物资备得足、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立交泵站变配电更新改造工程是我市城建重点工程，目前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中。沈俊峰深入梅港路地道泵站改造现场，实地了解工程进展，要求严把质量关，常态化开展泵站检修管护，加强设施安全防护，保障泵站安全可靠运行。在铜山区正吉河口，沈俊峰现场了解南四湖湖西大堤防洪工程运行管理及流域历史灾情、河口安全渡汛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强化流域性河湖防洪保安，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畅通上下游沟通机制，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正吉河闸站位于正吉河下游，承担着农田灌溉、防洪排涝等任务。沈俊峰走进闸站，了解设备运行、人员值守等情况，要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更好发挥闸站在防洪排涝中的重要作用。调研中，沈俊峰强调，汛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安全渡汛。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居民小区、桥涵隧道、低洼地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给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拧紧责任链条，加强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快速响应和应急发布，统筹调配人员力量、应急物资、救援设备，不断提高防汛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副市长孙翔参加。
1: 记者温德义报道，近日全市政协反映市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周天文出席并讲话。他指出，一年来，全市政协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政协、省政协关于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部署安排，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成绩单。进一步做好全市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要深刻认识为什么要干，精准把握报什么，科学掌握怎么干。围绕我身边的济南筹盼，写好履职为民新篇章。为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新农人卢鹏为辣椒造星，带领农户致富。
0: 铜山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就念雾轮春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雾轮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
5: 嗯，
4: 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他是一名扎根田间的新农人，为父辈三代传承的辣椒产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带领乡亲们把小辣椒做成了富民强村的大产业。他就是日前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90后辣椒育种专家卢鹏。在沛县静安镇万亩辣椒制种田内，卢鹏正和工人们一起打侧枝。1992年出生的他是闻着辣椒香长大的，家族三代都与辣椒制种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毕业后，卢鹏回到家乡，投身这份充满泥土气息的事业。卢鹏辣椒育种家庭农场负责人卢鹏：
7: 我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不仅要守好这份家业，更要用科技让这个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
1: 为此，卢鹏积极与中国工程院、江苏省农科院等顶尖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经过反复试验、不断摸索，创新推出了五统一管理模式，实现了辣椒制种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全覆盖，有效缩短了种植周期与育种时间。卢鹏：
7: 只有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的产业才有话语权，才能真正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1: 2022年，卢鹏作为召集人推动成立了江苏省辣椒制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整合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共享，辐射带动了沛县静安镇及周边乡镇8000多农户加入辣椒制种行列。目前静安镇每年16000多亩集中连片制种田，农户种植辣椒制种亩均收益均在1.5万元以上，新增农民收入5000多万元，年产值已突破5亿多元。在他的影响下，沛县辣椒制种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制种面积与产销量占到全国的46%。近年来，卢鹏先后荣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徐州市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此次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对他而言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卢鹏：
7: 今后我将继续牢记新农人、新农人的使命担当，扎根田间，深耕种业，不断攻克技术难题，做强辣椒中国心，带领更多乡亲们把小辣椒做成富民强村的大产业。
0: 徐州绿沃川农旅有限公司以新智生产力为引领，运用高价栽培、智能管控、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推动草莓种植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型，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徐州绿沃川农旅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朱艳飞：
8: 这边是我们草莓棚里面配置的这个叫做动力柜啊，因为上面有很多按钮，它是控制不同区域的，比如说我们的遮阳帘啊、风机啊、还有保温膜啊，都是可以一键控制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理想，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按钮上面，我们可以一键打开。
0: 随着工作人员一键操作，大棚顶端的遮阳帘缓缓开启。紧扣发展新智生产力要求，企业大力引进智能化种植设备，棚内各类设施高效联动，可灵活升降的高价栽培床为草莓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朱艳飞说：
9: 最高可以升到4米，你都可以正常的接受更大面积的这种光照。
0: 除了智能设备的应用， 物联网技术也在温室大棚中发挥重要作用。后台系统实时监测棚内温度、光照、水肥等关键参数。

0: 从源头上有效减少了病虫害滋生。目前企业已成功培育出粉玉、清香、越秀、香野四个优质草莓品种。这种立体高效的种植模式不仅节约土地资源，更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双重提升。
1: 长期以来，铜山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布局，积极发展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业，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惠及千家万户。走进位于铜山区房村镇的金乐食品徐州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瓶瓶产品有序下线，员工们正忙着打包出货。金乐食品徐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善金：
2: 公司的发展重心全面聚焦饭当家的品牌运营，致力让饭当家成为百姓餐桌上的早餐好搭档。公司拥有标准化生产车间和三条自动化生产线，年产3000吨。
1: 作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乐食品徐州有限公司深耕辣椒领域已有十多年，企业线上线下双线发力，发展势头持续向好。王善金：
2: 我们始终坚守匠心之匠相传万家的理念，从初创时的小规模起步，一步步稳步成长，到2025年实现营收2600多万。
1: 近年来，铜山区坚持把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作为主攻方向，不断培育壮大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群，围绕强基础、育龙头、新业态，不断健全农业产业链，扩大绿色有机农产品种养殖规模，加快精深加工、冷藏配送等领域的链主企业招引培育。围绕将土特产变为金名片，铜山区多措并举，强化知名农产品品牌效应。如今一批又一批的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竞争力强、惠及千家万户的铜山造食品及农副产品正汇入全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恢宏画卷。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新沂多元化特色课间筑牢青少年全面发展根基，
0: 为民办实事，徐州65至85周岁老年人可免费接种23价肺炎疫苗。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长期以来，新沂市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目标，构建多元融合的特色课间体系，将15分钟的课间时光转化为素养培育的黄金窗口，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在新沂市芳草地小学，课间铃声一响，智能运动区立刻热闹起来。AI 跳绳、跳远设备前，学生们接力比拼；人脸识别短跑打卡区里，学生奋力冲刺。智能系统实时记录运动数据，生成个性化档案，让课间运动更科学、更有趣。新沂市芳草地小学学生吴思佳：
4: 我特别喜欢这个 AI 跳绳设备，以前自己数总是出错，现在机器能够精准计数，还能跟同学在云端比成绩，每次刷新记录都特别开心，感觉越跳越有劲儿。
1: 新沂市芳草地小学体育教师王冉冉：
5: 我们根据设备数量和15分钟课间时长，专门制定了分批次接力使用方案，每组设备最多5人轮换，既避免拥挤，保证安全，又能让更多孩子体验科技运动的乐趣。
1: 与芳草地小学的科技感不同，新沂市新安小学的课间时光处处洋溢着速度与力量的气息。操场上，学校跳绳队的学生们利用15分钟课间专注训练，绳头学生精准把控节奏，队员们默契配合，灵活穿梭。教练张晶在一旁全程指导。新沂市新安小学跳绳队教练张晶：
6: 从基础动作到编队技巧，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们的兴趣，队员们每天都坚持训练，寒暑假也没有松懈过，正是这日积月累的努力，让我们在全国赛场上站稳了脚跟。
1: 日复一日的坚持终获丰硕成果，近四年来，该校累计拿下省级以上跳绳奖项69项，并获得2026年亚洲跳绳锦

0: 标赛参赛资格。信义市新安小学跳绳队队员吴百荣：
1: 每天课间的15分钟训练，让我从不会跳绳变成了全国冠军，不仅身体变强壮了，还学会了坚持和团队协作，这是课间给我最好的礼物。
0: 学校特色课间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新一世的政策引领和机制保障，也是一校一品育人理念的具体实践。新一世教育局党建办主任李玲：
2: 我们以省215专校行动为抓手，刚性落实课间活动要求，实践中注重系统推进，通过课间加课后有机衔接，夯实人才基础，同时鼓励像亲子运动打卡、边角微操场这样的基层创新，并及时推广，形成了上下联动、百花齐放的良好生态。
3: 记者从徐州疾控了解到，作为江苏省2026年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我市满65至85周岁老年人可免费接种23价肺炎疫苗。来听本台记者王楚贤、唐凯胜的报道。这两天，泉山区西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前来接种肺炎疫苗的老年人明显增多，他们都是65至85周岁的徐州常住居民，符合条件者携带身份证即可免费接种一针。据工作人员介绍，本次使用的疫苗为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由江苏省统一采购，质量有保障。该疫苗主要用于预防老年人感染肺炎，由于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弱，一旦感染治疗难度较大，健康风险较高。市民说：
4: 打这个疫苗据说能预防肺炎，那作为又是免费的，也感谢国家对您大人的这个关怀。
3: 目前全市所有接种门诊已全面启动服务，具体门诊信息可通过徐州疾控微信公众号查询，建议老年人就近接种。需要注意的是，接种前最好先拨打门诊电话，确认接种时间和地点。接种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并如实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有近期体检报告，可主动提供，以便医护人员更准确评估。那么，什么情况可以接种，什么情况不能接种？泉山区西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护士祖莹：
5: 65岁至85岁，在身体健康，没有感冒发烧生病，不咳嗽就可以过来接种。基础病不影响的，像高血压这种，正常的药该吃都正常吃，都不影响。除非是感冒发烧咳得严重，吃消炎药不能接种，至少得停药3天后。
3: 接种完成后，医护人员会提醒老年人留观半小时，并告知接种后的注意事项。祖莹说：
5: 接种完回去3天别吃鱼虾牛羊肉，别喝酒，多喝点水，今天别洗澡，避免剧烈运动，要是胳膊有红肿可以敷一下土豆片或者用微毛巾捂一下。
6: 好的，
5: 现在就是留观半小时。
6: 好的，
0: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今年苏超的开赛，彭城大地再次进入足球的狂欢。当人们为徐州队3-0完胜泰州队的精彩瞬间呐喊时，在城市的角落里，有一位深耕绿茵40载的教练，正用坚守与专业为这片热土培育足球新苗。他就是徐州青训教练李道生。来听本台记者王振兴、刘敏玉的报道。在汉桥公园的入口处，有一块小小的足球训练场，每天都会有10几个孩子在这里练习踢球。带他们训练的则是80岁的教练李道生。说起李道生与足球的情缘，还要追溯到1959年，当时年仅13岁的他入选江苏足球队参加训练和比赛，之后还带领徐州队获得过第10届省运会的足球冠军。对于李道生来说，足球已经成了他人生的一部分。徐州青训教练李道生：
7: 我自己体会，能培养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格，足球这个项目呢有团队精神，能通过这个足球训练呢能锻炼自己成长。
0: 退役后，李道生选择投身青训事业，立足培养足球后备人才。他始终坚持学习先进的青训理念，深耕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体系，为徐州足球培养本土人才，让足球梦想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李道生：

0: 小号就要把脊椎骨扎好，不能拔苗助长，这是以后的成长呢打下良好的基础。
1: 在他的悉心培养下，有多名学员入选国奥、国青、国少队。在本届苏超的徐州队中，杜明阳、刘奕晨等十人都曾是他的学生。而苏超这项足球赛事的火爆出圈，也让李道生倍感欣慰。李道生，
0: 就苏超这个模式，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个模式，能把那个群众基础打牢。这个足球上，只要群众基础好了，他这以后慢慢发展以后，能发现更多的苗子。
1: 如今苏超联赛的火爆点燃了全城足球热情，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足球，参与训练。从热爱到坚守，从赛场到青训，李道生用40年的光阴诠释着基层教练的责任与担当。他没有耀眼的光环，却以平凡的坚守在青少年足球培养的道路上默默前行，用汗水与热爱点亮足球的未来之光。李道生，
0: 我目标是中国的足球能够在世界上能取得好成绩，想把自己这个以前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看能传给下一代，让他们来替我完成吧。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部署开展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2: 一季度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3.6%。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8: 后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等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等。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6%， 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7.5 个和 1.1 个百分点。三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集成电路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在北京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组织70多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参与，提供1100个优质岗位。据了解，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自4月1号启动以来，各地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密切协作，迅速行动，取得初步成效。各地共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
2: 记者6号了解到，根据相关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试验期间，国电高科可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
1: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代表了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记者从第48届世赛组委会了解到，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事筹备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七个新增项目。
2: 记者日前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锡研究院了解到，我国首型兆瓦级混合动力系统近日在江苏成功完成地面性能联合试验，取得关键性突破。这一成果有力支撑了我国首型兆瓦级航空混合动力系统的诞生，填补了国内大功率高速航空发电系统工程化应用的空白。
1: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2: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10: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争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
1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系列报道《建功十五五劳动者之歌》，今天请听第4篇，周至匠心筑梦赋能制造。
10: 热线回复，苏超门票可以转让吗？相关负责人表示，观赛票证需统一，不得进行转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2: 我上网，
13: 我也上网。
1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4: 我们传播谣言；
1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5: 我们吐槽骂街；
1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6: 我们围观起哄；
1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6: 我们攻击别人。
12: 我上的是互联网，
15: 我上的是互来网。
1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8: 主流视野，
19: 时代情怀，
18: 聚焦新闻前沿，
19: 服务百姓身边，
18: 生动徐州。
1: 徐州市总工会联合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特别推出《建功十五五劳动者之歌庆五一》系列报道，让我们聚焦各行各业中默默耕耘的身影，聆听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奉献、创新突破的故事，感受劳动的价值与力量，以奋斗之姿共赴十五五新征程。今天请听第4篇，周至匠心筑梦赋能制造。江苏华晨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班长周至正俯身检查铁芯硅钢片的剪切精度。这位2026年新进江苏省劳动模范，在变压器铁芯制造岗位上坚守多年，用创新破解生产瓶颈，以匠心守护产品质量，成为车间里公认的技术大拿。变压器铁芯是设备的心脏，制造工艺直接影响产品性能。2023年，周至盯上了传统日字形铁芯叠装的痛点，上轭叠装工序繁琐，转运后还要拔轭再套装，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出误差。他主动牵头技术攻关，提出改用山字形结构的新思路。为了将工序简化，他带着班组骨干泡在车间，白天测数据，晚上画图纸，光试验就做了几十次。
20: 新工艺运营后，铁芯能够直接进入线圈套装，省去了拔轭环节，重复作业少了，质量风险也降。实际运营下来，我们岗位生产能效提升15%以上，总装车间效率提高至少10%，单台产品还能为下道工序省出约1个小时。更重要的是，对高技能人才的依赖没那么强了，人工成本降，产线柔性也更好，为公司规模化、高效化生产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也为同类产品工艺升级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硅钢片剪切是铁芯制造的关键环节，传统横向步进剪切总让周至觉得不够顺，物料转运复杂，劳动强度大，员工累不说，效率也受影响。2023年起，他主导把横向剪切改成纵向剪切，连带改造设备，调整工装，梳理流程。
20: 重点解决剪切尺寸偏差、物料摆放混乱、转运效率低下等问题，实现剪切、转运、叠装全流程高效衔接与流线化作业，通过系统性工艺革新与设备工装升级，有效破解长期制约生产的痛点难点， 大幅提升作业流畅度，减轻员工劳动负荷。
1: 这一改，叠装综合效率提升约15%以上，人工疲劳度降低近20%，生产效率上去了，产品质量更稳定，一线作业环境也明显改善，疲劳操作带来的安全与质量隐患大幅减少，真正实现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设备保障、现场安全与人文关怀的同步提升，为车间精益化生产和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2024到2025年，周氏又琢磨起叠装台的优化，他发现老工装高度不合适，员工长时间弯腰作业容易累，精度也受影响，于是他蹲点观察，和班组骨干一起改结构、加防护、调高度。经过多轮迭代，新叠装台既稳当又顺手，不仅缓解了作业疲劳，还提升了铁芯叠装的精度与质量稳定性。面对公司智能化转型，周志没有退缩。2025年智能生产线投用后，他主动对接厂家，钻研智能物流系统，梳理出物流衔接不畅、指令响应滞后等问题，一条条啃下来。
20: 我们一点点摸透系统逻辑，优化了不少细节，现在人工效率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提升15%，人工搬运、重复确认这些高强度作业少多了，大家没那么累了。智能物流系统的实用性、流畅性、可靠性都强了，生产线运营效率和信息化管理水平提了一大截，铁芯制造正从传统模式往数字化、智能化、精益化转型，给公司发展添了股新劲儿。
1: 从工艺革新到智能升级，周志牵头的四项重点工作为公司产能提升、质量优化立下汗马功劳，今年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他说，这份荣誉属于整个班组。
20: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团队每位成员的智慧和努力，变压器质量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接下来我还想在智能制造上再下点功夫，让老产线焕发出新活力。
1: 这位扎根一线的工匠正用双手打磨精度，用创新驱动发展，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劳动者的不凡篇章。
10: 昨天徐州市体育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初一学生想上体校怎么办理手续，去哪里报名。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健。李校长表示，学校提供多样化的体育专业供学生选择，对于10多岁的学生也可以进行体育培训。
0: 对于这方面有体育特长的孩子，从小学5、6年级到初中阶段我们都有招生。特别他这个孩子如果有某一方面的特长、某一方面的爱好，足球、篮球，我们都有相关专业的队伍。通过报考体校，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参加高考、对口单招、高水平运动队等相关高校的招考。
10: 据介绍，5月下旬学校将进行招商，家长可以关注学校微信公众号或者进行电话咨询。
0: 徐州体校呢，将于在5月下旬开始招生，每年招生大约200人，运动训练专业大概120人，体育休闲服务专业80人。我们今年的招生简章已经初步拟定，报上级部门批准以后，我们近期将在徐州体校的公众号予以发布。具体招生的问题，欢迎这位家长拨打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8027-7537，进行咨询。
1: 昨天的航风热线节目中，市民陈先生打进电话咨询苏超门票是否可以转让。
2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2026年苏超买了票以后还可以转让给别人吗？
1: 对于该问题，记者联系了国体文化体育徐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尹伟豪，他回复说，观赛票证需统一，不得进行转让。
22: 我们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啊，是实行实名制购票啊，实名制入场，门票仅限购票的本人使用，啊，严禁转让，人票证信息不匹配的观众啊将无法入场，请您啊务必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啊购票渠道，也就是我们的苏服办，切勿轻信这些黄牛票啊转让票啊，避免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
1: 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苏超检票的时间是下午5点，建议大家提前入场，避免高峰排队。比赛开始30分钟后停止检票，如中途离场，不得再次入内。
10: 近日，徐州市住建局参与

0: 防风热线节目过程中，听众林女士反映说，鼓楼区陶然水岸小区的物业公司私自设置梯控，不缴物业费的业主无法开通电梯卡刷卡权限，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随后记者跟随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去到现场实地调查了解。据了解，陶然水岸小区共有16栋高层住宅，总户数3160户，2019年9月上房。在小区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业主，有的业主表示设置梯控出行不太方便，也有的业主认为梯控能更好地保护业主的个人隐私和小区的公共安全。江苏同力恒通物业有限公司物业客服主管周立国告诉记者，电梯的梯控装置是上房之初由开发企业统一安装的，目前该小区正常缴纳物业费的业主梯控卡的有效期是1年，未及时缴纳物业费业主的梯控卡有效期是1周左右，但不存在不交物业费就限制业主使用电梯的情况。
1: 梯控呢是从9年上房一直开通到现在，是合理合法的，都是有相关的手续的，不存在我的物业费不交不给刷卡，只是刷卡的时间有限，然后欠时间长了呢，4、5年、5、6年都不交费，刷到5到10天，因为呢物业它要运转，它是需要这些费用的，欠费时间长是影响我正常运转的。
0: 记者点评，电梯是业主的共有部分，物业无权通过这种方式催缴物业费，催缴物业费只能通过协商或者法律途径，不能拿业主的回家路当筹码。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是公安局治安支队党委副书记孟磊将带领4大队、5大队、6大队、7大队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您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0: 为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中的痛点难点，徐州市供销系统大胆创新服务机制，将服务触角从单一环节延伸至农业全周期。一是建立协同机制，打造区域服务中心。铜山区社积极整合资源，成立徐州苏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流转土地1300余亩，并规划建设区域农事服务中心，提供从育秧、农资采集、农机维修到烘干收储的全链条服务。同时探索供销社加村两委加农户协同机制，全年预计推动社会化服务面积达5.1万亩次，确实让农民省金又增收。二是推行托管模式，提升规模经营效益。邳州市社联合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完成水稻全程机械化托管服务1万亩，争取中央财政补贴100万元。城关供销社通过全程机械化服务，年增收30万元，实现了与农户的双赢。三是培育服务主体，夯实基层组织基础。新沂市梯球山供销社通过资源整合、功能优化，成功转型为集产品展销、技能培训、电子商务于一体的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邳州市社在碾庄镇打造集仓储、试验田、试验室和专家服务站为一体，超1万平方米的大型农资卖场。碾庄60亩农资大零售园区完成开放办社签约，新增固定经营面积6000平方米，引进社会资本，共建惠农综合服务中心，成为苏北规模较大的乡镇级农资服务枢纽。
3: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2: 带娃外出，想要既能解放双手，又能充分释放孩子充沛活力，不少家长都会优先选择商场门口随处可见的充气城堡。可在尽情玩耍、收获快乐的同时，这类游乐设施背后还隐藏着诸多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近年来，充气城堡导致的意外事故时有发生。充气堡一般是 PVC 材质，高温天气容易开裂，使用时极易发生爆炸。充气堡长期置于室外，风吹日晒雨淋容易漏气，另外充气堡还可能导致窒息、踩踏等事故。那么带孩子玩充气城堡该如何保障安全呢？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家长朋友，大风天应该远离充气城堡等游乐设施，更不能入内玩耍。 因为这类游乐设施体积大，即使有固定设备，遇大风也容易被折叠、掀翻，甚至被吹飞。有较多的孩子在充气游乐设施玩耍时不要参与进去，因为较多的孩子同时玩，除了更容易踩伤压伤之外，还可能因为超重导致充气城堡破裂。孩子在充气游乐设施玩时，最好保持孩子在视线之内，不要让孩子在里面翻跟头或躺下，不能让孩子在里面吃东西，避免发生意外。也不要去无资质的游乐场所玩耍，坚硬、锐利或细长带子的东西不能带入充气城堡内。
0: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206东兴物资市场双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0516-8560-5608，或关注徐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3: 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5: 大家好，我是祥子。急需用钱却一时凑不出那么多，去银行贷款被告知资格不够，正焦头烂额之际，突然接到自称信审中心的电话，犹如雪中送炭，可以操作贷款，却不知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 AB 贷陷阱。市民严女士因信用卡逾期导致征信受损，一直无法办理贷款。某日，一个自称信审中心客服的人主动联系严女士，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当急需用钱的严女士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在所谓的电话审核环节，贷款公司故意挑刺儿，告知严女士与其紧急联系人回答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共同受信成了迷惑 B 的烟雾弹。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不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借款人，而所谓的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而已。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的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通过一系列申请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要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想再要提醒大家，面对来路不明的贷款广告，务必保持警惕，为朋友救急时更要擦亮眼睛，切勿因一时情面背上本不属于自己的沉重债务。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

0: 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五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五 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钱后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水润万家，
7: 情系你我，
8: 首创水润。